而看到白海豚台风呢，在明后两天7号8号呢将会逐渐通过琉球群岛，接着速度就会放慢，强度呢也会略微的减弱，并且呢是偏西北西移动，预估呢在8号到10号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期间，后续对于台湾的影响都还是要是在当时的强度还有暴风圈的大小而定了。目前预测白海豚影响台湾期间大概是中台的下限或者是青台的上限，暴风半径应该会从原本的320公里减为250到280公里左右。今天白天呢，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在上午的部分在中南部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中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落在32度在35度左右，台北市呢体感温度应该是属于这种比较闷热的感受了。

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7号的台风外围云系接近，所以西半部地区都会变成是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则是零星短暂阵雨。而在今天晚上到7号的清晨，中南部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了。8号到10号受到台风或是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在8号9号降雨目前看起来是最剧烈的，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也会出现有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中在北部的山区要严防会有局部豪雨，其他地区则是局部短暂阵雨为主。好，在接下来几天呢，10号目前看起来台风会逐渐远离，但是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11号到15号目前是看起来是偏西南风的，以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为主，其他则是午后雷阵雨。再来关心一下美股的部分，在美伊和平协议取得进展的迹象带动之下，美股道琼工业指数今天收盘创下新高，但是呢，在 SpaceX 还有超微，就是这个 AMD 财报失利拖累之下呢，纳斯达克指数今天是下跌的。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263.24点，收在54349.12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12.97点，收在7723.55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221.55点，收在26363.4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170.38点，收在12088.88点。

好，再来看到国际油价部分，已经今天是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了，因为呢有迹象显示美伊接近达成重启霍姆兹海峡的协议，可能恢复数个月以来因为冲突而中断的原油供应。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在九月交割价格来到了每桶 75.22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十月交割价格则是来到每桶 79.45 美元。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他们所演唱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即将迈入到12:00咯。好，首先来跟大家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在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金融高架往北在辛亥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市区方向，建国高架往北在和平东路到南京东路的上方，还有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

路段目前都是属于比较车多拥挤的部分，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另外还有回报到在台北市的部分，在北投这边哦，中央南路一段跟大兴街口这边号志好像故障咯，那麻烦大家要遵照这个现场的人员的指挥来做行驶了。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87.6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87.6 公里哦，在湖口服务区前方这边好像有小货车跟两辆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状况，目前是占用了内侧的两线道来做处理哦，那目前都好像还在处理当中哦。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重新路往台北桥跟福德北路口这边好像有公车的事故状况发生，那目前也是正在处理当中。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3了。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目前看到的，因为呢白海豚虽然说呢对台湾可能应该就是海上警报，顶多就是在马祖跟北海岸的陆上警报，但是呢因为它会往北走，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假设大家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们，尤其像是日本南部的朋友们，嘿，可能要留意一下了。目前因为气象署预测在8号到10号是这个白海豚台风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点，那所以台湾虎航也有宣布在今明两天航班的异动消息哦，包含像是今天往返冲绳总共有6个架次都是取消的状况哦。那另外呢有2个架次是提前，而长荣航空明在今天往返冲绳的2个架次是取消的，那在7号也就是明天的冲绳的航班则是全天都是取消的，也要麻烦大家可能要先查询相关的航班资讯了。

好，目前看到在虎航的部分呢，在今天从台南出发前往冲绳那霸，还有冲绳那霸前往台中，以及桃园往返冲绳那霸，还有高雄往返冲绳那霸，这个航班在今天的部分台湾虎航都是取消的。那另外呢，在明天看到的部分则是包含桃园往返冲绳，还有高雄往返冲绳，以及台中前往冲绳跟桃园往返石垣岛都是取消的哦。另外台虎这边有提到说，有今天的班次包含高雄前往冲绳，还有那霸冲绳那霸前往台南的部分则是提前飞行。长荣的部分也有部分的航班受到影响，包含今天的桃园往返冲绳，还有明天的冲绳航班全日都是取消的状况，所以如果假设是要往冲绳啦，或是要往石垣岛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目前看到的是在台湾虎航跟长荣社这边所公布的讯息，那如果假设你是搭乘其他的航空公司的话，也可能要留意一下航班相关最新资讯了。

好，另外相信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在下个礼拜四哦，就是整整一个礼拜之后，下个礼拜四八月十三号的下午2:30到3:00，两点半到三点钟呢，会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在演习期间呢，虽然路边的停车格可以正常停放，但是呢，因为实施人车的管制，还有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的演练，所以要麻烦大家也要配合现场人员指挥，还有相关的管制措施了。演习期

先呢，在手机的部分只有维持基本的语音通话、简讯还有文字传输的功能。那所以呢，如果假设有一些在手机当中的功能，像是必须要通过这个行动通讯网络，像 4G、5G 的一个功能服务，可能就会暂时受到影响了。包含像是手机应对应用的这个 APP 进行路边停车费查询跟缴费，还有及时车位的查询，还有包含像是手机应用程式 APP 的启动充电柱，还有充电这些服务呢，可能就会因为速度比较慢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及时做处理。那在下午的2:30到3:00，礼拜四，下礼拜四2:30到3:00，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做处理咯。好，那所以建议大家在演习的隔天再来进行停车费的查询跟缴纳。那如果假设是在停车场之内的这个充电柱的服务呢，因为在演习期间没有办法使用手机启动充电或缴费，那所以如果假设在演习之前就已经启动充电的话，在演习的期间是可以持续充电，不会受到影响的。只是如果假设是在这个期间之内，你本来就要疏散的嘛，所以呢可能也不会使用到啦。所以只是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是在演习之前，在2:30之前呢就已经开始启动充电的话，它是不会受到影响的。那另外路外停车场的部分呢，演习期间一样是正常提供停车服务。那建议大家呢使用现金还有悠游卡，那系统缴费其实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那如果假设你是要用第三方支付啦，或是信用卡这些行动支付，可能会因为通讯降速的关系没有办法及时的完成交易，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带悠游卡或是现金直接带身上会比较好一些哦。

好，另外呢，来提醒大家，在如果假设你是居住在社子岛这边，或者是说呢，你平常其实是会经过社子岛的话，要提醒大家了。好，在这个社子这边的福县南安社呢，预计在这个礼拜天8月9号举办绕境的活动哦。那也因为这个绕境活动是在假日的时间，所以可能对于社子这边的交通会造成部分的影响了。那当然要为了确保这个绕境期间的人车都能够安全还有顺畅，所以呢，士林警分局这边也已经预先规划了交通疏导的警力还有措施，会派遣25名的警力来加强活动安全的维护还有交通的疏导，那希望能够降低这个社子地区的主要干道还有周边道路的交通冲击。所以事先提醒大家了，如果可以的话呢，你非必要就请大家就直接绕过去吧，就千万不要这个还硬要闯哦，不然到时候呢，可能为了这个等待红绿灯啦，或是等待绕境的团队经过，哎，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了。那所以要麻烦大家，因为刚好呢，今年福县南安社是130周年的绕境活动，当然就会比较盛大一些了。在这个礼拜天，社子的部分，如果假设大家可以直接先避开的话呢，就尽量不要开车前往或骑车前往了，不然的话到时候可能就会蛮塞的。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事先做好这个外出的规划，不然的话如果受到影响，自己的行程也会因此而延误，就不太好咯。好，另外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如果假设你是有使用捷运点的朋友们，哎，刚好今天来跟大家说这个活动，从昨天开始，8月5号开始呢，一直到9月30号，北捷还有人气冰淇淋品牌 Costone 也推出了捷运点购酷就换 Costone 的一个会员限定活动哦，大家可以透过台北捷运购的 APP 来参加减碳赚点超酷活动，还有周周抽冰最酷活动，以及超值换券购酷的三大活动。每个礼拜三呢会限定签到领取捷运点，还可以登记抽冰淇淋券，还有以点数来兑换买一送一的优惠哦。好，所以如果假设大家你还没有使用台北捷运购 APP 的话，赶快来做下载了。在其中的减碳赚点超酷的活动呢，是每个礼拜三的限定活动哦。那活动期间每周三的上午10点开始就开放会员在 APP 响应减碳，免费领取5点的捷运点哦。但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礼拜三大家就要把握一下时间了。另外呢，周周抽冰最酷的活动，从8月5号

开始来开放会员的登记，登记一次呢就可以参加后续每周的抽奖哦。从下个礼拜8月14号开始，连续8周会抽出幸运的会员，每周五呢会抽出1050名，好，总共8400名哦。抽中的会员呢会从系统自动的扣除15点的捷运点，并且获得 Costco 的冰淇淋免费兑换券。那所以大家在中奖的时候呢，还是要需要有足额的捷运点才可以这个具备中奖跟获奖的兑换券的资格。那除了抽双球的冰淇淋券之外呢，还有超值换券购库的活动，从8月7号开始，就明天开始，每周五呢会推出冰淇淋买一送一的优惠券哦。那每个会员呢每周最多可以兑换3张，你只要有一点的捷运点就可以享有优惠了。所以呢每个礼拜三不是免费都会送你5点吗？哇，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换几个冰淇淋了，所以大家这个也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了。捷运点呢其实不只是会员回馈，那其实也会透过像这样的跨品牌的合作，让大家呢能够把这个捷运点的点数直接呢从交通然后延伸到日常的生活消费，那可能也可以串联一些活动来领点啦。点数的使用跟品牌体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一下台北捷运购提供给大家各种生活化的服务便利内容了。

0: 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很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0: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是地震警报，我要安怎呢？
3: 台北警报那响，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2: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3: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5: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4: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5: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6: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7: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8: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首先来跟大家提醒的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塞车路段要麻烦大家注意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87.6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87.6 公里，刚好提到在湖口服务区前方这边有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现在严重回堵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新竹到湖口路湖口服务区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这边，目前车速都是低于20的状况哦，车速都是低于20的状况。目前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都还是非常非常塞，也要提醒大家可能要有一些耐心了。另外一个呢，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则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细武高架北上 26.7 公里，细武高架北上 26.7 公里，在环北前外侧车道的三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呢，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后方目前看起来还是回堵了6公里哦，回堵了6公里了，包含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这边，目前车速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慢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细武高架北上 26.7 公里这边，目前后方回堵了6公里了。那在国道一号北上 87.6 公里这边，在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这边，目前车速都是低于20的状况，也要麻烦大家，可能如果你塞在这边的朋友们，要再稍微的有一些耐心。那如果假设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要处理，那可能会延误的话，记得一定要先打电话通知咯。好，一样呢是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这边北上的部分，在五股转接道目前看起来在路口匝道跟主线交汇处这边外侧车道也发生了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好，所以有可能是这边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连带着后方回堵的状况非常非常严重哦。那所以要麻烦大家可能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也看到的是，

再来台北市还是有一个事故状况也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环快往南，环快往南在华江桥前方这边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计程车的事故状况，那也导致呢后方回堵，目前尾端来到了中心桥的上方这边了。

好，另外呢，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在虽然说呢，昨天已经有跟大家说了，但是呢，今天还是再提醒一下大家，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在淡江大桥，今天的晚上哦，今天晚上在南下的部分，晚上的8点钟一直到明天的上午6点钟，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的上午6点钟，在淡江大桥南下这边会全面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也要麻烦大家注意了。

好，再来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在宜兰南下出口跟北上路口这边，目前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当中，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我们的清扫的工作人员了。行车时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5了。

好，这个礼拜六呢就是父亲节了，不知道大家已经安排好什么样的父亲节的行程了吗？如果假设你还没有任何规划的话，现在可能还不晚，赶快呢来规划一下了。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大家都怎么样规划父亲节的活动。

好，其实呢，对很多的爸爸来说，可能生活当中平常都是非常忙碌的，或者是如果假设呢，哎，你是爸爸，就是你已经退休了，然后小孩平常也是很忙碌的状况底下，好像感觉哎都没有好好坐下一起聊天的时候，所以呢，不妨趁着父亲节这一天呢，跟着小孩或是跟着爸爸一起来到咖啡厅坐坐，享受一份餐点，然后一杯饮品，聊聊最近各自的生活状况哦。因为呢，毕竟平常如果假设也是这个小朋友，然后爸爸还在工作的状况底下，平常都只能看到爸爸好像很辛苦的上班，然后回家很累的样子，但是呢其实也不知道爸爸平常的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这么累呢？好，可以稍微聊一聊。那当然，如果假设小孩子很忙，也没有什么时间跟退休的爸爸来聊天的话，或许趁这个时间就可以来分享一下彼此生活近期的状况了。那如果爸爸不习惯出去外面喝咖啡泡茶的话呢，在家里面也是可以啦。那你就额外准备简单的下午茶，然后陪他坐下来聊聊天，我想这段时间呢就可以分享各自的生活点滴，也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的了解一下彼此的生活了。

好，另外呢也有人分享说呢，在活动行程当中规划了一个呢什么样行程，就是电影的行程了。你应该还记得小时候可能第一次跟家人一起去看电影的样子吧，但是呢有多久没有跟亲人一起去看电影了呢？好，其实小时候的那种记忆应该都会一直留存到长大，但是如果假设彼此之间没有预留足够的时间，或是可能没有一个

大家共同的看电影的话题的话，好像就没有机会一起来看电影了。那这时候呢，就要请大家把握一下礼拜五的单元，礼拜五的线上电影院单元，其实就会跟大家分享很多不同的电影，不管是在家里面可以看到串流电影啦，或是院线的电影哦。那当然，如果假设你在近期有任何想要看的电影的话，也都可以邀请爸爸一起来到电影院来观赏了。或者是你是爸爸的话，就邀请小孩嘛，一起就说，哎，我有一部很想要看的电影呢，然后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吃吃爆米花啦，然后呢看看喜欢的电影，然后说不定呢看完电影之后，还有一些彼此的心得可以来做分享了。在今年夏天，真的有蛮多的电影，不管是好莱坞的大片，像是这个奥德赛啦、蜘蛛人啦，或是卡通类的电影，其实都蛮多的，也欢迎大家都能够跟着爸爸或是跟着小孩一起来到电影院来欣赏，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周末父亲节的假期咯。

那如果假设呢，哎，双方都已经是成人了，应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大多数都是这样吧。好，如果假设呢都已经是成人状况底下，你们有没有一起曾经喝一杯呢？很多人会说，在这个小酌之后呢，彼此就能够敞开心胸，好好聊聊心中的内心的话。那如果假设你过去不曾有这样的经验的话，或许不妨用这一次的机会，能够买点爸爸喜欢的小菜，然后彼此之间呢喝一杯茶或是喝一杯酒，能够好好的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了。不过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咯。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再来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些比较塞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到师大路的路段，还有金融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了夜街，环快往北在环快往南哦，在中心桥到贵阳街，以及建国高架往北，信义到忠孝，还有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到中山，敦化北路往北。民生到民权路段这边，还有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在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叫旧中路的路段，目前都是非常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87.6公里，国道一号北上87.6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方这边，因为有事故状况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回堵，状况非常严重。那目前最新消息是事故已经排除掉了，那但是呢后方回堵的情形还是依旧哦，目前都还是回堵了6公里哦，尤其是在新竹到湖口服务区的路段，目前车速都是低于20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好，另外呢在台61线新兵快速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八里路段目前也是车多速度非常慢的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46咯。

好，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如果假设你还没有规划好在这个周末的父亲节的活动的话呢，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网络上有蛮多的人分享了蛮有创意的一些这个父亲节的规划，如果假设你还没有做好规划的话，说不定这些是可以来参考一下的。好，来跟大家分享到，再来就是如果假设你的家里面哦，可能平常是有出去户外游玩的习惯的话，或许可以开启一个全家露营模式，也是还蛮不错的哦，可以带着爸爸来走进大自然当中，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了。其实呢，尤其像是全家人一起露营的时候，从包含像是搭帐篷啦，然后准备晚餐啦，到整理营地啦等等的，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是要大家彼此之间协助，彼此之间互动，其实呢也都能够透过像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小聊个一两句。那尤其像是在户外的活动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可能跟

在家里面样貌又会不太一样哦。外出的时候有一些可能那种就是在表情的呈现上面啦，或是互动的方式，可能又会更加的放松了。像这样状况底下，是不是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体验呢？如果假设过去不管是只有爸爸户外这个凹豆咖，或者是说呢，或者是小孩呢是比较喜欢走户外的话，不妨彼此间呢感受一下户外的气氛，我想应该也是还蛮不错的选择哦。好，那如果假设呢，你们家里面其实是平常是有留下过去的一些照片的话，其实在近期哦，有一个这种所谓的怀旧挑战，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尝试过，就是呢，你可以找家里面的这种旧的相簿，然后找找看呢，过去一定有那种跟爸爸，或是你是爸爸，然后跟小孩一起合照的照片吧，想想当时的情景呢，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怀念？这时候呢，可以以一个同样的画面或是同样的动作，然后尽量呢穿着类似的衣服，然后做出跟过去的照片一模一样的样子，然后来拍一张重现的照片，把它放在网络上对比，是不是就觉得是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了？好，尤其像是有一些照片，不知道大家网络上有没有看过，就是原本的老照片呢是爸爸然后抱着还是婴儿的小孩，然后呢等到长大之后呢，就是爸爸呢抱着已经长大的大人的小孩，像这样画面其实真的非常有趣而非常好笑啦，但是呢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不同的感受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不妨赶快挖一下在过去的这些相簿，在当中找一张非常有纪念价值，或者是你觉得蛮好笑的画面，然后找到一个类似的场景，然后悄悄的准备一些可能有点类似的衣服，然后在当天让爸爸换上，然后我们一起来拍一张过去重现这种旧时照片的情景，这样子是不是还蛮有趣的，有一种这种回忆延续的感觉了。

好，再来，如果假设你觉得好像近期发现可能家里面的家人的健康好像开始出现一些状况了，但是呢又总是没有去运动，总是没有自己 出去运动的动力的话呢，不妨趁着这一天能够带着爸爸一起出门来做运动哦。其实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呢，比方说从今年开始就邀请爸爸一起去运动，像是早起去公园散步健走啦，或者是打羽毛球啦、网球啦等等之类的，或者是如果假设膝盖还可以的话呢，还可以去这个河滨公园来骑自行车，从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开始做起。我想或许维持着好的运动，也可能可以维持好的健康的身体的体态，才能够跟爸爸一起走得长久咯。

那当然，如果假设爸爸有什么想要买的东西的话，就直接帮他清空购物车吧。我觉得如果假设你真的是要以买东西来说的话，那这样当然是最快的啦。好，他平常可能呢也有逛一些购物的网站，但是呢有一些东西都是先放在购物车当中，但是一直迟迟没有下单。好，像这样的状况呢，就可以帮他清空购物单，帮他买了，让他呢能够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也是还蛮不错的啦。

或者呢，其实也可以规划一个小小的旅行，然后带着爸爸一起出去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刚好趁着接下来不是会有那个什么七夕情人节套餐吗？像这样子一个七夕的这个情人旅程呢，不妨带着爸爸一起出门啊，爸爸也是前世的情人嘛，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啦。好，像这样的状况底下，我想应该也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选择了。另外最后呢，如果假设你真的好像也想不到什么其他事情的话，不妨就带着爸爸去吃一顿他可能过去没有想过可以吃到这么好的料理，或是爸爸其实过去很想吃，但是平常自己这个省吃俭用都不想要这个花钱花在用餐上面的话，不妨就可以带着爸爸去餐厅去吃一顿比方说米其林餐厅啦，或者是说呢可能爸爸过去很喜欢的一道菜，但是这间餐厅已经倒了，但是就帮他找出过去他很喜欢的这种菜系的餐厅，然后带着他一起去吃，我想也会是一个蛮不错的惊喜了。也希望大家在父亲节这间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哦。

0: 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2: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4: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3: 但一个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了。在目前呢，看到其实是有三个台风哦。不过呢，在三个台风当中，目前只有看到在最早的白海豚台风呢，这个中台白海豚台风有可能哦，在这个北部地区可能会发布这个海上警报。那如果假设离台湾再靠近一点点的话，目前看到是在马祖跟北海岸有可能会发布陆上了。不过呢，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应该是8号9号左右，所以目前看起来应该还好哦。另外两个台风包含像是青台金鱼还有青台昌红，这两个台风原则上对台湾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了。来关心一下在台湾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在台湾各地及澎湖基本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地区还有东北部的地区以及马祖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可能会伴随着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要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第13号台风就是白海豚台风呢，外围云系接近，所以台湾的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东北部地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了，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多云时阴，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20%。

新北市多云时阴，气温28到34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7到32度，降雨几率40%。桃园市多云时阴，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多云时晴，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20%。台北市的部分是属于这种比较闷热的天气，要请大家一定要适时的补充一下水分了，因为今天呢体感温度还是会来到38度左右哦。虽然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因为那种要下不下闷闷热热的感觉，也会让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了，所以记得一定要穿一些比较透气通风的衣服，避免呢在外出的时候因为太闷热的关系，也有可能会出现中暑的状况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4368.05点，下跌了243.55点，成交金为新台币840.90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87.6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87.6 公里哦，在湖口服务区后方这边，目前因为之前的事故状况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了6公里的状况，目前还在慢慢的疏解当中，所以麻烦大家有经过相关路段的朋友们，可能塞在这边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在环快往南民生西路到和平西路的路段，环快往南在民生西路到和平西路的路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以及中山北路三段，在农安街到酒泉街这边目前好像也是车多拥挤的状况哦。另外刚刚有提到环快往南嘛，那在看到环快往南过桂林路这边好像也有事故状况，也导致后方回堵，目前尾端已经来到忠孝桥的上方了。

好，另外呢是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在南下20公里的地方，在下福前外侧车道则是有事故状况发生。而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八里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也是非常多的车子，然后呢目前速度也是非常非常慢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有耐心了。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在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前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在父亲节有哪些的活动可以让大家来一同参与。接下来听到跟父亲有关系的歌曲吧，来听到是林宥嘉的歌声。

来自于林宥嘉前两年所发行的专辑《王》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一家人相亲相爱》。我想或许父亲节这一天就是一个像这样的日子吧，能够大家彼此聚在一起，就算吃顿饭也是非常好的。

听到歌曲来自于文慧茹所演唱的《做你的太阳》。我觉得有时候，当你今天在小时候，可能常常都没有办法理解爸爸到底是在做什么，或是他的态度怎么是这样子呢？好，当你今天真的长大了，然后也许站到一样的角度的时候，才会发现，哎，原来看的视角完全不一样了。当今天已经慢慢长大之后，看到爸爸，哎，慢慢的反而变得又好像是小孩子一般，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相对之下变得比较坚强一些些，或许这时候就是自己变成对方太阳的时候了吧。文慧茹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之前的一部电视剧电影《做工的人》在当中的这个插曲，来自于在动力火车当中的严志林所演唱的《老爸的诗》。

0: 只是感觉好耍，无想到安尼是的啦。
1: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优。

0: 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1: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2: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1: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3: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4: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4,190.17点，下跌了421.43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2,990.22亿元。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47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7公里，有在过桃园内侧车道这边有2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

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44.2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44.2 公里，在土城前外侧车道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哦，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也有故障车哦，在汐止系统街国道三号往南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了。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街国道三号往南匝道这边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另外还有事故状况导致后方回堵的情形，是在台66线观音大溪在东向26公里大溪端前，在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也导致后方回堵了。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汐止入口这边有连接车跟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那因为连接车的部分可能会担心后方有回堵情形，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汐止系统入口这边有连接车跟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

0: 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33咯。
1: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

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听到歌曲来自于苏打绿他们所现场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小时候》。在小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曾经在爸爸的肩

榜上面吧，仿佛当时爸爸就像巨人一般。接下来就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想应该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在父亲的角色的时候都会提到父亲就如同巨人一样，而我们站在巨人肩膀看待这个世界。来听到是来自于林宥嘉的歌声《巨人的肩膀》。

来自于林宥嘉所演唱的歌曲《巨人的肩膀》。如果假设站在巨人肩膀看待一切，而等到你真的也变成了对方的肩膀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有时候有一些话真的很难在爸爸可能还跟你差不多一样健康的状况底下提，很多时候都是等到可能开始发现了自己的爸爸也许因为身体的状况开始变得好像稍微脆弱一些些，或者甚至是可能就如同要照顾小孩一般的状况底下，或是你自己已经开始进入到爸爸的状况，可能才会知道有一些话真的在心里面很难说出口吧。来听到周蕙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蕙所演唱的《爱你在心口难开》，相信很多人会觉得这首歌曲很熟悉吧，它的原曲就是 More Than I Can Say。 当然在说到了父亲这个身份不仅仅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如果假设你今天有了结婚的关系之后，在像这样状况底下，另外一个父亲应该指的就是在另外一半的爸爸了吧，当然这样也算是父亲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瘦子的歌声《伯父》。

来自于秀子 ISO 所演唱的歌曲《伯父》，我想应该也是唱出他的心声吧。毕竟呢，对现在的新的世代的小朋友来说，身上的刺青可能好像就是某一种个性的表现啦。但当然，可能我们年纪比较长的比较保守派的，对于像这样子的，如果假设想要娶自己的女儿的话，应该会有一些意见吧。当然，最后还是要看就是在对待对方的心情，还有是不是真心诚意上面，我想应该也总是会打动的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柏林的歌声《来不及的告白》。

听到歌曲来自于柏林所演唱的《来不及告白》，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的歌声《爸爸》。时间来到上午的9:54，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火灾！发生火灾！快小组跟到！
1: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2: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1: 快跑啦！
2: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2: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4: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5: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报告老师，我发现我当下你不点烛昏，
8: 而且你走路颠颠，讲话阁无清楚。
7: 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点烛昏是低级毒品，

0: 内底所掺的乙托米酯，会予人意识无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1: 哇，足恐怖诶！
0: 持有、使用也是患病、丧失眼等拢有风险。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做为关心，予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大环境呢是属于偏北风，云锋面的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偶尔有短暂的阵雨情形。那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中南部地区又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午后的时候中南部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山区提醒一下大家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那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还是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特别是在宜兰花莲可能会有局部的焚风发生，紫外线的指数呢也是属于偏强的，中午前后可能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时阴，新北市还有桃园呢也是多云时阴。那新竹苗栗呢属于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40%， 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的降雨几率都是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依旧是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不过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降雨的几率呢开始提高了哦。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台风的动态资讯了。这个白海豚到底要怎么游呢？好，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中度台风白海豚哦，它在8号的时候哈会进入东海，它北转的一个角度呢，对台湾真的是一个关键哦。那在8号、9号环流掠过北部的海面，西半部的雨势呢就会加大，到时候东半部呢要防过山沉降极端高温的出现。那到了10号开始会转为西南风，那西南部要慎防的是大雨的情形。好，目前看起来哦，今年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它仍然维持的是大型的重度台风的一个趋势哈。那偏西来进行，预估在明天通过琉球附近，8号的时候进入东南的一个东海南部哈。那移动的速度呢，有一点减慢，它逐渐的会偏北转。不过呢，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哦，所以它到底在什么地方会转弯，真的会对于台湾的影响的程度都是不太一样的。那第14号的台风鲸鱼，我们昨天有提到，它算是一个短命台哦。它在吕宋岛西方的近海即将登陆吕宋岛，并且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好，那第15号的轻度台风呢，昌宏向西北来进行，会朝着日本的东方海面来前进。好，那三台，好，这个三个台风就是三台哦。它都在北，就是整个在太平洋上面呢，它并没有共舞的一个条件，就是各自走各自的啦。不过我们真的要特别的注意的就是白海豚了，因为从8号开始，各国的一个模拟的路径，因为北方高压减弱，速度不同，以致呢持续西进的一个趋势呢是有一些的差异了。好，那开始北偏的位置呢也不太一样。如果它偏西接近中国再回转的话哦，这个路径的话，对于台湾的影响呢就会比较大。如果再进入东海，它就北转的话呢，对于台湾的影响呢就会比较轻微哦。那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因为受到白海豚台风路径跟外围环流的影响，其实在宜兰已经沿海的部分的浪高的部分也有6米以上的浪高已经出现咯。所以东北角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基于离岛的安全，所以呢他们勘察龟山岛之后发现浪高，整个浪潮已经盖过码头了。为了维护游客的安全，宣布今天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岛4天。好，这是龟山岛的部分。当然，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咯，你看，外围环流整个的浪已经起来了哦，避免前往海边。我觉得在前往海边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咯。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听的是拥抱的歌曲咯，送给大家郭靖的这首歌曲《拥抱你的微笑》，一起来欣赏咯。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好，时间是10:18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我们首先要提醒的是什么呢？我来看一下，事故的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哦。看一下事故的资讯，它是处理完成了吗？好，它是已经处理完成的哦，就是稍早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在中和入口大货车跟一部自享客车的事故哦。稍早之前呢，状况已经排除开来，车流在消化当中的哦。台北市车多的路段。

与农路往士林官邸的方向，目前有车多回堵状况发生，是大家都往士林官邸了吗？不晓得啦，大家就保持耐心。好，另外也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一段往国道一号的方向车多回堵到了新庄的中环路三段哦，所以大家要保持耐心了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零公里处到五公里处的地方，在基隆端到大华系统内侧一线，呢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也提醒大家行林这边的时候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

另外在稍早之前的时候，国道一号南下路段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有车多的情形，目前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舒缓开来。好，这里看到的是新北市泰山区有道路施工，新北大道六段往新庄的方向，汉口街到贵阳街内侧二线有施工，造成后方有车多回堵状况发生哦。那当然也提醒大家了，保持耐心小心通过哦。好，也要注意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白冰冰冰冰姐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是国语歌曲哦，拥抱每一天送给大家咯。

好，时间10:23，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的部分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其实大家是不是有点心理准备啊？其实今天的亚股哈、哦，跟韩股的部分好像都有下跌的情形哦。好，目前我们的台股的上市的指数哦，是来到了44332.79点哦。好，目前是下跌的哦，下跌了278.8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877.85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一样送给大家拥抱的歌曲哦。时间来到了10:24，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在2017年台北市大运的主题曲，还记得吗？好，不记得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哦。这首歌曲的曲名就叫做《拥抱世界，拥抱你》，送给大家喽。

0: 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

0: 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

0: 会进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0: 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嬷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2026圣爱嘉年华预计在8月14号到8月16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行。一场的公益活动为什么可以凝聚这么多人的力量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特别邀请到主办单位小树传爱协会的两位的伙伴呢，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做分享哦。首先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交大校友总会执行长，也是小树传爱协会的副理事长陈俊秀。陈副理事长你好。
1: 我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交大校友总会的执行长，我陈俊秀啊，同时我也担任小树传爱协会的副理事长。
0: 欢迎。那第二位是小树传爱协会的发起人戴慧珍 Demi 老师，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mi。
0: 是，大家从声音有没有听到我们今天在录音室当中哦，充满了满满的爱哦，还有拥抱的一个力量哦。我们要欢迎两位的传爱大使哦。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很好奇哦，一个公益团队为什么能够串联起企业、校友、志工还有大专青年一起完成这么大的一个公益活动。所以这一集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哦。我们先请教一下陈副理事长了，其实在企业界很多的朋友都认识您哦，因为您是交大校友总会的一个执行长哦，而您的工作呢非常非常的忙碌，为什么您愿意在百忙之中投入小树传爱的服务行为呢？
1: 做公益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在我的计划当中。那小树传爱协会的 Demi 老师其实是一个相对看起来很笨的人，那因为他做了一个大家感觉不出来的东西，他是需要长期累积。那这样的事情假设没有人 support 的时候，其实很难生存下去。那我们就联合企业家，联合交大的校友，也联合我南一中的这些同学啊，那大家一起来捐款，然后来这个什么来 support 他。那我觉得基础社会上基础的那种工作，就需要有真正的我们说笨人也好，或者说很坚持的人也好，他就是他的基本的这样一个善念的存在，然后能够化为实际的行动，还有让一些接触到的人他能够产生实质的影响。那Demi老师把小树传爱协会我们真正

0: 真的核心的精神啊，是唤醒每一个人心中爱与被爱的能力。你不要看这样那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它基本上也蛮复杂的，因为人心里边有所谓的善，也有所谓的恶。那你去唤醒善，它就是善；你去唤醒恶，它就是恶。那我们的基础的假设就是假设人心中有爱，小孩子心中有爱，小孩子不会变坏；大人心中有爱，他就不会做坏事。如果大家都心中有爱，他不会变坏人，也都能够不做坏事的这一块，实际上这个社会我们期望它变成一个良善的社会。所以创造这种良善社会循环，其实是Demi老师一直在做的很扎根的这件事情。所以当大家这个爱没有被唤醒或者是已经不见的时候啊，那Demi老师所做的所设计的这样的活动刚好就唤醒大家的爱，让大家真正的能够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充满爱的社会。
1: 是，所以陈副理事长当初Demi老师他的一个想法那个理念，唤醒大家爱与被爱的能力，是这句话感动了你吗？
0: 这个是精神的、啊、那他就是嘛，就是他为了以前就是为了办一个小树传爱的这样一个活动，结果还把他房子卖掉。对啊，那所以像这种人啊，是假设社会上来看的时候是真的是蛮笨的人啊。对啊，因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那然后一件事情做完的时候啊，他很可能就好像一颗石头就砸到这个什么砸到湖里边去，他是有一点涟漪完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不见了嘛。那这样的事情还有人愿意做，那这种人我们不 support 他，我们应该要 support 谁呢？那当然了，在中间里边、哦、我想Demi老师大概会待会会分享他设计的这样的叫做我们叫做幸福三部曲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事情。那这些东西啊、哦、我们是真的是很扎实的，然后啊在过去四年我们是在那个展览馆办了四年的这个上海嘉年华活动，那今年呢、啊，我们是等于是第五届，那第五届我们转到这个什么科学教育馆来，好、哦、的科教馆来，那随着第五届，今年我们真的也是一样哦，是结合的科教馆的这些参访的这样的人数跟我们原来的人数啊，我们期望我们的目标还蛮扎实的哦，我们这个目标哈、哦、是设为是70,000人来参加的活动，是一个大型的活动。那这样的大型的活动啊，就有小树传爱协会里边就只有小猫两三只的这一块，马上就把它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感动的这件事情，所以也还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发动社会不同的阶层，大家好，从企业家啦，然后到个人，大家一起来 support 他的活动，然后真正的把这个爱传到每一个家长跟小孩的心里，让这个社会充满着爱。
1: 是，没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在传递一个精神的时候哦，它是摸不着的，它是看不见的。
2: 是，
1: 嗯，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在实际的人与人互动之间，我们去感受到那份的真诚，那份的爱。
2: 是，
1: 所以Demi老师，我们就是透过活动把这份的爱给传递出去。
2: 是，是。对，就是我们其实在透过大大小小在不同的场域里面，那刚刚副理事长也谈到我们设计了幸福三部曲，然后从学校，然后到家庭，最后到社会大众，其实看起来是不同的场域，不同的内容，但是其实我们在做的同样的一件事，都希望每一个人来到这里或者是跟我们接触的时候，那彼此的那一份善跟爱可以被唤醒。那如果每一个人被唤醒的都是爱，那我想这社会应该会非常的美好跟良善。
1: 是，那Demi老师，您是怎么跟我们的陈副理事长结缘跟认识的呢？我蛮好奇的。
2: 其实我们两个认识了超过30年的时间、哦，对，那这当中大概有一二十年，因为各自忙自己的事业，所以也没有交集，一直到了2018年的时候，我就是在小巨蛋办了一场万人的活动，就是为台湾祈福。然后那时候因为也是资源资金的应该说匮乏吧，然后再去找到我们。

0: 重新再跟我们的副理事长连接上。
1: 是，所以陈副理事长，您不只是自己投入了小树传爱的服务的行动哦，您自己也串联了很多的像是交大的校友，甚至是台南是南一中，是台南一中对不对？台南一中的校友一起的支持哦，我自己也蛮好奇的哦，哎，大家是因为您的号召也一起的支持小树传爱吗？是这样子的吗？
2: 你这个话说的应该是对的啦，因为他们对小树传爱协会是完完全都不认识，
1: 对不对？
2: 那不认识要捐钱给他，那是很难的事，很难的事情。所以，可是做公益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这种胸怀。那我们的校友啊，跟我的同学啊，其实很多水准都还不错，所以啊，他们的这个什么这个。经济的条件都还不错，所以我说啊，来，我们有一个机会，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好不好？那这中间里边呢、啊，那我就是找了一些学长，像这个联电的第一号员工啊，叫刘英达，那以前是联电的副董事长，那你像我的老板，这个联捷国际的这个前老板，联捷国际的董事长郝挺。那像我们的学长、哦、这个李博文，他是大都会是什么这个客运的这个董事长，那或者是像这个谁啊，那个宋贵修学长，他是家彰的这个董事长等等一堆人、哦、那我们这些校友在念下去的时候就会念一长串，那其实啊，他们这些人就是我跟他提了、哦、跟他提了、欸、在许可的这种情况之下来资助我们的活动。那你像我去年电子的董事长潘建成，我们找他的这一块来说，他就毫不犹豫的就汇款给我们了、啊。那你像这个山顶生技的这个是欧耿良学长也是一样，所以等等有非常非常多人，对啊。那所以这些公益的这样的活动，假设我们适时的能够让他们知道这样的讯息，对他们来讲的话是举手之劳啊，可是真的能够加惠很多很多的这些需要的人，很多很多的这些未来的主人翁，那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像我南一中的这些同学啊，那大家现在都已经六十几岁了，那所以都已经届龄退休的这样的年龄，那其实啊，我们跟他提的这一块来说，哇，大家一起来，所以那种感觉是唤醒同学之谊，那大家一起来做公益的这一种感觉其实是还蛮好的。我真的是借这个机会、哦、有机会来感谢这我们所有的捐款的人，那所有的支持的人，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发心，对啊。那我也蛮期待的，除了我们这些学长以外，我们社会大众的这一块来说，你们不见得一定要捐钱给我们小树传爱协会，可是能够捐钱来协助真正在做事情的传递爱的人，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人的这一些公益的活动，都很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
1: 是，陈副理事长，你怎么去看待哦？就是，企业界他拥有的就是一些的资源哦，你怎么去看待我们的企业界愿意付出他的一个金钱的资助，来推动我们社会上的一些的爱与服务的行动呢？
2: 其实、哦、这个很可爱的一件事情、啊、大家、哦、都要做自己想控可以控制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每一个公司有钱的时候、啊、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啦、哦、那自己的人员啦。那曾经、啊、其实我的前老板薛明志学长、啊、他就交代我去做了一个叫做上这个慈善航母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慈善航母的计划其实是真正的能够有很就是变成一个航空母舰。那航空母舰这一块就是把大家所缺乏的，尤其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是募款嘛。募款，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公益组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治理的这样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慈善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真正的募一些钱啊，然后啊成立一个这个什么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单位，然后去协助那些真正落地在做公益的这一群人，因为他们跟这个实际需求的人他最近嘛，可是他没资源，他要募到款很难。那这样的事情是、哦、这个已经

所以已经十几年前，我的前老板薛明志学长，那他现在在这个什么，在病房里边，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啊，向老天祈福，他能够赐福给他，让他能够早日恢复健康。那所以大家每一个人都自己成立自己的，然后可是就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哦，你像这什么，他们最强的是跟在地跟实际结合的这群人，可是他可能缺少钱啊，可能缺少制度啊，可能缺少方法，可能缺少他的财务管理啊，或者是说公司治理协会治理的这样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在慈善航母的这一块来说，我们把它具备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可以去协助这样的人，好，在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来让社会的这一些慈善团体真的能够发挥。那这些扯远了哈，那可是每一个人都很愿意他自己付出的这把自己拥有的东西拿出来一些 share 给别人。可是我也呼吁啊，大家不见得说所有的事情一定得要自己做，而是实际上像 Demi 老师他在做这些这个什么这个小猪传爱协会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幸福三部曲的这样的事情，他能做，那大家把资源给他，那所以资源给他这一块来，他能做出来的这样的成果更能够落实。那我们小猪传爱协会在做了一个很伟大的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在做这个什么叫做犯罪的 prevention， 也就犯罪预防的事。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通常都等到出问题的时候，然后才去矫正，矫正的成本很高。然后矫正的成本好像回一下，好像你可以看得到，你花了很多力，可对不起，这上病要治的时候治，他还未病的时候你就已经治了。那所以在他还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这个恶念之前，让他具备着爱，心中具备爱。我们讲了嘛，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小孩子就不会变坏，那大人不会做坏事，所以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充满着爱，那未来他就不会做坏事，所以这个是标准的犯罪预防最好的这种方法。可是我们整个社会大家看不到这一点，就算说我们的政府单位公务人员或者说我们的官员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那 KPI 你怎么拿来啊，你拿不出来的这一块来说他就很难募到钱。可是你真正的假设每一个小朋友那心中有爱的时候，老讲你看看他表现出来的这样的活动，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举动，其实是非常非常温馨的。那 Demi 老师这边有非常非常多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例子。那可是因为时间可能需要很长，因为很多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还蛮期待的大家就是嘛，就是看看哪一些人在真正的哪一些协会或者哪一些慈善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他真的能做事，那大家集结，真正的能够产生好的成效的这样的地方，把资源投到这个地方来是好的。那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交大的这些学长们，他们愿意慷慨解囊，那然后来这个什么，来支持我们小猪传爱协会的这样的一个善爱嘉年华。那我们的幸福的三部曲，那首先是传爱进校园，所以 Demi 老师到偏乡到非山非市的这种地方，那传爱进校园里边去，然后在中间里边，为了让大家能够复习，又有一个心爱自己七堂课，所以回去就可以复习。然后第二个就是上海嘉年华，所以我们每年让偏乡或者非常非市的地方的这些这个小朋友，他们可能一辈子没有来过台北，那来说我们在台北办了一个上海嘉年华的这样活动。那今年非常非常可爱的就是我们是感受爱，好，当心灵碰上科学，所以人心灵的这一块来说是在人的内心，可是科学的这一块嘛是外边的这样的知识跟它的逻辑。所以假设我们有爱心，再加上有心灵的这样的爱心，再加上逻辑的科学的逻辑的这一块，两个结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最后我们叫做拥抱新运动。那这个心这个心不是新旧的，是心脏的心，心理的心。所以拥抱新运动，那尤其

0: 又定义了一个叫做357拥抱新运动，那连续三个礼拜每天听你的小朋友讲五分钟，聆听，不要插嘴，然后最后给他心对心，不要抱错了，我们抱的时候通常是右胸对右胸，可是我们左胸对左胸，我们心脏对着心脏，所以357拥抱新运动。那为什么三？因为任何一个举动，你连续做了21天之后，它会变成习惯。那你三个礼拜就是21天嘛，那五分钟，每天五分钟，那五分钟其实是假设你要持续很难，可是就这么一点点而已。我们蛮期待的家长能够花这点时间，然后最后给他真的打从心里边，从心里边的传授给你的子弟，传授给你的后代。那这些小朋友他心中充满着爱的时候啊，我们就期望他未来能够是一个良善的人，那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那每一个人都对社会有贡献，这个社会自然然安和乐利，这个社会自然是一个良善的站，一个社会良善的国家，良善的百姓。
1: 是没错，我想爱是我们生命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哦。就是我们的戴米老师还有我们的陈副理事长，我们期待可以传递出去的，把唤醒我们内心当中爱与被爱的一份的一个能力哦。其实我刚刚在听陈副理事长分享的时候，我自己还蛮感动的。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小树传爱的一个我们的那个活动是和心灵跟那个科学逻辑科学做一些的结合哦。我觉得大家不要去忽略了，就是当爱的那份的能量凝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科学的数据它是有反映出来，
2: 是
1: 我们有一些的能量是可以去验证出来的哦，戴米老师。
2: 是的，对，虽然科学是很逻辑的东西，可是它其实还是源自于心灵，对，慢慢的再去从心灵出发，然后用科学去印证。
1: 是，
2: 对，
1: 没错。我们今年度我们的善爱嘉年华哦是第五届了，
2: 是
1: 哦，我们前面举办了4届嘛，哦，也想问一下戴米老师，我们在传递我们的爱与被爱的能力，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把爱带回到自己的家中，我们每天要做一些的练习，它就会变成一个习惯哦。这么多年下来哦，可能有4年的一个时间，透过活动，您看到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是从第一届开始，大家不知道我们到底在传什么爱，然后透过这些年来，尤其在就是当然后面的每一年，就是越来大家越清楚，就知道说哦，来到善爱嘉年华，不管是我们的志工或者是民众，就会感受到跟很多的活动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可以在这里透过我们的志工，然后感受到哇，这一场活动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的热情，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欢迎每一个人。然后像很多民众来，他们听到我们的志工在介绍我们的理念，介绍我们的文化，然后说着说着就自己掉眼泪。那民众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志工可以去介绍活动，介绍到掉眼泪。那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最大的财产就是我们的志工，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志工从一个人，然后现在变一个家庭，那非常多的家庭，可能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又孩子介绍爸爸妈妈来，那在我们的场域里面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这是让我们觉得是说，像刚刚副理事长在讲 KPI， 可是由我们的身边的这一些人，然后每一个志工都在期待每一年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像我们今年就是带出了孩子大概200位，加我们的营队志工大概有300位，那再加上我们大会志工，我们大会志工今年也来了100-200位，所以光我们的志工每年都要200-300，对，这些都是一个良善社会的这一些力量。
1: 是没错，我们看到很多的善跟爱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做一个流动哦。我们真的是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这么棒的一个善心善爱的一个活动哦，我们继续的分享下去。不过我们最后还是要请一下我们的戴米老师，或者是我们的陈副理事长哦，我们的民众正在听的民众，如果也想要参加我们的这次的善爱嘉年华的活动，要如何参与呢？
2: 非常感谢我们副理事长邀请这么多企业家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活动，我们开放了所谓的爱心路

0: 场券，免费的爱心入场券，所以只要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小树 FB 的粉专，那大家就可以在上面去找到可以连结然后取票的一个入场券。嗯，
1: 是。那我们最后好不好，我们也希望透过两位传爱大使哦，我们也送一句话给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爱与幸福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透过我们的行动，我们来付出这份的爱好不好。来，陈副理事长。
2: 当你有爱，你的生活会是幸福的，会是美满的。
1: 雷明老师，
0: 其实只要在我们的每个日常的生活里面，你用心的去感受，可以去看抬头看看今天的白云，然后用鼻子去闻闻路边的花香，那你都会可以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1: 没错，有的时候我们就对人一个微笑也是很棒的。
0: 是，
1: 哦，好，谢谢小树传爱陈俊寿副理事长以及小树传爱协会的发起人 Damien 老师的分享。记得一定要支持的响应，在8月14号到8月16号我在什么地方呢，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行的2026善爱嘉年华的活动，让我们一起找回爱与被爱的能力。善爱嘉年华活动的相关的资讯都可以怎么样呢，上小树传爱协会的官网哦，或者是去搜寻一下好，脸书粉丝专页来做一个查询。再一次的谢谢陈副理事长 Damien 老师的分享，谢谢你们。
0: 谢谢伟华，
2: 谢谢。

0: 哎，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哇哦，阿哥哥，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哦！
6: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农业部表示，受到高温、产能调节等等的影响，近期的鸡蛋的产量呢减少，但是整体的供需仍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非规模性的缺蛋问题。那部分地区的短缺呢，已经要求的生产端落实饲养的管理，并且加强调度，确保供应稳定。台北市卫生局在8月5号晚间接获本市联广国际企业有限公司自主通报，其贩售的百年堂冷压黄金苦茶油呢，批号是 2026-0720K， 有效日期是2028-720。那产品检验出了苯偏比 6.3， 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台北市卫生局获报之后，第一时间立即会同了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前往该公司进行了稽查。那经过查核呢，该产品是由嘉义县新隆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应的，而新隆公司也已经主动通报，并且由所辖的卫生局同步的厘清制程、进出货还有流向的资料。台北市联广公司进货之后呢，只在该公司的门市进行贩售，每卖完一批才会再进货一批。那该问题的批号共进货有300瓶，剩余216瓶已经责令预防性的下架，不得贩售。消保官呼吁业者应该要从速从简办理消费者的退费事宜，以确保呢消费者的权益。2026国家卓越建设奖获奖名单揭晓，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水利处、公园处、新建工程处，还有卫生下水道工程处以及大地工程处都传捷报。其中水利处一举拿下5项的大奖，囊括了规划设计、施工品质还有管理维护三大范畴。公园处参赛的5件工程也全数获奖。森行之境中埔山公园新建工程更荣获了最佳规划设计奖的最高奖项的卓越奖的殊荣。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中华民国不动产协进会主办的2026国家卓越建设奖被誉为台湾建筑界的奥斯卡。北市水利处报回5座大奖，其中新店溪及景美溪汇流口护岸及景观改善工程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优质奖，米粉坑溪周边排水改善工程和大龙抽水站扩建站新建工程分别荣获最佳施工品质类优质奖，百灵抽水站新建工程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金质奖，社子岛湿地荣获最佳管理维护类优质奖。同样满载而归的公园处以中埔山公园、景星公园、朱园公园、北市科周边景观廊道及双溪湿地公园5件工程参赛全数获奖。公园处品管及职安科科长杨森豪表示，每一项工程各具特色，特别是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最高奖项卓越奖的森行之境中埔山公园新建工程。杨森豪说，
2: 中埔山公园位于文山区中埔山旁微型坡地，在设计策略上导入低冲击开发与近邻导向思维，采既有步道保留、点状设施配置及现地材料再利用，兼顾生态保护、公共使用与长期维管效益，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最高奖项卓越奖。
1: 此外，新建工程处办理的成功市场

0: 改建工程及台北市阳明教养院永福之家重建工程，凭借优异的规划设计与人本关怀，分别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特别奖与金质奖。卫生下水道工程处推动的迪化污水处理厂附设休闲运动公园合并环境改造统包工程，和大地工程处办理的台北市动物之家暨动保处办公厅设新建工程，分别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金质奖，都展现北市府营造现代化城市推动永续与友善公共空间建设的卓越成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从盛夏星空电影院到浪漫的花海，台北猫空将迎来一系列年度的亮点活动。首先登场的是8月8号开始接连有四场的星空电影院，紧接着在9月的时候会推出结合猫空意象的打卡装置，10月到11月有融合指南宫自然信仰、公共艺术还有悠人神谷展演的台北里山川公共艺术的计划接力，从盛夏一路精彩到初春，邀请民众搭乘猫缆前往感受呢猫空的山城魅力。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观光传播局表示，猫空是交通部观光署精选2026到2027台湾观光100亮点之一，从盛夏星空到四季花海，每个季节都充满惊喜。今年猫空地区陆续推出各项精彩活动，包括猫空缆车与动物方程式合作，推出主题彩绘车厢，以及猫缆各车站的电影经典角色与场景元素，让民众拍照打卡。紧接8月8号就能在台北天空绿洲观景台星空电影院观赏迪士尼经典动画《动物方程式》，正式揭开系列亮点活动序幕。观传局局长于翔说，
2: 观传局在8月8号、8月9号还有8月15跟8月16呢，在这个绿洲平台办了星空电影院，大家可以先到木栅去玩一玩，然后再搭猫缆上猫空来看这个星空电影院。在9月也会在这个地方去制作新的打卡装置，那紧接着10月、11月就是非常著名的台北里山川的相关活动，所以猫空这个地区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外旅客都会来到的知名的景点，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走进猫空，一起来体验猫空的美。
0: 观传局表示，星空电影院放映同时，周边广场还有街头艺人带来精彩音乐表演，以及文创与美食为市集。民众凭活动当日的猫缆乘车票根，并在猫空商圈或为市集消费累积满300元，就有机会获得星空电影院入场券，消费满额还可兑换加码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观传局也预告，九月将在台北天空绿洲观景台设置结合猫空意向的打卡装置，10月至11月间台北里山川公共艺术计划串联公共艺术作品指南宫百年山川祭典茶席与多场在地工作坊，共同感受猫空融合自然生态信仰与艺术的人文魅力。更多活动详情请至走进猫空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大环境呢是属于偏北风，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阶段，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的降雨。那午后的时候要提醒，中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山区的部分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哦。温度方面，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还是会来到36度以上，尤其在宜兰、花莲可能会有局部焚风发生，那紫外线指数也是偏强，中午前后可能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哦，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呢，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靠近，西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特别是今天晚上到礼拜五清晨，中南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多云时阴，新竹苗栗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40%， 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的降雨几率都是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九三一路况报道。来看一下时间是几点几分呢？时间来到了11点15分，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首先我看一下哦，提醒一下大家，事故的状况是排除开来的。好，道路施工跟又有交管吗？我们来看一下哦。好，目前在那个交通障碍的部分，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哦，41.3公里处过了土城，中内侧的车道有圆形的铁圈哦，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哦。国道五号北上路段罗东到头城出口跟入口处的地方，移动式的清扫工作哦，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好，这边也做一下预告哦，我们最近都在有在已经开始进行那个要那个什么城镇韧性的那个演习嘛，后有一些的地方哦，那个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哦，你看今天是8月6号，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8月9号的时候哦，观音山隧道会配合演练会管制通行，同时也会封闭了8里2的入口的匝道哦，包含了台61线的衔接匝道、商港路的匝道、临港大道的匝道，以及8里中华路3段入口匝道哦。哦，提醒大家，8月9号到8月10号哦，每天的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那另外在淡江大桥的部分，我们也做一下提醒了。哎，跑去哪里了？哦，就是淡江大桥，我看一下哦，刚刚提到，哎呀，它这样一更新之后，就不知道它跳到哪里去了耶。好，好，等一下找到之后啊，在这里啦。好，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台61线西滨快速哦，南下路段淡江大桥会在今天晚上8月6号哦，今天晚上8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全面的封闭的，是什么呢？汽车道还有机车道，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了。好，目前在菜市场周边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1段38巷口有车多的情形，我印象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菜市场周边哦。好了，也提醒一下大家啦，行经这个周边的时候，因为车多那人潮也会比较多，好，大家就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咯，也要注意一下其他人的一个用路安全啦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9分，等一下就会跳到11点19分，好，就跳到11点19分了哦。好了，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来欣赏百合二重唱的这首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3，要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了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在上市的部分来到了44450.56点哦，目前下跌了161.04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592.13亿元。好，关心完台股，我们还是要开开心心的哦。哦，好，我们要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我觉得还蛮好听的，第一次播放哦。由这个太子马蹄帮所带来的《我和我的影子说再见》。诶，我蛮推荐这首歌曲哦，听听看。

0: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你今天什么过啊？
1: 我翁啊。
0: 你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0: 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3: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命令停业无？
4: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3: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4: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5: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

0: 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1: 了解立立选项，三爷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维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哦。哇，这个资讯一定要告诉一下大家了，什么资讯呢？哎，你知道

看看那个球赛啊，也能够抗忧郁，而且可以这个在应援的过程当中，为这球赛加油的过程当中，帮助长辈找回一些的活力哦。这真的是有研究的报告指出哎哦，像我们昨天我们特别关心的那个老年医学嘛，就是告诉长辈朋友不要太瘦啊。哦，太瘦对生命的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哦，影响比较大的哦，就是我们要一点肉肉的哦，那身体有一些一不小心生病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能量去抵抗那个让身体复原啊哦，所以呢，现在哦，就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也进入这个超高龄社会啦，对不对？长者的心理健康啊。哦，也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哦。根据日本最新的研究指出哦，高龄者每个礼拜透过这个荧幕，好，透过荧幕哦，只透过荧幕哦，没有到现场哦。我这边说，透过荧幕去观看一次的运动的比赛，忧郁的风险可以降低 29%。好，这是观看荧幕。如果你每个月亲临现场，你去看一次的球赛，一到三次的球赛哦，风险更可降低到34%哎哦，所以医师表示，看球不只是一种娱乐哦，在过程当中的思考、情绪的投入，还有人际的互动，都可能成为长者对抗孤独感跟忧郁的一个助力。很难想象吧？哦，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就回想一下哦，我们在观看什么经典棒球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打那个什么什么比赛啊，我已经忘记了，是奥运吗？哦，那个比赛的时候，然后大家就非常关注哦，可能喜欢的那个运动项目，比方说我们看那个羽球比赛，哦，或者是看棒球比赛，或者是喜欢体操的看那个体操比赛，哦，当我们或射箭的，哦，当我们为那些选手加油的时候，还有举重啦，哦，当我们为那些桌球也是，当我们为那些选手加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情都那个就是很开心，然后呢有充满那个活力，有时候跟人际的互动，比方说跟家人的时候，或者是你进到球场去也是一样啊，吼，虽然大家不认识，可是大家一起为那个你自己支持的那个球队加油的时候，是不是那种感觉好像跟人之间有了一些的互动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报道，他说有一名65岁的那个张妈妈，她在退休之后，子女离家之后，她长期的情绪低落，失去了生活的兴趣，并且还出现了什么呢？记忆力衰退，还有反应呢也变慢咯哦。这就是因为孤独感少了跟人的接触嘛，一度被认为是失智症，后来才发现是忧郁所引起的，是假性的失智哦，这边要提供给大家哦，哦，所以某一次呢，在儿子的陪同之下，他去观看了那个棒球比赛，哦，热烈的一个赛况，还有球迷之间的一个互动，哦，有时候那个什么那个波浪啊，什么海啊，这样子，哦，我都觉得好兴奋哦，哦，然后让他重新的去感受到那种期待跟生活的乐趣，哦，这是真实的案例哦，哦。那后来呢，在这个另外一个身心医学诊所的医师也特别指出，老年忧郁啊，经常是由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包括了像是脑内的血清素、多巴胺等等的神经传导物质失衡，脑血管或者是退化性的疾病，还有退休或者是失去了配偶，然后呢，子女离家、社交孤立等等的生活的变化，会引发了老年忧郁的一个状况。好，那依照卫福部心理健康司的一个资料哦，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忧郁的比率呢，达到了16.7%。好，相当于每6个人就有1个人受到影响。那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呢？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情绪低落。那有可能出现疲倦、失眠、食欲改变、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容易被家人当作是正常老化，或者是什么呢？失智哦。那这个身心医学诊所的医师提醒了，老年忧郁是需要医疗介入的一个疾病。那如果长者长时间失去了兴趣，还有生活的功能下降，应该要及早的寻求身心科或精神科的一个协助。不要只是告诉他说，哎呀，你要想开一点啦，就带过了，不行，这样子哦，会更严重哦，哦。再来就是规律的运动、社交、维持社交，还有培养兴趣，也有助于稳定情绪。

像之前我也分享了我妈妈去上那个社区据点的课程之后，我都觉得她的心情是比较好的，要不然就是经常会打电话来，就是心情忧郁，或者是抱怨一下，哎呀家里怎么样，或者是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类似这样子。像我刚刚在放歌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我妈妈就赖给我她在据点当中他每次做完一个东西，你知道吗？现在吼，因为他都知道我会帮他存照片，放在他在据点上课的那个作品，他就是去拍一下照片。他不只是拍那个作品，他会拿着那个他做的那个作品，然后呢，请那个据点的人帮他拍一下照，那他就会赖给我。那我就告诉我，那我就会回他一下，哦赞哦，今天做的这个很漂亮 哦， 这样子。然后我就把他那个照片呢，把它可以存起来，存在那个相片簿里头，就把它做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记录。所以我就觉得跟人之间，你走出家里参加一些活动真的是有帮助的。那像这个的话就是观看一些运动比赛了，因为研究显示你观看比赛的时候怎么样，大脑会持续的预测判断赛况，说到底这球打得会怎么样，会赢吗，这样子。因为你大脑就在那个 活络的那个大脑，他说有助于活化前额叶皮质。再来呢，就是运动赛事会带来一些的期待跟刺激，也可能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如果可以和家人或球迷一起的做讨论欢呼耶，这样子更可以增加社会的连结，就会减轻孤独感哦。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看到的这一篇的报道，其实我今天早上我就看到这个报道，我就特别把它给存下来，就想说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要和大家一起做分享了哦。所以我们正在聆听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觉得情绪会有一些的低落，有一些的孤单，还有就是家里头有一些长辈的家人们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不好哦，关注一下心理的健康。透过这样子，刚刚有提到哦，你单单从荧幕你没有办法外出去看的话，你就从荧幕去观看那个运动赛事，你也能够对抗什么呢，忧郁的风险都有那个蛮大幅度的一个降低哦。推荐给大家这个观看球赛不只是娱乐，它可以抗忧郁，这是有实际的研究的哦。我们可以试试看好不好，也可以帮助长辈找回那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活力还有动力哦。好，时间来到了11:42，周蕙的歌曲送给大家，说不出的快活。

时间11:47哦，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维华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在这边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有时候我们在使用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那个容器又没有坏掉，看起来没有坏掉，应该还可以用吧。所谓的没有坏掉，我们会以那个判断，比方说诶，它也没有什么漏洞哦，就觉得诶还可以继续用哦。但是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旧的塑胶的容器它会老化，那它会暗藏一些的细菌，恐怕会怎么样呢？因为毕竟是容器哦，我们吃下肚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比方说像是塑胶保鲜盒、外带餐盒，几乎是每个家庭厨房必备的一个必备品，但是那些用了好多年，表面可能有一些的刮痕，你仔细去看可能都有一些刮痕哦。其实塑胶蛮容易有刮痕的，我们用擦刮布刷一刷或者是什么东西刷一刷，好，清洗的容器去弄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的那个刮痕，好，有时候还残留一些咖喱或番茄酱的一些色泽，黄黄的，有没有？其实安琪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有分享过哦。所以这些的塑胶容器还能够安心的装食物吗？ No， 食品科学家提醒我们，旧的塑胶容器潜藏健康的风险原比你想象的还要大哦。哦，我们一起利用一点时间来关心一下了。美国食品技术学家美国食品技术学家协会食品安全跟品质管理部门的主管，他特别指出了塑胶容器会因为热力、日照、清洗跟机械的一个磨损而产生一些物理跟化学性的一个劣化，那历经多年跟上百次的一个你去洗涤之后，其实容器的表面会出现肉眼难以觉察的一个细微的缝隙和裂缝，而这些的裂缝正是风险的来源，食物的残渣啊就会渗入啊，那塑胶化学物质也可能会渗出哦。哦，那更令人担忧的是看不见的一些的污染。好，加拿大圭尔夫大学食品科学系的教授也特别警告了，如果你用磨损的容器盛装食物，微生物可能会在裂缝、刮痕跟密封处的时候形成生物膜，它就会躲在生物膜中的这个微生物能够在清洗跟消毒过程当中它还是存活着哦。好，我们会想说哎呦反正我都会洗， No， 这个它会躲在生物膜当中的

微生物，它是可以就算你再去洗它跟消毒的过程当中，它还是可以存活的，持续成为病原菌的污染的来源。比方说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大家还是记得李斯特菌吗？好，造成生命的危害的 哦。那所以他补充了，这种的细菌目前是美国食源性疾病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你看是不是会造成死亡的风险。那除了容器本身的老化，还有我们的日常使用的方式也是关键之外，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首席研究科学家也特别指出了，酸性的食物像是番茄酱，高脂肪的食物像是美乃滋，对于塑胶的侵蚀性更强哦。这类的食物会提高了塑胶当中的化学物质渗入食品的风险。好，他这边建议了，十年以上的旧容器建议大家直接的丢掉。哦，所以我们该省就省，这个就不该省了，好不好？哦，因为食品安全顾问也特别警告，塑胶的成分一旦渗入了食物哦，那许多是属于内分泌干扰的物，好，就是许多是属于内分泌干扰物，可能会影响到什么呢？荷尔蒙的平衡，那脱落的那个微塑胶更会和我们的肺部、肝脏的健康跟新陈代谢会有一些的关联性。就算那个容器哦，它没有这个固定的淘汰的期限，一旦容器出现的裂痕、缺口、变形、难以去除的异味或顽固的污渍，或者是该换新的时候，特别提醒大家，你就要换了哈。那如果家中翻出了一批外观完好，但是已经超过十年的塑胶容器，最保险的做法是直接的把它丢掉。原因在于是什么呢？如果你有十年前的容器，就要赶快丢掉，没有用也要丢掉。因为在2010年以前，提醒大家，2010年以前，许多的容器都含有双酚 A。这种化学物质一旦怎么样呢？一旦是渗入了食物，它会提高高血压、第二型糖尿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哦，大家有没有听到早期的塑胶的容器它有双酚 A、哦、会影响到我们的慢性疾病哦，高血压、第二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所以你有些的容器一直放想说没有用，但是你要检查一下2010年以前的就把它丢掉了，家里头现在还在使用的也要赶快把它丢掉哦。他说如果现在有的容器你想要用的更久更安全，建议要用热水加清洁剂手洗，避免使用洗碗机，机械的洗涤的次数呢也以100次为上限，因为如果用洗碗机机器的洗涤的话，它会更会让这些的容器呢更容易有这个毁损的情形。好，那另外呢，清洗的时候应该避免使用粗糙的菜瓜布，菜瓜布不适合去使用那个塑胶的容器哦，因为它会有刮伤表面的危机，也会造成更多的一个死角，会有些的细菌就会渗入进去了哦。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哦，就是你要检查一下塑胶容器的重点是什么呢，底部会有回收的编号，避免使用标示367的容器，245相对安全、哦、这个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我真的花了一点的时间伟华边说你就赶紧赶快去看一下塑胶的容器底部的标示367的容器不要用，245的相对安全，外观有裂痕、刮痕、出现裂缝、缺口都不要用，那有闻闻看它有一些异味也不要用，就代表还有细菌残留在当中，你再怎么洗它的异味都还是有的话就不要用，还有有一些的顽固的污渍你反复的清洗它还是在，就代表它的塑胶结构也受损了，已经受损了不要用，使用年限超过十年外观完好也不要了好不好，赶快更换，外卖一次性的容器不适合重复的使用哦，也不可以微波加热，曾经有长期的那个塑胶容器你盛装酸性或者是油脂的食物，它会加速塑胶的裂化，也要尽早的怎么样呢，把它给汰换掉。

家也要检查一下，其实对于容器的部分我也是蛮省的，后来发现真的不行。好，最基本的大家去检查一下367的容器避免使用哦，245相对安全，把这个数字给记下来哦。好，时间来到了11点55分，说着说着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哦。在这里依旧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那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哦，明天早上10点06分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哎呦，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6: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5: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6: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且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5: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6: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新歌哦。迎接出道十周年，来自于9M88推出的《我只想唱歌给你听》的录音室2.0版本。

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东道主的娱乐，因为昨天分享了9月12号东带我走卡斯，那今天又来介绍9月13号。

播这首歌就有点紧张害怕天气的部分，所以提早一个月预告，有没有？大家除了行程可以先排起来，但还是要留意一下到时候的天气啊，因为毕竟是办在户外。刚听到来自于我们 9M88 跟 Yellow 黄轩，不晓得到时候在9月13号有没有机会在台东听到他们的合唱这首《怪天》。

这是你们认识他的第一首歌吗？我必须讲一些话，不然我怕被你知道那个机器有一点顿呆，有没有？好，刚刚听到来自 Yellow 黄轩他的首张个人 EP《都市病》里头的这首《不开灯俱乐部》。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东道主的娱乐，因为即将在9月12号跟9月13号连续两天，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5点开始到晚上10点，在台东市国际地标即将举办东带我走，除了 9M88 之外还有 Yellow 黄轩。那除了这两位之外，9月13号的卡司还有哪一些人呢？

2002年的作品，刚刚算了一下，距离现在应该超过20年了，24年前的作品了。来自于新乐团，谁演唱这首《死了都要爱》？不晓得9月13号有没有机会听到这首歌。除了这首歌之外，也不知道跟 Yellow 黄轩和 JOAN88一样，《怪天气》之外的合唱作品，有没有可能在舞台上听到这首《千年之恋》？

有时候排歌的歌序真的就是一个感觉，后来才发现哦，这个不是感觉，这是直觉，第六感的直觉，有没有？我现在才发现这首歌的作曲者是司徒松，欸，大家知道司徒松是谁吗？找一起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会知道他其实也是黑名单工作室《抓狂歌》这张专辑他是制作群之一。刚刚听到这首《千年之恋》的曲，就是来自于司徒松，那词呢，就大家很熟悉的方文山。那在近半点前呢，想不到这首歌的作曲者也是司徒松，要来听到是司徒松的曲，姚谦的词，来自于戴爱玲所演唱的《对的》。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毕竟礼拜六是父亲节嘛，但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有某一首歌，诶，可能不是只有一首，某几首歌的影子。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Daddy Cool，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东道主的

玩命关头的中文主题曲，来自于陈冠希2001年发行的《超速游戏》。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04年的拖电吗 ？No No， 我们来听到是杜德伟的另外一首非常经典作品，这首歌曲叫做《钟爱一生》。

收在 My Love 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1991年的作品，距现在超过35吗？好、哦、天哪，35年前作品，由杜德伟所演唱的《钟爱一生》，在9月13号礼拜天下午5点到晚上10点这段时间，在台东市国际地标杜德伟会出现。

猜歌时间，我是说在猜9月13号这些歌手会唱哪一些歌。虽然我觉得有新作品一定会唱新作品，但是这些经典歌还是要唱吧。刚刚听到来自秀秀徐如云谁演唱的《泪海》，那除了 9M88 Yellow 黄轩信、戴爱玲、杜德伟、秀秀徐如云，还有接下来要听到的李玖哲所演唱的《我会好好

收录在《Baby 是我》这张专辑里头。这张专辑也让本名叫做李哲九的李九哲获得2007年，也就是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

0: 换着回答。
1: 大家应该最期待这一组，听说 Raya 会出现是吗？阿妹妹的组合是不是很怀念1998年所演唱的《爱最大》？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回到昨天的第一首，也是今年5月释出的新单曲，来自于李英宏跟沈文泉大哥一起合作的《Nina》来代当。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有空的话，9月12、13连续2天时间可以留给

0: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您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管署公告。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3: 免遐麻烦啦。
4: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5: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6: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7: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肺炎链球菌疫苗10号升级，只需要打一剂，疾管署期盼长者达到40%接种率。从盛夏星空电影院到初春浪漫花海，猫空年度亮点活动接力登场。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起跑，规模全面升级。疾病管制署宣布，从10号开始将增加提供21架结合型肺炎链球菌疫苗，提供符合资格的民众来接种选择，以单剂新疫苗全面取代两剂的旧款疫苗。公费对象包含了65岁以上的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族群及19到64岁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的高风险对象等等。疾管署表示，肺炎常年位居国人的十大死因之首，第三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有助于降低威胁，希望今年底前再完成18万人的接种，预计政策实施之后，接种完成率可以突破40%。为了让民众申办建筑执照相关图说能够更加方便也更有效率，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提醒民众，可多加利用台北服务通建筑执照档案图说复列印网路申办系统线上申办，以节省现场挂件的等候时间。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建管处表示，建筑物不论是进行室内装修、公共安全申报、房屋买卖、老屋建检或外墙检修等，都有申办建筑执照相关图说的需求。北市推出网络申办系统，虽已服务多时，但大部分民众申办图说时仍习惯选择亲自到柜台排队申请，不仅受限于公务机关上下班时间，若逢申办高峰期，动辄需花上两三个小时排队等待，万一所需文件或证件缺漏，又得来回奔波或是择日再办，费时又费力。如果透过线上申办，待案件审核通过，只要一趟路就能完成领件。建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2: 透过建筑执照档案图说复列印网络申办系统，民众只要线上填写资料，并上传申请书、委任书以及相关附件，不用出门就可以完成挂件。承办人员审核完成后，系统会发出邮件或简讯通知案件申办结果，再依通知前往服务柜台，一趟就能完成领件，不但可追踪进度，还能省下多次往返及现场等待的宝贵时间，建议民众多加利用。
1: 建管处表示，网络申办系统不受空间及时间限制，民众只要上台北服务通网站搜寻建筑执照档案图说复列印，提供全天24小时线上挂件服务，并会在6个工作天内回复申办结果。建管处也提醒，线上申办尽量备妥建筑物所有权相关证明文件，以利加速审核。若有申办图说资格、文件准备等相关疑问，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2-2720-8889，转分机8461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由台北市政府所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 Trendy Taipei 潮台北将从8月22号到9月6号盛大登场。今年展演活动扩大为期16天，以核心精神 Taipei in Vibes 作为号召，全面的串联演唱会经济、产业趋势跟城市行动三大主轴，集结290组的海内外团队，将带来159场的精彩演出。北流、松烟、Life House、捷运到商圈，整座城市都是活动舞台。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5号举办起跑记者会，台北市长蒋万安致辞时表示，流行音乐是台北市非常重要的文化核心。去年第一届活动在短短14天内吸引高达13万人次参与，并成功荣获美国缪斯创意大奖最高荣誉铂金奖，展现台北流行音乐节庆的国际影响力。蒋万安特别感谢市府团队与各大企业伙伴共同努力，期许透过潮台北品牌打造台北成为亚洲流行音乐之都，并让台湾音乐人走向国际。蒋万安说，
3: 我们搭建起国内外音乐创作人的一个交流平台，我们也希望串接亚洲各国。

0: 国的流行乐产业。今年我们也走出海外，我们到马来西亚进行深度的交流，来宣传我们潮台北，希望让潮台北台北流行音乐这个品牌能够很精准的传递给主流的受众。我们希望能够真的打造一个亚洲流行音乐之都。
1: 文化局表示，2026潮台北全体台北自8月22号起为期16天，其中由北市府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共同主办的 JJA 亚洲音乐节8月29号到30号在北流园区登场，不仅划分七大舞台，并结合市民大道风街派对。此外，台北非常 Life 串联全市27间别具特色的 Life House 与音乐空间，带来连续6周共78场次的精彩演出，还有小巨蛋知名韩国女团演唱会，以及9月4号到13号在北流展出的潮台北潮首尔文化展览等。加上紧扣产业趋势的2026台北音乐博览会和同场加映的潮台北潮流聚焦论坛，让城市行动串联全程舞台，从场馆到街区感受台北音乐魅力。更多活动内容将陆续公布，详细资讯请关注潮台北全体台北官方网站与社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从盛夏的星空电影院到浪漫的花海，台美猫空将迎来一系列年度的亮点活动。首先登场的是从8月8号开始接连4场的星空电影院，紧接着在9月份推出的结合猫空意象的打卡装置，10月份到11月由融合指南宫自然信仰、公共艺术及幽人神谷展演的台北里山川公共艺术计划接力，从盛夏一路到精彩的初春，邀请民众搭乘猫空缆车前往感受猫空的山城魅力。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观光传播局表示，猫空是交通部观光署精选2026到2027台湾观光100亮点之一。从盛夏星空到四季花海，每个季节都充满惊喜。今年猫空地区陆续推出各项精彩活动，包括猫空缆车与动物方程式合作，推出主题彩绘车厢，以及猫缆各车站的电影经典角色与场景元素，让民众拍照打卡。紧接8月8号就能在台北天空绿州观景台星空电影院观赏迪士尼经典动画《动物方程式》，正式揭开系列亮点活动序幕。观传局局长于翔说，
3: 观传局在8月8号、8月9号还有8月15跟8月16呢，在这个绿洲平台办了星空电影院，大家可以先到木栅去玩一玩，然后再搭猫缆上猫空来看这个星空电影院。在9月也会在这个地方去制作新的打卡装置，那紧接着10月、11月就是非常著名的台北里山川的相关活动，所以猫空这个地区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外旅客都会来到的知名的景点，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走进猫空，一起来体验猫空的美。
1: 观传局表示，星空电影院放映同时，周边广场还有街头艺人带来精彩音乐表演，以及文创与美食为市集。民众凭活动当日的猫缆乘车票根，并在猫空商圈或为市集消费累积满300元，就有机会获得星空电影院入场券，消费满额还可兑换加码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观传局也预告，9月将在台北天空绿洲观景台设置结合猫空意象的打卡装置，10月至11月间，台北里山川公共艺术计划串联公共艺术作品指南宫百年山川祭典茶席与多场在地工作坊，共同感受猫空融合自然生态信仰与艺术的人文魅力。更多活动详情请至走进猫空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的1:09，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周四六号，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而大环境是偏北风，迎风面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偶尔会有短暂的阵雨。看到的是今天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0到35度，局部仍然会来到36度以上，尤其宜兰跟花莲可能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机会，而紫外线也偏强。

特别要提醒您，从今天晚间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靠近西半部地区，会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尤其今天晚间开始到周五清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7到32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3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台风消息带您看到的是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清晨2点钟，它的位置在台北东方大约1360公里海面上，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偏大。可以知道的是，从周末到下周一8号到10号，它是最接近台湾的位置，各地天气不稳定。而紧接着第14号轻度台风金鱼，则是位在于鹅銮鼻南南西方470公里海面上，持续的偏东移动，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还有第15号台风昌宏，它位在于台北东方4480公里海面上，持续的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距离台湾遥远，目前对天气也暂时没有影响。

带您看到的是未来天气的部分，周六到下周一白海豚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之下，所以周末两天北部地区跟中部地区有可能会有阵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19，听到的歌曲是好久不见，他是巫启。巫启是谁？巫启就是巫启贤的，应该是弟弟吧。哈，这首歌曲叫做《可爱的人不够多》，是他发行在1995年的这张专辑叫做《犯错》里面的这一首歌曲。今天是2026年的8月6日，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兰，我是 Elson。好，今天的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有生活资讯，还有财经的消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呢，今天在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音乐超慢跑的单元当中呢，我们依然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听古典音乐。然后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这个主题，我们要来听鸟，跟鸟有关的音乐。因为呢，温老师他的工作室的门口每一年都会有几批的这个绿绣眼在他的这个植物上面筑巢，然后生活一阵子哈。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古典音乐里面有哪一些这个跟鸟有关系的音乐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

好，赶紧看到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我国呢凭借半导体制造跟 IC 设计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在全球 AI 浪潮当中呢占有一席之地。那这个中国企业为了要强化自身的能力，长期锁定我国高科技人才来进行挖角。调查局为了要防堵我国高科技人才流失，积极的成立这个专案来扫荡。根据统计，今年7月到8月之间，调查局在台北、新北、新竹等6个地检署指挥之下，动员了330人次，搜索了64个地方，查获了18件中国企业非法挖角的案件。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新兴客运的徐姓司机，在4号下午5点钟的时候呢，驾驶了这个中十一路线的公车，行经台北市文山区兴隆路二段的时候，跟蒋姓男子驾驶的轿车发生了擦撞的事故，两个人呢竟然就在马路中央呢爆发激烈的争执。辖区北市警这个文山第二分局兴隆派出所接获报案之后呢，派员赶赴现场处理。民警发现两个人情绪都非常的亢奋，而且是异常的亢奋，当场实施毒品唾液的快筛，结果两个人竟然都呈现阳性反应，疑似两个人都毒驾。警方讯后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罪嫌，将两个人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南地检署指控这个台南市议会前议长郭信良将政治现金专户作为自己的这个偿还债务的提款机。这个还指出这个郭信良呢涉嫌将民众捐助的资金挪用偿还选举前积欠的私人债务。台南地检署在昨天侦结查出他侵占公益款达到1072万元。依照侵占公益款项罪嫌，将郭信良提起公诉。

0: 早镜，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0: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4: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5: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管的工作，听说只要到三港卡电话就可以哦。
4: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5: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回去吗？
4: 不能轻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时间下午1:3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Special， 这首歌叫做《最佳男友》。欢迎回到午后汪，这里我是 Elson， 继续跟你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联合报报道，历时十天九夜的这个年度汉光演习在昨天开始展开，各作战区部队依照作战计划跟状况展开各项的应变。陆军呢，昨天特别出动了一架 CH-47SD 的气努克运输直升机，还有6架的 UH-60M 的黑鹰直升机，载运了将近百位装甲旅的官兵，从高雄北上来增援北部作战区，验证航空特战跟装甲部队协同这个跨区增援的能力。这是联合报的报道。好，那这个中国时报同样也报道了这个汉光演习的部分。那从今天晚间开始，今天台北地区的重点演练在淡江大桥将实施阻绝演练，因此从今天晚间8点开始，南下淡水往八里将会全面的封闭，直到7号的上午6点钟为止，要提醒大家。

SAG 的歌曲《花又开好了》，这首歌已经不知不觉有十几年了耶，我看了一下应该有个，这如果是2012年的专辑的话，就14年前，这也是他们最后一张的这个合体的专辑了。那么久，14年前哈。来听这首歌曲是兄弟本色的《Fly Out》，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然后这个台股的八月法说连发，多头可以期待咯。
2: 对对对，因为现在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知道国外的情况，包括我们说这些 CSP 就是云端供应商，确实在明年的资本支出会增加，但是台湾呢，台湾有关外销本土跟晶圆代工到底状况是如何，所以法说会其实会指引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越多的法说会其实会带领股票市场比较明显的一个往前看，特别是在股票低档的时候法说会特别重要，股票高档的时候正好相反，像台积电的法说正好是股市高档的时候做法说会，股票反而是做修正，那修正完之后就要看整个市场的一个看法。那么以目前为止呢，本月会有鸿海、世界先进、富邦金等88家公司的法说行情，据了解这是一个蓄势待发的一个状况。那这88家呢，市值大概是20兆元，因为这个是因为台积电就占了将近有这个40兆了嘛，那我们台湾现在市值规模是接近100兆，所以呢20兆元也算是蛮多头的，至少在代工的领域第一名鸿海有法说嘛，那晶圆代工部分第三名的世界先进有在法说，那金融业的第一名是富邦金也有法说。其实我们比较关心的部分呢，除了刚才说这几家公司呢，还有包括最近涨势凶猛啊，前阵子涨势凶猛，获利惊人的，今年至少应该赚超过100元以上的川湖，甚至有人说川湖今年可以赚到200元。也在八月份做法说。另外一部分就是大家很关心记忆体啊，虽然我对记忆体是真的很乐观，但是我还是当然还是要尊重股票市场。我为什么对于记忆体很乐观的主要因素是，第一件事情啦，很单纯，就是因为整个AI 智能所需要的记忆体的需求大幅的增加，那么即便在高速成长的一个成长生产当中，还是没有办法弥补整个 AI 需求的一个爆发期。好，就好像你是一个就是跑速带有40米每小时的人，那你要去追一个每小时50里的人，而这每小时50里之前已经领先你大概2公里的路，所以基本上你好像有往前冲得很快，但事实上你跟这个对手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用这个方式来做解释，就是市场需求可能是时速50公里的一个跑者，当然也许时速50公里这个速度有点太快，或是举个例子，但是记忆体生产的速度呢，目前已经拉到了40公里每小时，可是你之前就已经有一个1公里的距离，好，所以你的距离坦白讲是越来越远，价格就会越来越贵。好，那当然有人会说啊，那未来价格不会像现在这么贵，那股票就不会涨，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因为现在本益比就有6倍而已。那过去大家都很担心的部分呢，是来自于就是过去3次的记忆体的大涨之后，如果没有高档没有出货的人，最后结果是会套牢7到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对大家来说就会对记忆体戒慎恐惧，特别是在2000年那一年，好，投资记忆体人包括当时的现在利基电前身利晶，好，那是让投资人亏到眼泪流出来，所以心中有恐惧我可以理解。另外一部分呢，他说诶，那以前记忆体为什么会跌那么久呢？一量产之后就消失了。当然第一个，你当时的这个需求呢，是以我们是以所谓的自然的年增率来看，就 5%， 但现在的速度是 30% 到 40% 啊，你看台积电的生产就知道了，以 30% 跟 40% 的速度增长，那你要多少？而且我们说记忆体也不是说你今天说生产就生产，你要去觅地挖地做地基，环保环评工厂盖好，设备进去试量产调整机台，这没有2年是没有办法来得及。所以那两年后的需求又比现在多了 60%， 所以即便你生产一倍也没用。所以当然记忆体我是尊重市场的，不过我跟大家讲，记忆体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什么一年行情两年行情，它是一个漫长的岁月的行情，一直到 AI 的成长幅度降到零为止。好，那以目前为止未来10年 AI 的成长，广泛性的 AI 成长，大家都估计年成长是 30%， 所以记忆体根本就是缺货。那我们来看华邦电的法说。

另外就是伟创还有研华，研华最近的消息真的很多，上半年获利也相当惊人，据了解也赚了快一个股本了嘛哈。那研华之所以在乎的原因，除了他已经跟地轨卫星啦，或者是月球设这个伺服器啊，哈，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就是工业电脑，还有包括了就是机器人的边缘计算呢、啊，其实研华都扮演了关键角色。另外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记忆体四哥，好，臻鼎。好，臻鼎 KY 其实就产能来说它其实一哥啦，但是就获利而言它是四哥。臻鼎，好，臻鼎的法说也会来，这也相关的了解在中国跟台湾有关记忆体高阶载板的需求，所以坦白讲这些消息可能对于台股来说就是一个好消息。那华南永昌证券呢，也对下半年的部分呢也做了一个评比啊、哦，那就是三件事。第一个 AI 竞赛还是在进行当中，所以 AI 竞赛继续在产生当中，这告诉我们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投资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军备竞赛没有结束，所以台湾还是最大受惠者。另外就是台股的获利会随着 AI 竞赛部分的持续的增加，加上我们的效率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的毛利会更高。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台湾的这些产业的评价也可能会提高。我们知道其实信用平等或者信用评价或者股价评价调高，其实对股价长期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华南永昌认为下半年是不错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几家公司公布业绩。我们刚才研华是工业电脑嘛，另外一家工业电脑叫凌华。凌华第二季获利 1.57， 今年上半年赚了 3.12， 全年不过只赚 2.35， 那今年一年上半年就赚了 3.12， 所以全年至少赚了7块钱、哦，这当然获利是相当惊人。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边缘 AI 的应用在增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现在只是增温哦，将来还要再加速耶、欸，所以对于所谓的工业电脑来说确实是一件很好的消息。它公布了年增率高达52%。当然它现在遇到零组件价格走高也在做调整啊，不过以目前为止呢，它也切入到机器人，那手上订单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台湾最大的厉害就是你交我一个案子，我会帮你设计然后帮你制造，这是台湾最强的一部分啊。所以凌华只光上半年的获利就已经远超过去年。另外呢，就是最近不是日本大地震吗，大家担心啊，台湾最主要的零组件供应链啊，就是日本的零组件代理商重越，那它是属于半导体的关键材料的整合厂商。那么第二季的财报也出炉了，那 EPS 呢是这个 7.92 元，好，那今年第一季是 6.86， 所以它不论是营收跟 EPS 再创历史新高。那以年增率来看呢，是 22.6%，也算是不错。那但是到了第二季来看的话呢，不得了了，第二季的年增率则飙到 67.8%，所以第二季获利 7.92 刷新新高，好，造成它全年的上半年的获利已经来到 1.5 个股本，就是15元。所以全年部分也目前的增长速度来看的话呢，今年可能的获利呢是可以来到另外的1.6块，所以今年全年的获利呢是挑战30元，所以现在股价来说真的是便宜低。那因为它所卖的商品是有包括光阻、矽晶圆、石英、晶圆载具跟研磨液，好，这些部分呢目前为止都是在 AI 的高效能需求里面它是一个必需品，所以重越的获利呢更加增长。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陆续公布的半年报或者是季报其实都很好。那么在总体而言来看呢，其实另外一则消息是对于到底 AI 伺服器的出货状况是如何。那我们知道最近啊，就是微影真的表现很好，股价已经逼近到6000元，微影今年应该可以赚将近300元，今年可以赚300元的公司到目前为止有两家，一个就是微影，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微影，一个就是300块的公司，就是群联，好，是群联跟微影是可以赚到300元。那200元公司很多哦，那这个预计呢大力光应该也可以慢慢的逼近到300元，如果它的 CPU 的产品出来的话，它将来也可以到300元，所以将来300元以上获利公司呢至少有3家哦，这是一个以前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家公司一年可以赚30个股本，真是太亮眼哦。那现在赚20个股本的公司也非常多，
这也是造成台股表现的相当的强劲，包括什么台光电啊，还有这个宏进啦，还有影威啦，川湖啊，这些公司呢

0: 很可能都获利是来到这个200元。那以目前为止呢，云端供应链呢，预计五大供应链今年资本支出呢，年增率是高达77%。2027年会从目前为止的8000亿调到了1兆美金。那整个应用除所谓的 AI 伺服器之外呢，现在也进入到特殊应用晶片，所以市场点名下半年投资标的物可以逢低买进奇宏、富士达、奇宏、富士达、台达电、光宝跟金像电，特别金像电最近有些休息，好，提供给大家可以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的啥呢？
0: 我是理财达人王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员 Elson 财经，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零五五诶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六零学习班，了解精彩诶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5: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4: 哎，真的吗？等我等我，我也要跟你一起
5: 音乐超慢跑。
4: 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6: 我是温凯翔。
4: 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音乐超慢跑，在这个滚滚的 Podcast 洪流跟电台的节目当中非常优质的一个节目。
6: 是，
4: 只可惜啊，金钟奖评审没有耳福啊，也没有一些品味啊。
6: 可以这样说吗？立刻道歉。
4: 可以啊， Why not？
6: 可以这样子吗？
4: 可以啊，而且我们做节目完全不会得奖，我们只为你开心，我开心
6: 啊。不要，不会啦，搞不好每天有一天。
4: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听。
6: 文熊说哈，好啦，以上这个就是纯粹就是大家 Elson 和大家分享他。
4: 还是我们重新开一个场？
6: 我觉得你最好重新开一个场，烂透。
4: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听古典乐。然后呢，我们上次听的是因为前一个月、两个月大家都在这个足球的热潮里面。
6: 对，
4: 那原谅我是个这样的女生。
6: 对，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
4: 我觉得你带配你的歌，带配你的精神异常吗？
6: 对，太荒谬了。
4: 带配你的歌 ，OK。原谅我，因为我半夜真的没有办法
6: 起
4: 来，然后所以我们嘿，
6: 不好意思，然后呢无法起来，然后呢，
4: 所以我就没有看什么足球，我一场都没有看。但是呢，我听你们讲，我就
6: 还珠格格，
4: 还珠格格我看。

0: 多季。
1: 但是我听你们讲，我都觉得我可以把这整季都补齐了。
0: 但是你没有要看啊。
1: OK 了啦。
0: OK 了，好。
1: OK， 我有跟上几个关键字，什么哈哈 哈， 哈啊，然后
0: 对对对，
1: 然后梅西呀、啊，然后竹北林汉啊，我就 OK 了。
0: OK OK OK OK， 好，
1: 不虚此行了，
0: 不虚此行。好，嗯、这个我每年都有，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这个生活的情趣。
1: Yeah，
0: 我个人的这个工作室呢，嗯、外面种了一排桂花。
1: 是。
0: 那这桂花在这个台北市狭小的巷弄之中哈，也算是另一番风景。
1: 嗯，
0: 但是前几年我就发现说，哎、欸，嗯，我们这树上挺忙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竟然有小鸟来结巢、欸。
1: 朋友，
0: 哦，
1: 新朋友，
0: 新朋友。然后呢，是什么鸟？因为你知道这桂花的树枝其实很细，然后我种桂花其实没有很高，大概1.6米左右。
1: 那你种桂花真的会有花出来吗？
0: 会啊。
1: 那你会拿来泡桂花茶吗？
0: 不会啊。
1: 嗯，
0: 对，因为
1: 下次采收给我好不好？
0: 可以啊，那是可以，就是
1: 我在泡茶，我想泡桂花茶。
0: 啊、然后所以他们就会
1: 有鸡的吗？没有鸡，有鸟。
0: 对，谢谢。然后这个小小的绿袖眼就会结窝在这个桂花上面、桂树上面哈。然后每一年我就会，前几年开始我就开始注意这件事情，然后就会开始观察跟记录。那当然，我的学生们如果来找我的话，这也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每一个学生不管是从在台湾还是从国外回来，就第一件事情会说小鸟来了吗，这样子，小鸟现在长什么样子。因为我觉得刚刚有说来孵蛋了，平均我的每一年的这个可以产出3窝。
1: 嗯，
0: 那如果一窝是2个蛋，
1: 为什么他们都知道来这里啊？
0: 因为福地福人居，他们知道这是风水宝地。
1: 不是吧，他们有社群平台是不是？为什么会知道啊？
0: 592，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欸，
1: 神奇，而且都是在同一个树。
0: 他们就喜欢桂花树，然后因为那个桂花树啊，其实那个树枝是很，怎么讲？它不是很稀疏的，它其实是有点茂密的，就是、所以它隐蔽性是够的。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是因为桂花树的树枝是很细的，那绿袖眼本人很小嘛，很娇小一只，所以它就算它做了它的巢，洪荒之力做一个巢出来，其他多半都是用。很小很细的那种树枝去缠，有点像编织这样子。然后当然现在看也是有点难过，因为他们用了很多塑胶绳。
1: 真的哦？
0: 我们就是我们，譬如说我们吃饭绑的那个红绳，他不是用红绳，
1: 他们都会拿来用，
0: 他会拿来用，就尼龙。
1: 那你就直接买一包放在旁边，提供给他们呢？
0: 给他上
1: 皮。要跑去哪里？
0: 就不用飞了。
1: 对，热熔胶会不会用？热熔胶教他们用一下，
0: 粘好这样子。对，所以。但是因为这个窝就很小巧嘛，所以如果各位可以做一下这个手掌的形状，它大概就跟你的手掌差不多。
1: OK，
0: 就小小的一个窝。那它们每次都会下2到3个蛋，然后呢，我就会稍微观察一下这个窝，它因为它做的很精巧哈。然后当我发现它有窝开始，然后通常我就会把手机这样伸进去偷拍一下它，这样，然后就说有蛋了。发现有蛋开始的10天就会孵出来，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会再经过可能10到12天，小鸟就会顺利的离巢。
1: 它好快哦，
0: 很快，就是小鸟的这个孵化、啊、成长的时间，
1: 他们就一起飞走，就不会再回来了，
0: 就不会再回来，他们就会以这个地方为圆心。
1: 所以我想唱哪首歌，你猜？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花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0: 可以，很棒。Okay. 现在有小朋友会唱这首歌吗？
1: 以前可能这是什么？
0: 以前可能课本里面会有，
1: 对啊、
0: 现在不会有，不好意思，现在只有隐形的翅膀哦。
1: 以前翅膀是我那个年代、
0: 哦，那可能隐形的翅膀都没有。
1: Okay.
0: 好，所以总之呢，今天我们要稍微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哈，
1: 鸟歌。鸟，
0: 对，
1: 鸟的歌，
0: 对，
1: 很鸟的歌，
0: 嘿，对，鸟跟鸟有关的歌曲，
1: 跟鸟有关的歌曲，
0: 嘿，跟鸟有关的歌曲。我们首先要来，你知道，你跟鸟有关的歌曲其实查了之后，你就发现说，哎、欸，很多哎、欸，管弦乐的作品，木管作品，当然最常是木管作品。为什么木管作品？因为木管就可以去模仿。对小鸟的声音这样子、哦、所以管弦乐作品里面也会有、哦、通过木管的配器，当然、
1: 欸、绿袖眼的声音是怎么样子、
0: 你可以找一下，应该是听得到的、不是这个我是说、你可以在 YouTube 里面找到好啦，我们讲了很多，我们现在听一个钢琴的独奏作品，这个是来自于

0: 我们听到了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 Sean Philip Rameau
1: Rameau
0: Rameau
1: 拉摩，这个是法国巴洛克时期
0: 拉摩
1: 拉摩
0: 拉摩、
1: 欸、法国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哦、这首歌叫做鸟儿的召唤，或者是也可以翻译为鸟鸣，或者是鸟儿集会。
0: 鸟儿集会
1: 收录在1724年他的大键琴作品集中，但是现在当然比较常用的是用钢琴来演奏，就不是用大键琴来演奏了。那用这个来去描绘自然然后鸟鸣的这个声响。对，那在这个作品里面呢，我们会听到好像刚刚这种像鸟叫一般的叫声，然后我觉得其实节奏也没有那么固定，有一些很特别的副节奏式的东西、嗯、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个作品 也可以再回头去听听看。另外一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立刻有关的，是这个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作曲家 Ravel
0: 拉威尔
1: 在他的钢琴作品的组曲镜里面，其中有一首叫做悲鸟。
0: 悲鸟是悲伤的鸟吗？
1: 对
0: 啊，哭哭。
1: 你告诉大家你现在在做什么？
0: 擦护唇膏。
1: 真的是不得了。悲鸟，那这个悲鸟跟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这种巴洛克式好像很有点轻快的感觉就不大一样。你还记得我们讲拉威尔是什么时期的？
0: 拉威尔是浪漫时期的人，
1: 再更后面一点，像是
0: 古典音乐
1: 印象
0: 乐
1: 派
0: 的。
1: 印象乐派，所以印象乐派的意思就是说
0: 很印象的，
1: 对，就是一点一点一点，像印象画派一样，就是用点画法这样子哈来看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听听看，在这个作品里面，他所要描述的是什么？其实他的鸟，这个悲鸟啊，这他所描述的这个鸟哈，听起来真的很孤单呢、欸，
0: 真的、
1: 哦，就是好像我自己觉得啦，好像站在那个树枝上面，然后在号啾啾。
0: 好啾啾的 ，OK，
1: 没错吧？没讲错吧？对不对？好，然后呢？也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它是印象乐派，
0: 是
1: 它节奏跟以往就很不一样，它真的似乎是把鸟的声音写进去，谱写进去、嗯，然后它其实有用了一个很重要的

0: 设定，就是他在一些比较高的声响底下呢，放了一个很沉重的持续音，低音，营造一种什么感觉？很像那种空气很凝结或闷热、潮湿、压抑的感觉。然后你会听到这里面有一些不安的情绪。
1: 嗯
0: 嗯，总之，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从拉威尔的组曲《静》里面选出来的《悲鸟》。
1: 悲鸟。

0: 好，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
1: 拉威尔，
0: 拉威尔的作品叫做
1: 《悲鸟》。
0: 悲鸟，
1: 嗯，
0: 悲哦，很悲。你会怕鸟吗？你不会怕鸟？
1: 怕鸟是你，
0: 我怕鸟，怕鸽子。
1: 你怕鸽子？
0: 我很怕鸽子。
1: 对，
0: 因为有一次，因为我跟你们分享过，因为我来上班的途中，就是我下捷运之后，然后一个小路，一段小路，然后那边就会有很多的鸽子，我目测至少有五六十只以上的鸽子，他们中午的时候就会在那边就可能休息呀、啊，而且最近好热，他们就会坐在那边乘凉，然后吃吃东西，因为有人可能会喂他们。可是先告诉大家，不要喂鸟，拜托不要再喂鸟了，你除了会造

0: 成环境的污染之外，你其实也对生态有很大的威胁，因为你可能会壮大这个族群，那导致你就会去威胁到其他的生物种。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真的很怕鸽子。然后呢，
1: 有一个你之前很怕的场景是那个西区考克，
0: 对，西区考克的 bird， 很可怕哎、欸，好可怕哦，那个鸟会这样啄人。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真的以为我在西区考克的电影里面，因为那个鸟。而且现在的鸟都不怕人，什么鸽子麻雀都不怕人，你在前面它也没有要攻击你，但它就是赖着不动。但对我们这种比较怕鸽子的人，我真的很害怕。有一次我就真的要来上班，我就跟他僵持了快五分钟，
1: 拿雨伞，
0: 他就是没有要走，他就是没有要走。
1: 然后他怎么了？
0: 后来我看到我一个同事从我后面这样走过去，不太熟的同事走过去也没有要救我，想说天啊天啊，我要在这里跟他耗多久，我要跟他耗多久。后来呢，远看我们有一个长官就走过来了，他就帮我赶鸟，就把他赶走，我就得以离开。然后无独有偶，过了几个礼拜之后，有一次我要上班，依然也是遇到这群鸟。还好前面有一个大妈我就在那里，因为我真的面露害怕，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很害怕。
1: 所以你不能去什么威尼斯的广场这
0: 样子？为什么？很多
1: 都是鸽子、啊
0: 哦、我觉得好害怕哦，
1: 全部都是鸽子。
0: 那个鸽子有时候他们当然会闪你，但有时候他们起飞的时候那个力道真的是太……有一次就真的从我这样飞上来，我真的是……如果当时有张兆堂老师，他就会帮我拍下，我就可以得普利兹新闻奖的那种照片。
1: OK，
0: 那群鸟就真的从我这个头上45度就在啪上飞，就好害怕。
1: 如果你也害怕鸟的话，
0: 怎么了？
1: 请你去跟 Elson 留言，
0: 对，
1: 跟他当好朋友。
0: 真的好怕，我怕鸽子，但如果麻雀啊、绿线人这种小小，我最喜欢喜鹊，所以我遇到喜鹊我都很开心。
1: 雀很凶哎、欸，雀
0: 远远的就漂漂亮亮的，也不会
1: 用我，比较亲近。
0: 对对对，
1: 跟你
0: 他们也不会那么大多只几百只在那边，就还好。
1: 对，跟你一样很漂亮，
0: 但是有攻击性。OK，
1: 好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是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浪漫乐派，然后我们也听了巴洛克时期，我们跳过一个时期叫做古典时期，我们来听一下。其实海顿在他的第一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33:3，他也有下了一个标题叫做 The Bird 鸟，那这个是他少数的这个标题音乐。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其中的第三乐章，在这个第三乐章里面你会听到，因为这个是一个弦乐四重奏嘛，对不对？那你记得弦乐四重奏编制吗？至少第一小提琴跟第二小提琴，那在这中间我们就会听到好像这个鸟鸣在宁静的夜空中深情的独唱，所以你会听到这个海顿的和声色彩之外，也可以听听看在古典时期的作曲家如何用旋律还有用乐器来描写鸟的旋律。
0: 一起来听。

0: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署表示，登白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登白毒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下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1: 你拄只登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碰囡仔哦。
2: 是，水无诶。
3: 预防登白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署提供。
4: 陈太太，你从检查出来是？

0: 潜伏结核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敢会传染哈？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也唔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啊，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1: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3: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若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1: 我是温凯翔。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很鸟的音乐，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温老师他们的这个工作室、哦、外面呢有这个桂花树，所以现在为大家带来这首《桂花巷》。
1: 你要演唱吗？
0: 不要，
1: 你可以演唱一
0: 下《桂花巷》。我很喜欢的，我很喜欢那首作品，潘越云的。
1: 你会唱？
0: 唱过几款的运命，
1: 你好厉害哦！
0: 亲像风吹怕灯刷，
1: 这就是桂花巷哦！哇，好厉害哦
0: ！OK，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我很喜欢。然后他们家的桂花树上面有鸟，
1: 谁家？
0: 这个他们工作室外面有一个桂花树，上面唱，每一年都会有不那个绿袖眼来筑巢，然后陪伴一些日子，所以他们就这样子走了，你不会觉得很伤悲？你不会悲鸟吗？
1: 我老实跟你说，
0: 生命就这样子离，他当然不是离开，但是他就这样子。
1: 你知道城市鸟，城市的鸟要生长是有很多挑战的。然后，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先跟大家讲，不要介入自然。

0: 去年，去年有一窝，我平均每年都会有两到三窝这样子，然后去年真的就不是很顺利，去年那一窝呢刚好停在第一棵树上，然后这个第一棵树是个迎风面，所以迎风面就是你知道像弄灌风进来那个位置，然后我觉得是蛋的时候也就算了，它孵出来了，可是它孵出来两天就碰到去年的台风，
1: 嗯，
0: 哇，这真的很麻烦，因为台风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确定我的树会怎么样，那因为我的树上面的树冠冠幅是比较大的，那底下盆栽的部分那个比较浅比较小，所以有点头重脚轻，果不其然，就我第二天好像还没有台风来吧，好像台风都还没有要来的样子，就只是很靠近，树就倒了。我在上课的时候，树就一直倒这样子，然后我学生这样说啊，老师树倒了这样子，我就赶快出去把树扶起来。树倒了，然后你把它扶起来，那里面的小鸟就会弹出来啊，所以我又把它在吼，再把它放回去这样子。那就真的到那天上完课之后，就很确定台风要来了，可是我想说那树放在外面怎么办，那 我只好把那棵树挪到我的工作室的这个铁卷门的后方，就也就是我放下铁卷门，我只有放一半哦，我还没有全放哦，我就怕鸟妈找不到，就放了一半，所以照理来说是还可以看得到这个树的这样子。好啦，然后一夜过去我就回来看，哎，策略奏效，就是这个树没有倒，小鸟也都还在这样子，那我就把树再放回去原本的位置，其实没有很远，只隔半公尺50公分而已。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看过鸟妈妈飞回来过，就完全没有。
1: 那怎么办，那么饿死啦。
0: 然后中午的时候我看，然后三只都还叫这样，因为会叫，因为你手机伸进去就它就头就会动嘛。可是我一直观察就都没有鸟妈来，有没有鸟爸来都没有，到傍晚我再看的时候只剩下两只会动，一只已经白了，就是饿死了， 就可能失温啊什么等等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就急扣救护人员，就家母，然后家母就说怎么办呢，我就说台北有一个鸟伤中心，就是说如果你在台风天之后啊，或者是有时候移除一些路树的时候，会有一些鸟它可能掉下来，或者是繁殖季的时候，那如果路人有看，或者是譬如说 有什么鸟它可能撞到车子啊或怎么样的，你可以带这个鸟去鸟伤中心、
1: 嗯、
0: 我们就赶快把这个鸟就连巢就救去这个鸟伤中心这样子、嗯、结果鸟伤中心的人一看，他们就说就家母就说，你知道鸟伤中心排了多少人吗？十几二十个人，
1: 有必要吗？
0: 就大家都手上都是鸟，就是台风过后的鸟、哦、而且是
1: 我说十几二十个人在你们家门口，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雏鸟，就是可能从被台风吹下来的这样子。然后那个鸟东西人就说啊，这个雏鸟还很小，就是不大确定它会不会活，而且又失温这样子，然后就赶把它放在手里面对吧。那但是后续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讲重点就是说鸟对于气味很敏感，还有对于位置很敏感、嗯、
1: 其实动物都是如此嘛。所以有人说你在外面如果你没有要，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在什么车子下面哪里看到一窝猫一窝狗狗，都建议你如果你没有要养它你就
0: 不要
1: 碰
0: 它，
1: 因为你碰它了鸟妈妈可能会认为受到威胁，它可能会好的话它可能会继续养，好的话它可能就会离开，你可能还可以介入，但坏的话有时候它是会把它的
0: 就吃掉、啊、
1: 吃掉，因为它觉得它已经受到威胁或者是任何其他原因，你就也不是好结果。
0: 你讲这个吃掉，像我讲这个绿袖蝇是，就是我再分享一个，是我第一年碰到这个巢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就我想说哇，然后就那一窝并不成功，他们孵出来了，可是他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小鸟一开始孵出来是不会叫的，可是当他会叫就是麻烦的来临、嗯、就是说他的叫声除了让他的爸爸妈妈知道他定位，
1: 会吸引敌人，
0: 对，他会吸引敌人，所以那一窝整窝被猫吃掉。
1: Oh you，
0: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是猫吗？因为地上有爪痕，就很明确的爪痕。所以那一年的第二窝 我就只好稍微，我刚才说不应该介入，可是我就稍微介入，但我那个介入不是真的我去保护鸟，不是，而是我去买了漂白水，就我每天要走的时候我就在地上淋撒一些漂白水，我希望那个气味至少就是接猫或者是动物不要靠近这样子、嗯、那我就好吧，我做能做就这么多了。那一窝就很顺利的就三只就毕业了，就出来这样子。所以 这当然还有一些故事啦，等一下可以跟分享给大家听。
1: 鸟的报恩啊。

的报恩。我们再来听一些这个，在现代作曲家里面呢，有一位著名的现代作曲家梅香，那他有过两个作品，一个叫做《鸟类图志》，一个叫做《鸟儿小品全集》，这大概是所有作曲家里面对于鸟的描述最详尽的一个作曲家了。嗯，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他所创作在1956年到1958年所创作的《鸟类图志》。那当时他是在这个法国各省阿尔卑斯山区啊、地中海沿海、普罗旺斯等等记录当地的鸟鸣，然后把这个作品献给他当时的第二任妻子钢琴家 Yvonne Loriot 洛利欧。那这段作品我先跟大家说，这是一个现代音乐。除了描写鸟叫之外，他也把鸟居住的环境、当时的这个自然的状态也通通写进了这个作品里面。现代作品不大容易让你立刻的亲近，但是你会发现它其中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它的第二首，其中的黄莺。那在这个曲子里面，你会听到一些很灵动且优雅的线条，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好，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 Catalogue de Oursoux，
1: 鸟类图鉴，
0: 鸟类图鉴，
1: 鸟类图鉴，来自于梅香的作品。
0: 他这首作品很酷哎，它很像鸟在叫哎，因为它很破碎，
1: 就很酷炫，然后就是很现代，我觉得也非常的挑战这个现代钢琴家们的演奏的技巧。
0: 是
1: 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很多关于鸟的故事，然后也有人说，哎，你为什么不准备食物给鸟妈妈？那这样子他就不用那么辛苦的一直在那边飞来飞去，
0: 嗯，
1: 然后去找食物给小鸟吃。
0: 嗯，
1: 我只能跟各位说，你千万不要一看到小鸟就想说要给它吃米哦。
0: 偷鸡不着蚀把米啊！
1: 你知道小鸟为什么这么难顾？就为什么？你知道我每年都看到那么多窝的鸟，我从来没有一年有啦。我一开始的时候会想说啊，那我不带回家养这样子，后来发现真的不行哎。你知道它有多麻烦？它是每两小时要吃一次，而且它吃的食物不是。嗯，就我讲不是米，是那种活的虫。
0: 哟，你敢抓吗？
1: 我不敢啊！我有一次还看到是蝴蝶。
0: 那你就放一盆会动的虫放在旁边，让鸟妈妈自己
1: 去。可是它也不是只能吃那种面包虫的虫，就是那个虫也不是他们真的要吃的那种虫。
0: 我吐。
1: 就是
0: 拉吐啊！
1: 鸟的天性跟习性，他们会知道他们要吃什么。
0: 哦，我真的很怕虫。
1: 然后重点是有一些人就会喂米，对不对？我跟你讲不能喂米，因为小鸟的消费消化道，你知道那个米的直径可能比它的肠子还粗，你可能就一个米就把它弄死，知道吗？所以然后因为小鸟妈妈她可能会咬过或者她咀嚼过后的那个东西，它里面有特别的消化酵素跟镁，然后小鸟吃了之后就会好消化。所以不是我们一般不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可以
0: 理解
1: 跟做的事情。
0: 我们理解，我们阿嬷小时候也都会咬一咬给你吃啊，那宝宝也好你嫁这样子。
1: 对这个部分，这个好消化的这个部分，我想可能阿嬷也是蛮有原则，蛮有想法的。
0: 没错。
1: 对，那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不要介入，那我还碰过什么事情？比如说比绿袖眼再大型的鸟。
0: 白驼翁
1: 之类的，也有可能把他们抓走。
0: 哦，可怕！哎，讲到鸟，我想讲一个故事，但是我会怕大家会怕。哎，
1: 你说
0: 两个故事好了。
1: 好，
0: 两个故事，大家想听吗？
1: 听，
0: 可怕的哦。
1: 好，
0: 好，就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我以前读世新大学，然后世新呢，这样也是在山边嘛，就是山的边边，所以有很多那个大自然的鸟类，就我很喜欢在那边飞来飞去。有一次呢，我就在校门口要等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天上飘了几片的羽毛下来，然后好不浪漫哦。然后我就往头上一看，
1: 对不起，好不浪漫到底是好不
0: 浪漫的意思？好浪
1: 漫
0: 的意思
1: 是
0: 好不浪漫哦，就是好浪漫的意思。那你要说真的不浪漫，就是。不浪漫，真不浪漫。好不浪漫哦。然后我就往头上看，你知道我看到什么情景吗？
1: 什么？
0: 我看到电线杆的电线上面有一只八哥的嘴巴正在啃食另外一只鸟的尸体之外，它因为它要吃那个头，
1: 然后呢，
0: 而且在这边甩一直甩，所以。那只鸟的羽毛就是这样如雪花般的飘下来，
1: 好可怕。
0: 我从此有看到八哥，我都觉得非常讨厌，非常厌恶。我觉得这种鸟真的是不可取。
1: 我们大家会听一个八哥的歌，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第二个故事呢？
0: 第二个故事是我们小时候一个老师跟我们讲的，
1: 是，
0: 就是他说他有一次到山林里面去玩，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树上停了一只猫头鹰，然后那个猫头鹰呢，怎么都没有警戒，就他们小朋友靠近的时候都没有动静，就鸟应该就照理来说就飞走嘛，对不对？或者离开，那个猫头鹰都没有动，他们就说哇，这个猫头鹰好亲人哦，就摸它一下，然后那个猫头鹰就。等一下，我这就很可怕，小朋友会不会有阴影啊？
1: 你这时候会在我们现在背后趁那个玫瑰之夜的恐怖配乐吗？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对，你要后置帮我们上这个。
0: 他们就碰了一下那个猫头鹰，然后那个猫头鹰就从树上掉下来。
1: 天哪！
0: 然后呢，小朋友就仔细
1: 猫头鹰
0: 仔细一看，就发现那只猫头鹰已经。

0: 过世了之外，他的整个，我现在想不到，我想吐。猫头鹰整个人，包括他的眼睛，都是被虫啊、蚂蚁啊啃食当中。对不起，我讲了，我鸡皮疙瘩，我
1: 大自然，大自然，
0: 好可怕哦！
1: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上恐怖音乐，另外一个是上王菲的心经，
0: 第三个就把它全部剪掉。对不起，但是其实我们用这两个故事，其实需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其实在我觉得人类真的好幸福，因为这些大自然的生物在外面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你讲绿袖眼，所以我看完你的限动，我就因为我很喜欢查说，哎，谁谁谁的寿命多长啊？例如说，我去查绿袖眼的寿命，
1: 你真的去查哦？
0: 其实他们是可以活到6年到10年以上，但是因为他们在外面的挑战真的太多，几乎活不过2-3年。那左右其实不可根本就活不过那么久，
1: 很难呢、欸。
0: 包含你看，如果台风天来，他们的食物就可能找不到。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也许在树上遮蔽，欸，现在有时候我们为了人类的生活，我们可能会把树砍掉。这不好意思，这是敏感话题，但我讲的是一个陈述事实哦。就树砍掉之后，他们可能没有家可以住。
1: 是。
0: 那或者是他们会有他们大自然的天敌等等等，他们要生活下来的可能性其实非常的飘渺，而且非常的不稳定。
1: 你知道，你讲到这个，为什么我讲这个小鸟的故事会让我特别特别有感触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讲说它的生长的挑战非常多。
0: 嗯、
1: 除了我讲的有猫之外，有比它大的这个掠食者之外，它在巷子里耶，哎、
0: 啊，
1: 你知道它？你知道我那条工作室那条巷子有多难？那个号称全台北市考驾照最难考的一条巷子。
0: 嗯，
1: 很可能一个货车就嗯就过去了，然后那个整个树就开始震动。那困难是什么？就是每当我刚刚讲说，小鸟孵出来之后大概10到12天它就会离巢，可是这个离巢的小鸟，它离巢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的体型开始变大。
0: 嗯，
1: 然后你想想看哦，你一直在巢里面是处于蹲着的状态，其实你不是站着，你是蹲着、嗯、所以当你开始脚有力，你不想蹲的时候，你就会跟你哥哥姐姐就开始打架。
0: 对，
1: 然后呢，这三只鸟就会开始互相的排挤，然后那个窝也就挤不下了、啊、它就会受到，然后因为它眼睛也开了，耳朵也开了，所以它看到黑影或者是什么时候它就会跳出来。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它其实不大会飞，
0: 对，
1: 它顶多是在矮树丛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然后呢，
0: 它真的会跳来跳去，
1: 它真的会跳来跳去。然后它会，它头飞出来的头两天，他会用叫声告诉他爸妈，因为你知道他会跳出来不代表他会找食物，欸，这个食物 feeding 这个食物喂这个食物的人还是他的爸爸妈妈，所以他跳出来之后，他爸爸妈妈还是要把食物去 Uber 给他。
0: 对，
1: 好了，那问题来啦，你跳出来之后，马路上都是车，喊一下你就过去，你就变鸟饼了。
0: Ew。
1: 好，总之就是呢，所以小鸟在路上是有非常
0: 多威胁、啊、
1: 很多的威胁哈。那如果各位在路上，因为我那天走在路上，也看到某个树上有一个鸟，然后我就看，反正你差不多在这个季节，就是夏天这个季节，你可以看到一些鸟的繁殖。
0: 对，
1: 如果你真的有看到，不要惊扰它们。
0: 对。
1: 哦，因为你的不惊扰才是让他们活下去的最大的一个可能。
0: 没错，静静的观赏他们。
1: 嗯，然后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养宠物鸟啊，你其实可以去鸟园或鸟店找你喜欢的鹦鹉、啊。
0: 不要这样，你这样讲完，啊、等一下就某某小朋友就要跟他妈妈吵，你就看你怎么办。
1: 我学生最近就有人要养那个什么，
0: 不要随便养宠物，你自己都养不好了，爸爸妈妈养你很辛苦，你自己长大要养再说。好不好？反正养养都嘛是你爸爸在养，你妈妈在喂，对不对？
1: 嗯、
0: 长大再说。
1: 真的，所以长大了就可以养很多东西，对不对？
0: 可以啊 ，Of course， 你要养一个寿山动物园，我也 OK。
1: 真的，只要付得起就好。
0: 对，你付得起，不要违反法令就好了。
1: 付得起，
0: 长大再养，生命很脆弱，不是说。
1: 真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嗯、就是说生命这个生命教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自然的法则下，有很多事情是脆弱的，有很多东西需要保护，可是这个保护不是靠我们人类去保护，是要我们可以保护这个环境、嗯、好，让他们有这个很好的环境继续繁衍、嗯、继续他们的下一代，
0: 这我们能做，
1: 这是我们能够做的，这是我们可以去帮忙照顾的。但是譬如说像碰到这样的鸟的事情啊，或者是其实你远观，然后各位现在都有手机嘛， 那你手机拿起来，然后你要
0: 打个电话啦，请人来救啊。
1: 哦，不用啦，你不用救他。我的意思说，如果你在树上真的有看到的话，拿起你的手机。

0: 是被消具下去
1: 拍一下，
0: 拍一下啦，记录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很好。然后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譬如说假设你的窗边冷气机上有鸽子，请你真的对，会有斑鸠，就是它在你的生活起居的范围内，
1: 是印第安的老斑鸠吗？
0: 对，请你不要犹豫，你可能必须要移除，因为你不移除，鸟蛮就会进来。
1: 是我上次啊，这个时间不够哎。对了，有一次啊，下次再讲啦。好了，
0: 不行，长话短说，快点两句。
1: 长话短说，就是有，因为我们家的厕所旁边，就我刚刚跟你讲的故事，就我们家厕所旁边有一个窗户，然后呢，它就是有鸟在那边大便，然后呢，大便了就引发了那个禽螨，
0: 鸟螨，
1: 然后它就爬满我，它就爬进来了，然后。就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我身上有虫，就是那个小虫子。所以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鸽子，像鸽子它其实它的粪便也有一些毒素，包括它可能会引起脑膜炎，这个不是开玩笑，这是我妈亲身的经历。我妈妈说她的同事的儿子就是因为他们家顶楼有在晒鸽，他儿子就是因为脑膜炎过世的。所以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开玩笑，就是所以最棒的方式是什么？远观，你不要喂他，你不要动他，你不要跟他玩，
0: 对，
1: 你就是让他好好的生活，那你也好好的观察他，一个生命教育也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教育，
0: 对，没错。好，最后一首，我们刚刚讲到说，哎，讲到这个八哥，对不对？你在历史上啊，我们有一个很多产的作曲家叫莫扎特，
1: 莫扎特，
0: 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讲过，就说，哎，莫扎特有没有跟鸟有关的作品？有，除了很有名的那个捕鸟人之外，他有另外一个钢琴协奏曲，那这个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因为他看到一只八哥，然后这只八哥竟然哼出他当时刚写完的这个，
1: 我不相信
0: 你听嘛，就这样子，就是刚写完不久的这个钢琴协奏曲，所以呢，当时哦，莫扎特的这个账本里还留下了一个记录，就是他花了34克鲁泽，就是当时的钱币来买下了这只鸟，而且他还在自己的记账本写下这个旋律，然后写说太美了，这只鸟把它唱得太美了，所以呢，这个鸟跟这个音乐是有这么一丁点关系。那最后这只鸟还陪了莫扎特3年，在1787年的时候，这只鸟过世的时候，莫扎特还帮他办了一场庭院葬礼。
1: 哇，
0: 大家要穿丧服，
1: 根本就是林黛玉啊。
0: 莫扎特葬鸟，扎特葬鸟。好啦，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跟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很有关系。这个是莫扎特 G 大调第17号的钢琴协奏曲第3乐章，这只鸟就是哼出了这个旋律。
1: 没错，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生活一点都不鸟哦。谢谢鸟凯，
0: 鸟爸爸，
1: 鸟凯，
0: 谢谢大家，谢谢 Wilson，
1: 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2: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到三工来申请呢。
1: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2: 劳保局提醒你，劳保证件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6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朝台湾北方海面逼近，预估周末北部将迎来豪雨等级的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前往了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听取防台准备简报，表示将密切关注台风动态，要求各局处还有区里等相关单位秉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原则，做好各项的防台准备。
1: 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朝台湾北方海面逼近，预估8到10号距离台湾最近。中央气象署预估会在7号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指出，因台风路径偏西修正，对台湾影响时间将延长，周末北部恐将迎来豪雨等级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台北市政府白海豚台风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务必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蒋万安说，
2: 受外围环流的影响，7号开始台北市有间歇阵雨的情形，9号暴风圈移入台湾东北部的海域，那8号9号的雨势可能达到大雨或豪雨等级，并且伴随7到9级的阵风，所以要请

0: 各局处务必秉持料敌从宽、御敌从严，提前完成各项的防台准备工作，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蒋万安要求各局处提前部署，包括公务、水利、大地处等单位加强积聚人力及抽水站整备，巡检易摊方落实积淹水等高风险区域，公园处加强公园路树修剪加固，新工建管、劳检及捷运等单位强化工地与设施安全，环保局加强沟渠清疏及灾后复原准备，产业局督导台电提升抢修量能，民政局及区公所加强防灾宣导，掌握弱势及易淹水地区民众需求，全面提升防灾应变能力。此外，蒋万安表示，在白海豚台风尚未开始影响前，因外围下沉气流将造成台北市高温炎热，特别请环保局依照规定适时启动高温应变作为。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为了使民众申办建筑执照相关图书能够更加方便也更有效率，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提醒，可以多加利用台北服务通建筑执照档案图书复列印网络申办系统线上申办，来节省现场挂件等候的时间。
1: 北市建管处表示，建筑物不论是进行室内装修、公共安全申报、房屋买卖、老屋建检或外墙检修等，都有申办建筑执照相关图书的需求。北市推出网络申办系统，虽已服务多时，但大部分民众申办图书时仍习惯选择亲自到柜台排队申请，不仅受限于公务机关上下班时间，若逢申办高峰期，动辄需花上两三个小时排队等待，万一所需文件或证件缺漏，又得来回奔波，或是择日再办，费时又费力。如果透过线上申办，待案件审核通过，只要一趟路就能完成领件。建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3: 透过建筑执照档案图说复列印网络申办系统，民众只要线上填写资料，并上传申请书、委任书以及相关附件，不用出门就可以完成挂件。承办人员审核完成后，系统会发出邮件或简讯通知案件申办结果，再依通知前往服务柜台，一趟就能完成领件，不但可追踪进度，还能省下多次往返及现场等待的宝贵时间，建议民众多加利用。
1: 建管处表示，网络申办系统不受空间及时间限制，民众只要上台北服务通网站搜寻建筑执照档案图说复列印，提供全天24小时线上挂件服务，并会在6个工作天内回复申办结果。建管处也提醒，线上申办尽量备妥建筑物所有权相关证明文件，以利加速审核。若有申办图说资格、文件准备等相关疑问，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2-2720-8889，转分机8461查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马太安溪堰塞湖处置让外界关注中央地方权责区分，为了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及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是内政部还有农业部。内政部长刘世芳透过新闻稿说明，修法是汲取去年台风丹纳斯、华加沙及花莲县马太安溪堰塞湖等灾害的经验，期盼打破过往各部会防救灾业务散见于各个计划比较缺乏具体执行力的困境，落实专业导向、专人负责、专职防灾的核心理念。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呢收在44,396.70点，下跌214.90点，成交金额9404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由于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西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此外在东北部

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韩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3度，桃园32度，新竹34度，宜兰36度，花莲台东34度，台中33度，嘉义34度，台南高雄33度。在外岛方面，金门32度，马祖33度，澎湖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现在很多人都会用 AI 来代笔，或是不管是作图啦、写文章啊，但是你还是要小心啦。有的时候 AI 呢，你还是稍微要看一下，不然真的会很像诈骗哦。最近呢，有网友呢就用 AI 呢改履历来应征，那么收到了这个面试通知，才发现工作经验被美化。他也说真的有点像诈骗哦。好，现在呢人工智慧普及，很多求职者习惯透过 AI 来优化自己的履历哦。最近有个网友呢在 D 卡发文说啊，他把履历全丢给 AI 代笔，直到收到面试通知回头检视的时候，才发现呢被 AI 脑补了很多完全他自己没有做过的工作内容，不仅把他只是协助的专案写成主导，还把碰过的技能夸大成为专家水准，他真的觉得有点像诈骗集团啊。他提到呢，有一次非常惊险的求职经历，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就利用 AI 认识，坦白说这也无可厚非。那粗略看过之后就直接投递，没想到收到面试通知后才发现呢，履历内容竟然被 AI 无限的扩大，那么自动把他协助性质的专案升级成个人主导，还稍微接触过的技能吹捧到可以开课的程度啊。好，那么袁波就感叹 AI 真的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总是把人包装的完美无瑕，抗压性高，学习能力强，样样精通。那如果照着履历面试的话，全台湾都要变成无所不能的六边形战士。经过这一次的教训，他也坦言自己虽然继续使用 AI， 但态度就变得很谨慎了，现在都会先把自己这个初稿写好，再借由 AI 认识语句跟修正错字，以免呢面试被考到当场社死哦。那这个铺文贴光之后呢，引发热议，很多网友纷纷吐槽，怎么不检查就送出呢，真的是不太好哦。另外呢，也有不少网友热心分享使用心得，认为 AI 很适合做修饰的工具，但前提你一定要下达很明确的指令哦。他说呢，他也用 AI 写履历，但是他有跟 AI 强调不能夸大，要真实，那 AI 就不会乱写的哈。然后呢，这个还有人说，我的履历也用 AI 写，初步写自己的版本，然后请他美化，但一定要下明确的指令哈。那么另外一派网友是觉得吸引 HR 跟面试官眼球本来就很重要，很多人说没事啦，先进去再说，顶多被开除啊。但也强调呢，适度包装软实力跟经历呢，见仁见智，唯独呢学历技能这种一翻两瞪眼的硬实力千万不要造假。总体而言， AI 确实是强大的写作助手，但最终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现场的3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2026

镇韧性防空演习将会在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比往年延后1个小时。演习期间，全市实施人车管制，室内外营业跟活动原则上都暂停。警方也提醒，当天行动网络将会降速，民众要事先查好附近防空避难设施，并且截图保存，避免呢警报响起后无法上网搜寻。另外，台北市警察局表示，民众在听到紧急警报之后，依照现场的警力、民防人员的引导，遵守地下呢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的原则，优先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如果所在建筑没有避难设施或不便移动，可以就近进入室内，远离玻璃门窗及危险物品，并采取降低身体保护头部的姿势。演习期间呢，医疗行为跟暂停后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必要工作不会受到限制。机场、港口还有铁路、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捷运列车也照常运行，但下飞机、下船、下车旅客还有接送亲友时下降落到车辆，还是要依照呢现场人员指示避难。那么在今年演习期间会实施行动网络的降速，建议民众提前下载北市警政 APP、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先查询住家、公司或常去地点附近的避难设施，那么再将位置截图存在手机。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617.18点，来到65683.2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01.88点，来到6296.3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2.95点，来到25492.87点。上证指数上涨21.92点，来到3900.35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19，兑换人民币4.752，兑换港币4.078，兑换日元0.2022，兑换欧元37.03，兑换澳币22.6，兑换英镑43.19，兑换纽币18.82，提供参考。

0: 间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0: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只零八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爱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告冲。主要系问做些老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4: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因应白海豚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北捷油气公司持续依照呢防台防洪 SOP， 针对了猫空缆车、儿童新乐园，还有台北小巨蛋，同时展开防台部署跟应变准备哦，确保呢这个台风期间营运场所跟游客的安全，并持续密切注意台风动向。预计呢这个星期天后，就是8月8号、8月9号，猫空缆车登场台北 Sky Green 的台北天空绿洲星空电影院。因为受到白海豚台风外围气流容易造成猫缆呢顺风风速停驶的影响，为了顾及旅客安全及整体品质，活动会顺延到8月15、16、8月22、23，连续两个周末温馨放映。台风来袭前，只要顺风呢，这个瞬间阵风达到一定程度，猫缆跟儿童新乐园户外游具就会暂停营运，请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官网的相关讯息。那么另外呢，为了防台风所带来的雨势，猫缆、儿童新乐园跟台北小巨蛋都已经加强检视各项的防洪设备，像是防洪闸门啦、抽水机，也完成防台的准备作业。台风期间也会透过中央气象署、经济部水利署的网页来监看及时雨量。那像是儿童新乐园附近的基隆河水

为警戒情形纳入营运模式及是否停止营运参考，相关讯息可以直接来了解，拨打2578-3536或台北市民当家热线1999，外线是可以拨02-2720-8889。

好，受到了白海豚台风外围的影响啊，新北市政府本周末8号9号在金山中角湾冲浪基地举办的北海潮与火系列活动决定要停办了。那在8号的重头戏火舞表演系列活动顺延到16号原时段原地点举行，9号原定活动取消就不再另行补办了。新北市警官处表示，尽管这个星期受到了天候影响停办，但是还是邀请民众15、16号安排周末呢走访北海岸中角湾沙滩，除了可以欣赏到精彩的火舞演出搭配市集还有电音趴，连续两天将带来精彩度不减的丰富活动。更多详情可以上2026北海潮与火活动官网以及赏花快报脸书查询各项的最新资讯。好，建构所谓的绝对信任防弊网，台北市政风处扩大触角到反公部门了，落实公益揭弊保护法的精神，并且贯彻呢推动联能治理与风险预防。台北市政风处今年全面扩大防弊的触角，扩大在北市府市营事业还有行政法人财团法人及转投资事业等反公部门举办高阶专班的讲习。台北市长蒋万安在第42次廉政透明委员会会议当中也表示，推动公益揭弊防保护的成功关键在于呢，建立吹哨者对于受理揭弊机关的绝对信任，并且持续强化内控还有保护的措施。那么为了深耕揭弊法令推动作为，政风处在8月6号、7号办理

那公益接弊者保护法系列专班讲习，借由串联机关内的弹性锻炼，放眼呢经营管理角度，打破过去只有限公务机关的框架，将防弊网络直接延伸到市民生活，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的各类特许转投资与法人机构，协助各泛公部门稳健建构周延的接弊保护洞。这次课程内容跳脱单项生硬的法规宣导，聚焦在接弊受理流程，还有真实调查经验的深度剖析，提供管理者精进行政管理作为，将接弊保护转化为组织免疫力与长远竞争力的契机，进而成为组织永续发展的一个后盾。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

0: 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6: 你在烦恼什么啊？
7: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6: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好，路况即时报看到是在这个新龙路二段哦，往西新竹县竹北市新龙路二段往西自强三路口有两部机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来听这一首 I Want Out。

0: 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两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1: 地当那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掉。地当那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接近，西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中南部地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接着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

0: 或多云时晴，气温27到32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7到29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三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今日的情形哦。台股今天下跌214.9点，收在44,396.7点，成交值9403.91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45.62亿元。自营商卖超了63.12亿，投信买超了88.55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20.19亿元，提供参考。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26元，升值5.4分，成交金额21.79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看一下大麦空贝瑞表示，标普500创高飞急兆，1987式的崩盘恐怕尾随而至哦。好，美国股这个美股标普500指数4号再创新高，对后市是福还是祸呢？电影《大麦空》的原型人物贝瑞就警告，这意味类似1987年的华尔街。

接崩盘可能尾随而至。在过去42个交易日以来，标普500指数就有42天收盘创下新高的记录。因此预料中美国的这个房市的崩盘而声名大噪的贝瑞则认为，这对美股也许是个凶兆。根据 Market Watch 的报道，贝瑞5号在电子报平台 Substack 发文说，他也是认为美股可能接近重大头部，可能出现一波呢1987年式的跌势，但标普500指数创新高也可能吸引资金流入市场。在1987年10月19号，也就是市场俗称的黑色星期一，道琼工业指数崩跌 22.6% 至今还是美股单日最大跌幅记录。贝瑞在电子报当中提到， BDIG 呢 Research 分析师柯林斯基表示，标普500在过去四个交易日上涨 5%， 4号登上历史新高，这种情况如果不计这一次，过去30年来只看过3次。他指出其中一次发生在2000年3月21号，基本呢就是1990年代科技媒体电信这个泡沫的一个头部。那么另外一次呢是1999年4月23号，大约是当年大多数愚蠢的达康上市公司崩跌的起点。标普500指数在接下来7个月期间剧烈横向盘整，包括呢有一波是10%的跌势，还有一次呢也是在2000年11月9号，备受吹捧的那个 pass.com 在挂牌只有9个月就宣告倒闭了，让美股持续数月的上升趋势就戛然而止。不过呢，这个贝瑞特之前的崩盘警告遭到吐槽。像是有一家叫做这个 Vertical 的研究股顾问公司创办人呢赫里贾就在 X 平台嘲笑说，除非外星人来了，那以美股多头市场这种广度跟强度来看，贝瑞的放空部位绝对会烧到冒烟一直到2027。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世代来自于景见的牛市，将轻易产生10倍于达康的成果，牛市他认为会持续到2030年代。贝瑞呢也在5月份的Substack 的一个贴文当中自嘲，坦承好几次对崩盘市井的判断失准。那他表示呢，从2000年2017、2019、2021的民营市的崩跌，乃至于2023年那一年的银行股那一波跌势，他都是判断正确的。贝瑞表示，他还是压住晶片股将会下跌，借由买进呢 iShares 半导体 ETF 的卖权跟做空股票来进行。去年底的时候，贝瑞创立的避险基金呢 Scone 呢，这个资产管理公司首次呢揭露看空 AI 的交易，而且持有放空辉达还有另外一家股票的部位。后来辉达股价上涨，但涨幅不大。贝瑞呢在5号的日记写说，切记市场之所以上涨，是因为波动率呢减弱，迫使波动率策略基金提高杠杆，并带动其他动能策略运用的杠杆。他指的呢是避险基金跟其他大型投资人运用的系统策略，那这些投资策略会在市场波动率降低的时候自动买进。不过如果是情况转变，那些部位可能迅速的逆转，导致股价下跌。而俗称美股恐慌指数的芝加哥选择权交易员波动率指数4号攀升 4% 到 16.5%， 但是过去5个交易日期间已经陡降了 21%。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接下来来看中磊营收哦。电信宽频设备大厂中磊电子6号公布了7月份营收79.8亿元，月增10%，年增51%，再创单月营收新高纪录。累计前7个月营收452.4亿元，年增57%，也是同样为历史同期新高的纪录。中磊继6月份营收首次突破70亿元大关，来到72.7亿元，第二季营收达到206.1亿元，单月跟单季营收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七月份营收再次开出红盘，反而看好功率放大器跟企业网通 WiFi 7路由器等新产品下半年将陆续的出货，预估单季营收可望呢再创新高。即使面对关键零组件的涨价缺货情况下，全年获利成长幅度也可以呢胜过营收成长的幅度啊。反而观察受客户需求带动，多样新技术的新产品将陆续出货，中磊也持续追买所需要的半导体还有零组件，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新产品的上市，将推升营运的表现呢。法人指出，近期北美市场家用宽频竞争激烈，北美有线电视营运商为了加快网络的速度，跟电信营运商呢这个时机碰呢抗衡，将骨干网络升级到 DODCS 4.0， 持续安装功率放大器，后续呢这个缆线数据机产品也将会陆续的放量，渴望推升中磊功率放大器之类的 DAA 产品，也就是这个分散式局端设备及新一代缆线数据机的出货表现。此外，法人观察因应企业内部大量应用传输需求的成长，大量导入呢 WiFi 7无线路由器，增加网络的吞吐量，而

而北美行动网络营运商利用自家毫米波频段呢，切入企业市场，毫米波的 5G FWA 新专案也将放量出货。随着新产品呢放量出货，渴望推升第三季营收的持续成长，渴望再创新高。法人表示，中磊今年订单无虞，虽然记忆体等成本走扬，但没有受到成本涨价影响需求，加上新规格产品 5G FWA

超越营收成长幅度。日前中磊就指出，随着客户持续升级网络，中磊主力产品包括有线电视 Cable DOSIS 4.0 设备、10G 的碰光纤设备、5G 的 FW 固网行动接取设备、 WiFi 7无线设备，还有企业级网通设备等，客户订单需求强劲，同时积极切入边缘 AI 智慧监控装置、 DAA 分散式局端设备等等，贡献营收效益，渴望逐渐的发酵，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联电营收7月份238亿元，年增19%。晶圆代工大厂联电6号公布了7月份合并营收238.44亿元，月增3.1%，年增18.98%，连续第五个月较前月成长，并且再创今年单月新高，反映成熟制程需求持续的升温，累计今年。

前七个月联电营收1536.15亿元，较去年同期1366.57亿成长了12.41%，延续双位数年增的表现。联电第二季营收687.33亿元，季增12.6%，年增17%，晶圆出货量季增10.6%，产能利用率提高到85%。其中2228奈米制程营收继续创新高，七月份营收进一步攀升，也为第三季营运开出稳健的脚步。展望第三季呢，联电表示，电脑、通讯还有消费性电子需求维持稳健，预期晶圆出货量将呈现高个位数的成长。其中电源管理 IC、感测器还有微控制器呢，需求比较强，将会带动八寸产品组合还有产能利用率进一步改善，提供给您做参考。

0: 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30到3点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5: 教育部督促市儿童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6: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8月6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全球供应链重组 AI 浪潮，总统希望能够深化台美的伙伴关系。中联油下架会议记录 C 专家说话了，定20%是制造问题非解决问题。营养午餐厨余给食物银行吗？蒋万安表示不会这样做，教育局也出面澄清。白海豚风雨摇滚区暴露，明天午后可能会发海警，专家指有一个县市礼拜六陆警机会很大。伊朗总统逼最高领袖现身，外媒爆料28度请辞换车内密会，但见完之后反而更加的困惑。总统在5号接见了布鲁金斯研究院访问团，他表示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 AI 浪潮等挑战，期盼跟美国深化各领域的伙伴关系，在 AI 供应链发展、数位基础建设、高科技人才培育，还有无人机飞鸿供应链等方面加强合作。总统致辞指出，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也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双方共同纪念民主、自由与人权发展。今年初台美第6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也顺利举行，并且签署了系盛世宣言及台美经济合作、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为双方在半导体还有高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石的基础。卫福部食药署昨天公开了7月4号决议放行含油量20%以下的问题油产品会议记录，被列为 C 专家的辅仁大学食品科学系讲座教授陈炳辉说，他在会议中本于科学提出问题跟讨论，也质疑追查第二层产品恐怕没完没了，应追查问题产品之前，业者得先确认哪些产品含油量在20%以下。国内多数餐厅夜市靠记忆在制作料理，难出是每次产品的含油量，他直言定出20%不是解决问题，反而是制造问题，可能引发民怨。他说以专家身份参与会议，本于协助解决问题立场，希望能够提供政府解决方案。食药署昨天公开会议记录，他并不认为会造成压力，反而认为越公开透明越有机会进行对话。但是对于是否以含量20%做标准，他说在会议就指出这可能制造更多的问题以及民怨。台北市营养午餐厨余量庞大，教育局长汤志明昨天抛出了

有讨论膳食是否跟弱势单位交流，引发绿营抨击呢，厨余给弱势吃。不过特别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不会这样做，教育局也澄清，学生已经取餐或食用后的厨余没有规划提供食用，也没规划将餐食提供弱势团体还有社福机构。白海豚台风周六到下周一最接近台湾，民间气象粉专观气象看天气今天表示，白海豚在经过一个晚上干空气的侵扰之后呢，眼墙竟然又再次爆发出对流，重新卷绕，底层依旧保持完整，这已经是它第四度面临的内眼被干空气入侵的情况下依旧扛住，十分的顽强。根据中央气象署跟各国上午八点最新路径，台风预计礼拜六到下周一距离台湾最近，暴风圈周六中午前后逐渐进入台湾北部海域，并且在下周一上午逐渐脱离。如果以此路径呢，海警时间估计在明天中午到下午，礼拜六有机会单独对连江县发布陆上警报。总部位在伦敦的反对派媒体伊朗国际四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三月掌握至今已经神隐五个月，连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也屡次被拒于门外。消息人士表示，裴泽斯基安曾经多次以辞职相逼争取会面，甚至累计28度提出了辞职，最后换来一场极不寻常的车内秘密会晤。当时呢，裴泽斯基安被禁止跟穆吉塔巴握手，甚至看不到他的真面目，事后困扰到向幕僚确认到底对方是不是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从二月底呢遭遇美军袭击至今都没有公开露面，对外声明清一色的以书面形式公布，七月更没有出席父亲哈米尼的葬礼。根据伊朗官媒解释，最高领袖避免留下影音记录是为了防止外国情报机构透过录音背景声音等线索锁定位置。

路况即时报。好，台北市金龙路三段155巷182弄6之1号有火警哦，封闭芳兰路双向金龙路三段155巷到长兴街，远警在路口疏导。另外新北市八里中华路三段192之1号往北有拖板车抛锚，有架警示标志，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来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 Ice Ice Baby， 拜拜。

0: 你的判定你的经验调查，绝对不会少了你的故事。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在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哦！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天哪、啊，白海豚，真是出乎意料，转弯好像不是大家期待的方向了。今天节目再跟你好好聊聊，到底这个台风搞什么东西啊？今天第一首歌《Night Horn on the Roof》，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

0: 三一路况报道。
1: 5:05，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国道要高架这边北上30.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边哦，内侧两线车道说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这个要再注意一下。然后台64线啊，东向这边要跟大家讲到哦，在8月9号到8月10号这礼拜天开始哦，晚上8点到早上5点钟。这边会有管制通行哦，观音山隧道会管制通行哦。另外，八里二入口匝道呢也会是这个封闭的，八里入口匝道也会是封闭哈。到时候因为这几天陆陆续续有一些哦演习需求啦，那请你改道行驶。淡江大桥也是哈，明天八月啊不对，今天哦，今天8月6号，待会晚上8点开始啊，就全面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了，所以晚上8点过后是没有办法走淡江大桥的。如果你住淡水，那如果你下班要开车，会超过8点的话，请你走关渡桥了，好吧？好，那么其他的台北市的部分高架路段，市民高架往西这边全线车多，也在麻烦你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
2: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的新闻SPA一开始啊，讲到这个白海豚啊，那日本气象厅有预测说它会在今天晚上最接近日本大东岛地区，然后明天下午接近这个冲绳本岛，那暴风圈明天清晨就要碰到冲绳本岛了，已经打乱当地的航班跟船班。那冲绳其实离我们也蛮近的嘛，那根据他们的这个资料看起来呢，其实距离我们台湾好北部可能在8月8号、9号、10号、这三天对于台湾的影响就还蛮严重的。那当然讲到日本这边呢，其实台风白海豚接近冲绳，他们起降612个航班都取消了，然后影响超过了9万人了。日本气象厅说，预测快的话，台风这个白海豚。

暴风圈在今天他们上午会触及这个大东岛地区，好，所以对他们就产生还算是蛮严重的一个影响。好，那么在这边有一些避难的状况，如果你本来有要去冲绳哦，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状况。那目前当然就是还没有到台湾这边来嘛，对不对？这个白海豚，不过也确实是看起来已经造成蛮多的一个影响了。那么目前呢，我们台北市长也有说到，这个要料敌从宽哦，遇敌从严，做好准备工作了。那到底会不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其实要看后面的路径跟暴风圈的大小。那预测是说，在明天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哦，就是8号到10号，距离台湾是最近。还是要请大家自己要做好这些相关的防台措施。我们当然期待它不要影响到我们，可是就像市长说了嘛，好，料敌从宽嘛，你要把任何的可能性最糟的打算先做好。那么可能就是在待会可能你下班之后先去把一些储备的干粮啊，或是防台需要的用品都先准备好，或是明天也可以啦，这个时间还有，但是呢不要不做，那要找时间去做，我想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听到了歌曲，这是萧亚轩的作品，叫做爱上

好，接下来关心到这个消息啊，就是马太安溪堰塞湖处置让外界关注中央地方这个权责的区分嘛。那为了要精进这个灾害防救组织和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灾害防救法的修正草案。好，除了将海啸和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哦，海啸和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和农业部。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怎么区分，这个都引发了议论。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和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李明星曾经的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了灾害应变的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的决策。那现行的天然灾害包含了风灾、水灾和震灾、旱灾、寒害、土石流，还有大规模崩塌灾害、火山灾害等。那草案这次修法则是把这个海啸和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的天然灾害，也明定由内政部和农业部担任中央主管机关，确保权责明确。草案也调整了灾害应变机制哦。那目前行政院设有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和灾害防救办公室，应变部分原先是依据灾害别不同来处理嘛，草案就改了，变成指定专责机关办理，负责推动重大灾害防救任务还有措施这些相关业务，加速关键的决策。那至于预防和复原重建，由各个权责机关负责。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出席政院会后记者会的时候就说了，后续会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还有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和组成，而预防和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就会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来进行设计。那草案也增订了各个公务机关要设置这个灾防长啊，负责推动还有呢监督机关灾害防救的相关业务，明定各级政府和公共事业应置专职人员执行灾害防救工作，也增订了这个乡镇市区以及山地原住民区公所要设置防灾协作中心，可以运用一般替代役来协助办理灾害防救和协作中心的相关业务，落实推动民众的疏散撤离、避难收容所开设和运作、物资发放等等的工作。好，那当然这个主要是修法汲取了去年台风丹纳斯、华加沙还有花莲马太安溪的这个堰塞湖灾害经验啊，希望呢打破啊过去各个部会在防救灾业务散见在各个计划比较缺乏具体执行力的这个困境，要落实专业导向、专人负责、专职防灾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也好啦，我觉得每次碰到事情，我们总是要去做一个检讨，看看怎么样子可以更加的精进。预防当然很重要，但是遇到的事情怎么处理，未来碰到同样的状况怎么做，如果可以把它明定下来，都是一个蛮棒的前进。

5:20。好，今天是汉光演习的第二天呢。北部区域呢，除了聚焦台北巴黎作战分区一带的演练之外，空军爱国者飞弹发射车组、天空飞弹发射车组等防空部队也机动进入了大台北地区的战术位置来待命接战，同时也有官兵在周边区域来做警戒。好，那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呢？一连10天9夜，从5号到14号，延续此前这个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兵推，还有立即备战操演，就是聚焦敌发航前，以及呢联合防御操演，就是敌发航后。那借由连续的状况模拟磨练部队在实战环境下的应处能力。演习阶段为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那么今天是汉光演习第二天，北部区就聚焦台北巴黎作战分区这一带的演练，包括了夜间呢在新北淡江大桥的阻绝演练，临近海滩连外道路的阻绝设施架设，还有在台北港一带的反资敌布雷装载，以及呢航道阻绝训练之外，空军防空部队也进驻了机动位置来待命接战喽。好，那当然在这个双北和平公园其实有看到说爱国者跟天空飞弹发射车组分别进驻了指定的战术区域嘛，飞弹发射箱也就抬升朝天空来警戒待命。那为了避免说有一个民众可能在不慎在拍到了军方操作界面，所以官兵在发射车的侧边操作区也搭设这个伪装网，周边呢也有持枪的官兵现场警戒。另外只要你在管制区外合理的拍摄，通常他们不会劝阻啦。所以基本上这个演练的部分大家还是要知道一下，才不会说怎么走到这边怎么会有这个你知道发射飞弹的准备呢，这样吓到，不会。好，这个就是大家要先认识先知道一下，好不好，然后一起做一些配合，因为接下来还是有一些我们相关的纯正韧性的一个部分嘛，对不对？ OK， 这个是国军辛苦他们了，也谢谢他们为国家来做这个防护工作的准备啊。听歌吧，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0: 惠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刚刚那首歌啊，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的 The Call， 我小时候听觉得哇，好好听的，好喜欢哦，可以分享一下。好啦，路况的部分我们关心哈，这边台北市麦帅一桥要往市民高架车子比较多一点，还有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一样是全线车多的哦。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交流道这一段也是车多的。环快往北要接市民高架的引道也车多，那环快往南呢，开封街到桂林路同样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北，辛亥路到乐业街这边同样是车多的状况。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5:35，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要来关心到的这个，为了让大家申办建筑执照相关的图说呢，可以更方便也更有效率。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署提醒哦，你可以多加利用台北服务通建筑执照档案图说复列印网络申办系统来线上申办，节省你现场挂件等候的时间。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建管处表示，建筑物不论是进行室内装修、公共安全申报、房屋买卖、老屋建检或外墙检修等，都有申办建筑执照相关图说的需求。北市推出网络申办系统，虽已服务多时，但大部分民众申办图说时仍习惯选择亲自到柜台排队申请，不仅受限于公务机关上下班时间，若逢申办高峰期，动辄需花上2-3个小时排队等待，万一所需文件或证件缺漏，又得来回奔波，或是择日再办，费时又费力。如果透过线上申办，待案件审核通过，只要一趟路就能完成领件。建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2: 透过建筑执照档案图说复列印网络申办系统，民众只要线上填写资料，并上传申请书、委任书以及相关附件，不用出门就可以完成挂件。承办人员审核完成后，系统会发出邮件或简讯通知案件申办结果，再依通知前往服务柜台，一趟就能完成领件，不但可追踪进度，还能省下多次往返及现场等待的宝贵时间，建议民众多加利用。
1: 建管处表示，网络申办系统不受空间及时间限制，民众只要上台北服务通网站搜寻建筑执照档案图说复列印，提供全天24小时线上挂件服务，并会在6个工作天内回复申办结果。建管处也提醒，线上申办尽量备妥建筑物所有权相关证明文件，以利加速审核。若有申办图说资格、文件准备等相关疑问，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2-2720-8889，转分机84611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41，好，接下来呢要关心到这个中度台风啊，白海豚持续朝台湾北方海面逼近，那预估呢周末北部要迎来豪雨等级的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呢前往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听取了防台准备简报，他说会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要求各个局处和区里等相关单位呢秉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的原则，做好各项防台准备。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朝台湾北方海面逼近，预估8到10号距离台湾最近。中央气象署预估会在7号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指出，因台风路径偏西修正，对台湾影响时间将延长，周末北部恐将迎来豪雨等级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台北市政府白海豚台风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务必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蒋万安说，
2: 受外围环流的影响，7号开始台北市有间歇阵雨的情形，9号暴风圈移入台湾东北部的海域，那8号、9号的雨势可能达到大雨或豪雨等级，并且伴随7到9级的阵风，所以邀请各局处务必秉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提前完成各项的防台准备工作，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蒋万安要求各局处提前部署，包括公务、水利、大地处等单位加强机具、人力及抽水站准备，巡检易摊方落实积淹水等高风险区域，公园处加强公园路树修剪加固，新工建管、劳检及捷运等单位强化工地与设施安全，环保局加强沟渠清疏及灾后复原准备，产业局督导台电提升抢修量能，民政局及区公所加强防灾宣导，掌握弱势及易淹水地区民众需求，全面提升防灾应变能力。此外，蒋万安表示，在白海豚台风尚未开始影响前，因外围下沉气流将造成台北市高温炎热，特别请环保局依照规定适时启动高温应变作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大家好，我是 Kevin 凯文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这个消息呢，台北市环保局哦，8月30号礼拜天早上10点到下午的6点，在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要举办一个净零新生活亲子嘉年华，就邀请大家哈、哦、化身这个绿色小英雄，玩出净零新生活了。这个活动有11住行娱乐购哦，购物的购这7大生活的面向规划啊，趣味闯关，也邀请这个小朋友很喜欢的啊，友友柳丁哥哥哦，草莓姐姐有很精彩的演出以及企业互动的体验摊位啊。那你完成这7大关卡，还有限量的精美好礼，就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哦，亲子家庭一起到儿童新乐园啊，边玩边学，把这个净零行动带到生活里面去哦，从小做起。环保局也说了，台北市也持续的朝2030要减碳 40%， 2040要减碳 65%， 然后2050要净零排放这个目标来迈进。除了推动、哦、能源、住商、运输这种各面向减碳的转型，也很积极的推广净零新生活，鼓励大家把减碳落实在日常、哦、比如说你每天吃什么，每天穿什么，对啊，怎么用电，怎么移动、哦、到你的休闲消费选择，其实每一个生活中一个小小的改变都可以帮城市的减碳尽个心力了。啊，那么这一次这个趣味挑战呢、啊，就把这些净零知识变成大家都可以参与的。哦，11住行娱乐购七大主题，比如说惜食低碳饮食，哦，循环时尚啊，居家节能啊，绿色运输，甚至到这个低碳休闲、永续消费等等，让大小朋友你可以透过游戏去认识你生活当中减碳的方法，哦，把它落实起来。那你完成七大关卡，限量好礼。那当然，你也可以跟企业共同这个去互动，像是再生能源、有机农业、电动交通、循环包装、绿色时尚和环保生活这种不同主题设计互动体验跟展示的内容，进一步了解生活当中哇，原来有这么多的低碳产品，然后一起做一个绿色消费的选择了。那透过这样寓教于乐的方式呢，学习净零知识，实践，一起玩，一起学，一起爱地球精神，挑战这个减碳，一起帮台北迈向净零，打造一个绿色的台北吧。好，来听歌，这是梁咏琪，叫《给自己的情歌》。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啊，听说好在

0: 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忠孝桥，你要往市区方向，后右转环快引道这边车子很多哦。辛亥泰顺地下道要往市大路方向也是车多的。新生高架往北，民权东路到中山建潭这里也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这下班时间，忠孝桥往三重一样车子很多哦，要特别留意一下。国道三号的中和出口，就往健康路连城路这边，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要注意城镇韧性演习2026，这首度纳入了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8月10号在中部地区，8月13号在北部地区，就下周四。那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今天说了7号，也就明天下午的2:30，会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呢，在全台发布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的预告讯息，提醒你收到讯息不必惊慌。好，那中部的演练时间8月10号下午2:30到3点，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北部地区的话，8月13号一样下午2:30到3点，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跟新竹县市。好，那当然到时候不必惊慌啦，提前做好准备就好了，好不好？那演习期间呢，我们减少非必要的上网，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工作，建议你用固网还是说室内的 WiFi。那当然，如果你有重要的上网需求，麻烦提前或者是延后办理，然后预先的完成这些重要资料的下载、线上交易还是行动支付的作业，避免影响到自身的权益哦。来听歌，莱特姐弟送给你。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接下来这个消息啊，单身的朋友注意啦，内政部说今年最后一波的遇见心动时单身联谊活动哈，7号明天中午12点开始开放400人报名。那么只要参加今年同一梯次的联谊活动，并且你们在2年内完成结婚登记，第一对要向内政部报喜的新人，你可以获得1克拉的钻石对戒。哇，不得了啊，各位，1克拉哎、欸！我身为一个已经结婚的人，我跟你讲，1克拉真的很珍贵。但我不知道他那个所谓钻石4C 有没有完全就是你知道什么干净度啊？因为克拉是1C 嘛，然后干净度啊，那个切工啊，还有这个什么颜色、是不是对的？但至少光是那1克拉就已经不得了了，好不好？明天中午开放报名。那这个今年单身联谊活动其实蛮热烈回响哦，6月下旬办理到现在有74对男女成功配对哦，所以为了鼓励未婚人士可以踊跃参与，内政部还补助20%的活动费用哦。

一日游你只要缴新台币1440元，两日游4160元，也希望帮参加者降低负担，拓展你的社交圈。那这最后一波联谊活动蛮精彩的耶，芙蓉铁马秘境、还有阿里山小火车平溪放贴灯，嘉义手作果酱 DIY， 或是垦丁太鲁阁丰富生态巡礼等等。那透过很多元的游程，轻松的拉近你们彼此的距离。只要年满18岁，你在台设有户籍，单身者把握机会啦，好吧，这个遇见心动时的单身联谊活动，为了这一刻啦，对不对、当然不会是为了一刻啦，还是找到这个心灵契合的伴侣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如果找到心灵契合的伴侣，又可以有一刻啦对戒哦，那不就猛啦 game cycle 吗？超棒的吧。

好，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消息哦，科学家说，有一枚体积相当于巴士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火箭残骸哦，就是 SpaceX。那这个火箭残骸呢，如预期般撞击到月球了哈。智利一座望远镜稍早也捕捉到这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碎片流的证据。根据报道，这一次撞击并不是刻意的了哈，没有对地球构成任何的危险。那预计之后会在月球留下一个撞击坑啊，包括了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等太空机构还是希望可以加以记录。科学家先前预测，这个猎鹰九号火箭的上级会在五号格林威治时间6:35左右撞上了月球表面。那欧洲南方天文台也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说，根据超大的望远

镜记录到的观测画面哦，这枚火箭果真呢撞到了月球表面。那侦测到光谱线哦，这个超大望远镜说它这个化学指纹啊，显示撞击后持续5到10分钟，撞击羽状云中含有钠跟锂的气体。那这个钠很可能是源自月球土壤，那锂可能是火箭本身。也补充啊，团队在进一步分析之后会提供更多的细节。蛮特别的哦，这个太空好像真的越来越接近了。SpaceX 就是在美国也上市吗？还上柜？反正就是可以有投资人投资了。马斯克真的是厉害。好了，听到的歌是831的《老教室》。待会下个段落特选焦点，将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叫《悬空之名》。我们待会回来。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

0: 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台北好声音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怀特。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0: 而且他其实作品曾经有入围像是这个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哦、然后还有像这个台北电影节台北主题奖首奖，他也透过这个台北解构学获得这个首奖。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导演带来的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然后呢会在公视的纪录观点做播出。那么欢迎到的是导演陈轩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轩靖。
0: 好，这个纪录片叫悬空之名哦，那他的这个名称好，悬空就是浮在半空中的一个名字或是名号名称，所以其实它记录的就是导演你的这个伴侣是中国籍嘛，那现在已经拿到身份证了，我们先破题哦，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但是其实这一段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心路历程，但我想先问一下轩靖，就是当初这个纪录片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什么会想要记录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1: 其实在这个纪录片开始记录的时候是他拿身份证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0: 哦，
1: 对，但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我们打算结婚开始，
0: 对，
1: 就是一个一直涉及到这个行政手续非常繁复的一个过程。
0: 就你们决定结婚前就已经讨论这件事情了，就身份这件事情。
1: 身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直困扰我们很麻烦的一个行政很繁琐的一个过程，这样。
0: 对。
1: 那从我们决定结婚，要先在中国那边先登记，然后再到台湾回来办，然后一直到生活，就是这十几年来，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碰撞是很值得记录跟很精彩的，可是因为我自己创作过去的一些就是习惯，我不太喜欢把镜头直接对准自己
0: 啊，
1: 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真的被记录下来。那直到我们在最后一年那时候刚好在等待，本来应该快要拿到了，然后就突然发生了这个陆佩、亚亚跟这个什么小薇的这些事件，
0: 就很多的新闻事件，这样。
1: 对对对，然后就导致他的这个要拿到身份证的事情又被拖延。然后那时候我才想说，这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或许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对，那本来在这么想着、犹豫着，然后结果因为朋友都会问说：“哎，你老婆就是身份证到底拿到了没？”这样。对，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的纪录片导演，他就说：“欸，你不拍下来，我很想拍耶。
0: 哦”他想帮你拍。
1: 他说：“你如果不拍，我就来拍了。你可不可以授权让我当导演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说：“你让我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值得记录，但是我觉得记录下来也有蛮多的负担的。
0: 是，
1: 对对对，要考虑到蛮多事情。对，然后后来又遇到一个大哥，一个前辈，他跟我讲说：“我老婆，我太太的这个状况跟他。”他不是很典型的那种中国人陆佩的一个形象。他说其实应该值得把它记录下来，让大家看到说有很多元的陆佩的这一面，这样。对，所以在外界的这个跟种种的因素之下，我觉得好，那我先把它记录下来看看，这样子。对，这是外在的因素。
0: 对，那你自己在，因为刚刚讲的毕竟有点像是你们家里的事情这样子，当然纪录片就是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不过因为镜头大部分对准的还是在太太这边嘛，太太这边一开始沟通的时候，她对这件事情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吗？还是她其实不要啦，不要拍我这样？
1: 其实如果是我拍她，她没有太大的抗拒，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相处的已经 很自然很有默契了。但是我也有跟她讨论过说，假如是别人来拍呢，他觉得说那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他也比较不好意思，不敢去展露
0: 真正的自己。
1: 对，没有错。对，
0: 对。
1: 那回到说为什么会最后，因为刚刚讲是外在因素嘛，那其实自己真正起心动念的真正的内在是，我觉得可以透过我观察他的一个状态去对应到说我自己内心怎么去看待自己的身份的。对 对，因为你知道台湾其实一直以来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跟意见，然后对于我们从哪里来跟我们是谁未来应该怎么走这件事情，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0: 对
1: 对，那我自己过去的创作，从最早的这个 Sunday Morning 一直到就是每一部作品啊，就是包括我去大陆所拍的一些剧，像北漂爱情故事还有记忆辅导，其实这些多多少少都在反映出 在问自己创作者一生的课题，就是

0: 我到底是谁，然后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对
0: 对，那这次我觉得可以把方向转到我看我太太的选择这件事情身上，去对应说那我也是这么想的嘛。他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在拍他，可是反映出了我对某些事情的映照出来的选择。对，那我觉得也是提供另外一种声音给现在的台湾人看看说外在的另外一种人怎么去看待台湾的生活跟选择他的生命。
1: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话很可爱，就是因为他会把在台湾能够买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他在台湾买到他会寄回去给朋友嘛，他类似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导演有问过他一些话，然后他就说哎呀，那是因为在台湾生活久了你不懂，就是对于一些事情的渴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值得大家去省思的，是说你当你在某一个环境底下，你会变成那个环境之下要你呈现的样子啦。那我觉得在台湾很幸福的是，刚刚导演有讲到我们对于我们是谁，我们未来要怎么走，这些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它变得很多元的声音可以被讨论的这件事情。所以在刚刚导演讲到，我们说到里面他所说的哎呀，那是我们在台湾待久了可能没有感觉，就这件事确实是蛮难能可贵。那再来我也想请玄靖分享的是说，因为刚刚纪录片这边讲的是记录到的是最后一年的那个过程嘛，前面一路这样子过来，大概申请身份证上面你觉得遇到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0: 哇，这整个
1: 困境吗？还是说也许有遇到一些友善的帮忙还是之类的吗？
0: 好，在整个我们等待身份证申请的过程，其实最长的就是要有6年的这个居住在台湾。
1: 对，
0: 那我们是2019年回到台湾的，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国过。
1: 对
0: 对，所以今年8月是他第一次出国，
1: 拿到身份证了，
0: 对，
1: 终于可以出国了，
0: 终于可以出国了。对，那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就是印象最难忘，就是每一次去移民署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的。对，因为觉得那个地方的压迫感很大。对，我们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是在1楼以上，只有那个地方是在地下室。
1: 这是
0: 对，然后很沉闷。对，然后每一次我非常就是以前他自己去办事情的时候回来，比如说这次我陪他去，然后说啊又少了一个什么东西要印，或者是说啊你的时间还没到还要再等几天。那一开始我都会怪他，我说你怎么上次没有记清楚，你怎么上次都不听清楚。他说不是啊，我真的是按照上次说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自己就说好，那我就陪你。然后我就这一次就是我就自己记下来，这一次说下次要带什么东西，然后下次是什么时候，等到下次再去的时候他又跟你说哎、欸，你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永远会缺件，然后你永远要重新印所有的文件，然后你永远的时间就是会说你要再等几天这样。所以感觉像是6年就无限一直被延长延长延长这样。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过程最难忘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要等待多久。对，但是我们在移民署看到整个状况我们也可以理解，其实他们应该要从严处理啦，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同胞的素质或者是一些状况其实是比较跳动的。
1: 对对对
0: 对, 對，所以就是说哦，那我们也愿意配合这些人去做比较严格的处理這樣。
1: 确实，其实我觉得那个等待是蛮煎熬的啦，就会觉得我这个期待到我到那个点的时候啊，忽然间又落空了，那要重新开始再期待一次，然后又落空，那个心理压力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煎熬。那再来我也想问一下，当然导演我们想就是在记录的过程当中，身为导演的这个身份，你一定会有很多你的镜头你想要表达的事情嘛，可是导演这个身份跟先生的这个身份，他是你要区分吗？还是说他其实可以融合？还是你要怎么样去把它很明显的切割呢？就是这两个身份你要怎么切换？
0: 哦，你这个问题非常专业，这个是牵扯到拍摄策略的问题。对，那确实这个是在一开始要很仔细去思考的。对，就是我又没有办法脱离，我又不能够介入太深。那我先讲一下说，如果以过去我自己是剧情片的背景的习惯的话。

0: 话，我会非常想要掌控。
1: 哦，像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样。
0: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剧里面就是你要，如果我没有把剧本所有一切都安排好，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1: 对，
0: 所以包括在现场的场面调度都是要按照我的那个要求而来。对。那但是纪录片不能这个样子。
1: 对
0: 对。那再第二个是，就算你在拍纪录片，往往如果你拍摄的是一个陌生的对象，你可能会对他有为了想了解他有一些资料上的理解或期待，那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1: 对，
0: 那也会慢慢的引导你去想要去雕塑他有一个你想象的一个样子，
1: 是，
0: 那这个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控制，那刚好因为他跟我非常的，我们非常熟，非常有默契嘛，那我这次是把我自己放在一个观众的角度，对，因为他也可以当作我不存在，对，然后我只需要当一面镜子去回应他就好，
1: 对
0: 对对，所以我是刻意把我的存在感降到最低，对，然后去让他展现多面向的他自己，那最后我再从所有的他展现出来的不同面向去做选择，对。
1: 因为我觉得这部纪录片看起来，我觉得听众朋友去看的时候，你应该会也跟我一样哦，蛮明显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导演的太太，其实她真的很自然流露，她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其他看纪录片的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其他纪录片确实可能，如果是今天啊、导演跟被摄者其实本来之间一开始是不认识的，可能需要花时间嘛，当然是要拍的，有些纪录片拍好久，你要去真的认识这个人，然后才能去拍摄这些所谓的纪录片的过程。但是今天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看到太太她那种自然流露，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其实她很可爱，然后她很认真的表达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我觉得她是可以让你真的看到这个人的个性的，而不是有时候真的啊，比如说不熟，我可能会有所保留嘛，比较隐藏一些我真的内心很真实的想法，又怕说哎，这会不能讲，讲了如果播出去会被别人听到会怎样这样。但因为你们的默契很好，那你们的这些关系在镜头之下就可以完全的保留，所以我觉得这就变看起来它是，我觉得是温暖，是可爱，但是看得出你们有一些需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困境，就这个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去看的。那在我觉得在行政流程上面，当然有刚刚讲到从严处理，你们一定会遇到困境。那除了这些行政流程之外，我也接下来想问一下导演，就是哦，对于太太这个中国籍的身份，你其实身边比如说家人或朋友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吗？
0: 家人的话，一开始当他知道说我的结婚的伴侣的选择是中国籍的这个女生的时候，当然他们是支持，但当然也好奇，
1: 对，
0: 所以一开始我们有一段时间会邀请他们到，那时候我在中国工作，会邀请他来。双方彼此就是了解跟熟悉，对，所以我觉得家人这部分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我觉得比较可爱的地方是，像我爸妈他们，会比较过多的保护我太太。
1: 哦，
0: 对对对，因为对，那我觉得其实人有时候是很可爱，就是你当你对某一个人过多的保护，也其实是某一种，你也因为存在的某一些标签或者是印象，所以你会想要多保护他。
1: 对，
0: 那就比如说像如果有一些他们的朋友说，哎、欸，你儿子是陆佩哦，对，娶陆佩啊，怎么样的？对，然后我妈就会去说他很好，他跟我们台湾一样，然后等等等就会去帮他说很多好话这样子，对 对, 對，虽然说的都是真实的，可是我想说你好像也不用解释那么多，对 对,
1: 對，那蛮可爱的。
0: 对，家人是这样，那朋友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朋友都是差不多背景的同温层嘛，所以就是没有太多的文化上的理解上的冲突这样。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台湾人大部分还是会对于中国人会有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尤其是陆佩。
1: 对，
0: 那所以比如说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那他会不会像某些我们看到的中国游客一样是比较蛮横不讲理的，或者是比较会乱丢垃圾什么的这样，甚至他有一些在外面会遇到朋友问他说，刚认识的会说，哎、欸，你吃狗肉吗？类似这种，
1: 好没有礼貌、喔、
0: 这种问题。对，所以这个对于他的困扰就是说，他的同胞在 海外做了很多比

0: 叫不好的事情，导致于他要去共同承担这个既定印象。
1: 对
0: 对，那一开始他会很气愤，就是他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就会常常在网络上去半夜不睡觉去留言骂小粉红，然后我说你很无聊，你干嘛花这个时间去搞这些事情？这样对。后来我跟他说，你这就是你的共业，那你要去理解，帮你的同胞承担。
1: 对
0: 对，那你在这边你就多做好事啊！对对，我说这就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就他只能从自己身边，他这个人周围这个，比如说圆圈那个涟漪，让他越来越远，让大家知道哦，其实比如说在中国成长的人，他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
0: 对，
1: 但那个样子就是你知道很容易被放大，然后。对嘛，就会大家觉得都是这样子这样。
0: 对，而且社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往往好学生或者是好人不太发表自己的太强硬的看法。
1: 对，
0: 那通常是一些比较你知道就是捣蛋的学生，他就会去发表很多就是很独特的很糟糕的一些言论，那以至于大家好像都只看到那些声音。
1: 没错，
0: 对，再加上现在网络时代的这个大数据把大家的声音都放大了，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但是大家所有的朋友在接触到他以后就会立刻喜欢上他，就说哦，你跟我以前以为的或认识的大陆人完全不一样，对，我没想到你是这样有趣跟这样子的想法的人，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他在这边交朋友非常快非常多。
1: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在当然人家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嘛，就虽然大家吃一样的东西，可是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子嘛。
0: 是
1: 在不同的想法，我们刚刚讲，我们有多元的声音包容，所以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那你不同的想法，你难免就会冲突。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免，但是好处是，虽然有冲突，但我们愿意沟通。
0: 是，
1: 就这件事，而且可以沟通，它就是比较难得。那最后，我想请导演分享，就是当然在太太这边，我们在。他取得身份证的这个过程，或者是刚刚讲到他的也许身份上面的认同感会有点复杂，那当然在整个历史的脉络之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时代所造成的一个问题，那有些不得不他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状况他是被牺牲的那一群人嘛，他就遇到这些困境。那导演对于这件事情，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太太他的心路历程，或对于他身处在这个可能时代的洪流之中，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有什么样子的心路历程或是感想吗？
0: 其实从他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我们也有沟通过，就是说他也曾经一度非常的怨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中国，他觉得说我上辈子做很多坏事，然后我遭到了报应。我说不是这样，我说其实因为我在中国也遇到很多很善良的中国人。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坏人。那当然有一些就像片子里面讲的，有一些人他即使被意识形态被洗脑的比较夸张，但是也不代表他是个坏人。
1: 是，
0: 对，他就是被整个大环境社会给塑造成那个样子。对，那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跟你的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家庭，
1: 对，
0: 你的父母跟你的兄弟姐妹也不一定是你最契合的人，
1: 是，
0: 他也许是跟你个性是最极端的两种人。
1: 嗯，
0: 那你的原生家庭很糟糕，可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你从哪里来，是你长大之后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跟你能不能勇敢的选择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嗯，
0: 那这个才是一个成熟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1: 没错，
0: 对，那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行为上看到说，他确实摆脱了过去的这种创伤吧，
1: 框架
0: 对, 对，然后他努力的去就是应该快乐的去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台湾人的。
1: 我觉得这部纪录片其实真的看了之后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点是温馨可爱的，因为后来其实因为他拿到身份证，他也带着就是你的岳母嘛，就邀请岳母来台湾过年，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是蛮感人的，就是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其实它就是回归我们人本身嘛。你撇除很多复杂的因素，其实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后也像刚刚玄静讲到的，就是人其实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他的意识形态或他的想法，可是他并不是坏的人，他其实是善良的，他可能也是 啊，比如说会然后扶老奶奶过马路这种，就是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只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啦。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之下，

0: 你其实也就只能去接受，毕竟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我们就是知道有不同的声音嘛，所以我们可以去认识这件事情。那最后想请导演分享的就是这部纪录片《悬空之名》，那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1: 我们在8月13号周四晚上的10点，在公视的主频道纪录观点会首播。
0: 嗯，那后面也是会上架到那个公视家嘛？
1: 对，会上架到公视 Plus。
0: 对，所以大家其实首播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定下来，然后或者是之后其实也可以到这个公视 Plus 去看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导演陈轩进分享这部纪录片，感谢您，
1: 谢谢，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不啦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咯，最后听江美琪的歌，叫做《芥末不辣》。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

0: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加入大家一，健康得第一。
4: 你可以从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3: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个人化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4: 大家一计划，社区家庭。

0: 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3: 为虾米啊？
2: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3: 啊，
2: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4: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1次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2: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现在时间19点整。

罗开始不过了，罗内姆拉马少阿力，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马少阿力阿斌，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o fele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ele yema suso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Yeah。

我刚频道 ME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过两天呢，就是8月8号父亲节，你准备好为爸爸过节了没？我后来回想一下，好像这几天的节目一开场呢，都跟大家谈到有关父亲节的事情。因为我们经常在讲说，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是母亲节，但五月份呢，我们可以都说是妈妈月。那八月份的第一周来个爸爸周也没有关系呀。所以节目一开始就来放这首来自一拜为吉所带来的爸爸说。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伊拜维吉所带来的《爸爸说》。这首歌曲呢，回想到伊拜维吉小的时候呢，坐在爸爸的欧多拜的前方，有没有？在部落不都是这样吗？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为了让大家尽早习惯 AI 的使用，以及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不同的声音，所以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呢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分享原民讯息。当中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好，在礼拜四的第二个单元，就是后半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部落经验。今天听说分享的主题就是跟爸爸有关，但一开始还是要先邀请所有好朋友跟着小的进入今天8月6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我刚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0: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这一阵子其实从七八月份呢，大家都在关心花东地区原乡部落的碎石记忆。那今天第一则，我们来关心一下阿里山乡周族非常重要的祭典。
1: 嘉义县阿里山乡周族年度重要祭典红棉压压小米收获祭，近日在达邦、特富野两大传统部落展开。这场被视为周族过年的祭仪，吸引众多在外工作、求学及成家的族人返乡团聚，共同迎接一年一度文化盛典。族人穿上传统服饰，依循祖先流传的祭仪，透过祭祀、分享与家族聚会，延续珍贵的文化精神。小米是周族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从播种、除草到收获、入仓，都伴随着完整祭仪。其中每年七、八月举行的红棉压压小米收获祭最具代表性，主要祭祀掌管小米生长的小米女神，感谢丰收恩泽，也借此凝聚家族与部落向心力。过去整套祭典长达一个月，如今因生活形态改变，已缩短为一至二天完成。祭典日期由达邦、特富野两大社长老依当年小米成熟情况决定，再通知各小社参与。依照传统，小社需先完成祭仪，再返回大社参加本家祭典，象征遵循小米女神巡视部落顺序，展现邹族紧密的氏族制度。祭典前，家族会准备祭品、酒食与猪肉，并以艾草净化祭器物及住家，同时遵守禁食与禁忌。祭典前一晚，长老守候禁忌之屋迎接小米女神降临，天亮后前往小米田采收出穗，向神灵报告收成，随后全族共同祭拜，分享祭品，再展开各氏族间互访，透过祝福、共识与交流，强化彼此情谊。后面压压除了感谢天地，也肩负文化教育功能。过去祭典后，长老会带领青年吟诵族群史诗，传唱战歌，讲述祖先历史与部落精神，将文化一代代传承。虽部分传统因时代变迁逐渐消失，但近年不少部落重新恢复旧有仪式，希望找回族群共同记忆。在少子化与现代化冲击下，族人更加珍惜每年返乡参与红棉压压的机会。透过祭祀、共识、互访及文物返乡，不仅维系家族情感，也让邹族文化与信仰持续薪火相传，守护部落最珍贵的文化资产。
0: 好，每年七八月份，大家可能就有关心到我们华东地区啦、阿美族啦、排湾族啊等等这些的碎石祭。其实呢，在我们的嘉义阿里山乡的周族的吼咪呀呀，也是在这个时候举行的呢。那透过新闻跟大家做分享，其实今年返乡参加祭的这个族人朋友们呢，不晓得有没有直接前往到达邦阿里山周族自然与文化中心，因为这边呢有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设办的周回家共作展。展览也展出了中研院典藏有超过半世纪的周族珍贵文物，还结合了部落长老的私人收藏、口述历史。所以回去参加祭仪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也要到我们的达邦阿里山周族自然与文化中心参观一下文物返乡的特展喽。好了，排一首歌曲，因为讲到红棉压压，我们就要安排这首周族的高雷雅所带来的《红棉压压小米收获记》。

0: 就是来自我们周族的高蕾雅所带来的《红米丫丫小米收获记》。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追风少女星云的讯息。
1: 曾入围第32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追风少女法力成员林星云，近年选择回到家乡台东，投入成功亲子馆的育儿支持服务。他发挥音乐专长，并结合阿美族文化背景，在成功、长滨及南溪等服务据点开设一系列音乐律动与古谣吟唱课程，让在地0-6岁的幼儿与家长在歌声与游戏中学习母语，不仅提供温暖的育儿支持，也让原民文化在家庭中自然扎根。林星云表示，自己从小在部落长大，返乡服务后发现音乐是拉近亲子距离最自然的语言，因此特别设计了听见的时光与声音的记忆系列活动，将阿美族古谣及母语童谣融入肢体律动与乐器探索。走进成功亲子馆，孩子们随着音乐拍打节奏，家长也一同吟唱，让文化学习不再是严肃的课堂教学，而是成为亲子陪伴中自然累积的珍贵养分。海岸线地区拥有深厚的阿美族文化底蕴，透过林星云的专业投入，将音乐、故事与生活文化结合，除了协助幼儿培养专注力与表达力，也帮助家长在陪伴过程中重新认识部落文化，建立对土地与自我的认同。成功亲子馆将于暑假期间持续推出特色课程，带领亲子探索声音的乐趣。其中8月15日上午10时将在成功亲子馆办理声音也是一种感谢活动，邀请家长带着孩子一起透过古谣吟唱与互动体验，认识阿美族以歌声传递祝福的文化智慧。
0: 没有错，人才返乡是地方最宝贵的力量哦。其实我相信的各个单位呢，也都在积极的布建公共托育跟育儿的资源。那这次的成功亲子馆，除了我们的追风少女的星云之外呢，还特别呢即将在15号，8月15号早上的10点，就在台东的成功亲子馆会有一场声音也是一种感谢的活动，邀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透过古谣吟唱跟互动体验，来认识我们阿美族以歌声传递祝福的文化智慧。当然我们的星云会在现场咯，我们就来放这首追风少女所带来的 Maura Kaku Diswana 我爱你。

0: 就是来自我们的追风少女所带来的 Maura Gagu Diswana 我爱你。好，接下来刚分享有关于吉贝耍部落的夏令营。
1: 台南市东山区西拉雅族吉贝耍部落夏令营已开办第13年，今年从7月9日至8月13日有青年暑期攻读团队协同带领，其中队辅段佩林更是来自第二届的昔日学员。值得一提的是，吉贝耍部落学堂的营运经费大多由部落办理小旅行自筹益助与少量赞助，支撑乐龄课程与夏令营，透过传统美食、弓蟹技以及民族植物编制，让孩子们在笑声与汗水中扎根西拉雅文化。现就读东吴大学二年级的部落青年段佩林感性表示，时隔多年重回部落学堂，心情既熟悉又无比感动。他指出，角色的转变让他深刻体会传承的意义，能将所学与温暖回馈给自己的部落，是一份最踏实且充满温度的礼物。在课程体验中，学员们首先认识学堂外种植的白甘蔗、圆仔花、鸡冠花与泽兰，采集材料制作个人专属的花环。此外，孩子们也前往大公蟹与东公蟹，跟随老师学习祭拜仪式与禁忌，用最尊敬的心向阿利姆表达敬意。部落学堂老师段宏坤特别表示，目前吉贝耍国小全校仅剩18名学生，而本届夏令营参加人数12人。夏令营学员多为吉贝耍国小学童，其中亦包含汉人孩子。希望透过多元且丰

0: 丰富的文化体验，不仅让在地的孩子们深入了解部落传统文化，更在温馨互动中学会跨族群的尊重与包容，让文化的根脉在共好中绵延不绝。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最近在听我们的节目应该发现呢，开始慢慢的有很多早期称为平埔族的讯息了吧，像吉贝索，我们当然就联想到就是西拉雅，他们其实从七月初一直到八月中旬呢，他们就举办了西拉雅族吉贝索部落夏令营，让小朋友，让年轻的朋友呢，由学长学姐来带，认识于自己的文化。其实呢，这么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不仅让孩子们能够深入了解部落的传统文化，更可以在互动当中学会跨文化尊重跟包容，让文化能够传承下去。好，既然讲到了西拉雅，排湾族的彻们好像曾经写过 Misa Lama Box 这首歌吧，就是响宴 Somerset 的歌声。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嘿，老公，你做哪了？耳机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1: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偏症，而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的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4: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

0: 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1: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罗嘎达瓜拉，大家好，我是泰雅族达萨瓦旦，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的

0: 原住民族的食衣住行都在今天的台北打腕。
1: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我是爸爸》，我是阿美族的萨米。

0: 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
1: 阿美族的萨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四的后半阶段，我们都邀请到阿美族的萨蜜来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开始安排了这首我是爸爸，你是不是为这个礼拜的父亲节在铺路啊？
1: 当然，
0: 可是你知道吗，每次讲到这个8月8号父亲节的时候呢，当然小蔡会有点开心，因为我是爸爸嘛。可是我替萨蜜有一点点不舍，因为你很少，就是比较没有爸爸的回忆，对不对？
1: 对啊，我四岁的时候我妈妈就不在啦。
0: 所以等一下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他这边讲的妈妈就是阿美族的爸爸的意思，爸爸不是妈妈，妈妈叫以娜，爸爸叫做妈妈。OK，
1: 对啊，因为我的妈妈在我四岁的时候就当天使了嘛。那因为她是 Sophie Dye， 她又是军人，所以我1到4岁这段时间我也很少跟他接触，所以根本对他是没有印象。我的印象是他的照片。
0: 那每年就是遇到父亲节的时候，你会有特别感觉吗？小的时候或者是现在长大以后？
1: 我觉得小时候比较没感觉，反而是长大以后比较有感觉。
0: 哦，真的吗？小时候会讲说啊，你爸爸呢？我就没有爸爸这样子。
1: 没有爸带啦，我就是
0: OK，
1: 爸爸带，
0: 直接讲爸带就好了。
1: 对啊，就直接讲爸带，
0: 也不会觉得说什么的，不会，
1: 因为没有印象。我觉得人是这样子，人的感情很特别，就是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就算失去你也不会觉得有失落感，
0: 因为你未曾拥有过嘛。
1: 对，可是你的感情状态如果是曾经拥有然后又失去的时候，你那个落差感就会很重。对，就好像你本来一个很好的朋友，可是长大之后两个人感情变淡了，你就会一直想说是不是我的问题，为什么他现在不会跟我那么好。
0: 真的很敏感。
1: 对，我就是属于这一种。
0: 对，
1: 所以像我对我的妈妈没有印象，然后当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说没有妈妈有什么，
0: 带啦，
1: 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感情，这样好像失去什么，
0: 不会感伤什么，不会。
1: 对，那是小孩子的时候，
0: 因为我们都以为想说父亲节，因为萨蜜比较没有过父亲节，会不会提跟你提父亲节你会难过？
1: 不会，真的不会。
0: 那现在后来长大之后，
1: 现在比较有感觉是说，哦，原来爸爸这个是本来就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我对他没有记忆，我的那个记忆库里面没有他，但不代表他不存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比较有感觉，就是以前会觉得爸爸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0: 课本上提到的，
1: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我也没有印象。对，所以你跟我提爸爸的时候，我也讲不出来说啊，他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别人在讲爸爸的时候的，
1: 我也不会有特别感觉啊，就你讲你爸爸，我就是哦，你的爸爸是这样，但是我讲不出我的爸爸。
0: OK， 那你不会叫你妈妈再嫁一次，那就有爸爸吗？小的时候
1: 曾经有过啦。我以娜在我们很小时候，应该有很多人跟她介绍，但是都被我跟我弟弟破坏掉。
0: 因为你四岁，爸爸就不在了耶。
1: 对，所以那个
0: 妈妈那时候很年轻啊。
1: 我以娜那时候应该是有机会，只是因为我跟我弟弟真的是搞。真的是
0: 你们是搞破坏的，是吧？
1: 对对对，搞破坏的，所以都没有成功。
0: 哎呀，妈妈的青春被你们破坏了。
1: 对，是我的姨娜的二春啊，二春三春就从此就没就渺无音讯。
0: 还好你们现在姐弟非常孝顺姨娜。
1: 还好啦，就是还、okay. 他讲什么还是会听啊。对，
0: 所以你印象当中的部落有会有办所谓的父亲节？因为我听过你讲说你们部落有母亲节的庆祝活动。
1: 有啊，我们部落最爱办活动了。
0: 哦，所以父亲节也有啊。
1: 母亲节姨娜要办活动啊，父亲节妈妈也要有活动、啊。
0: 掌声鼓励给我们的这个长滨的
1: 巴格拉爱。
0: 南竹湖部落，掌声鼓励一下。因为母亲节是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绝大部分呢应该都是放假啦。但是因为父亲节是8月8号，它不见得是在六日，所以很难有所谓的活动。没想到你们那边有活动哦。
1: 对啊对啊，但我们一定也办啊。
0: 这次是在礼拜六哦。
1: 对对，
0: 麻烦各大的相关单位来办一下父亲节的活动。你们父亲节这怎么办活动？
1: 就也一样啊，就是挑一个礼拜六，那刚好这次是
0: 礼拜六
1: 嘛。对，那一样就是各个，因为妈妈也有年龄阶级嘛，一样，他们有各个年龄阶级，他们是组团参加，就是每一个年龄阶级一个团，就一桌，然后你就他们就自己准备自己的小菜，然后主办单位会有法妇，会有猪肉，对，然后每一个人都
0: 会分，对，就板豆的概念吗？
1: 对，但是是不是那种小象的板豆？是我们会自己带桌子，每一个年龄阶级会自己带桌子。假如说我们这次回去办活动，哎，我跟小蔡可能是同一个年龄阶级，
0: 是，
1: 那我们就说，哎，这次有多少人参加，然后看谁家带小圆桌去，
0: 哦，
1: 然后你可以摆自己。

0: 起装饰，比如说放一盆花或放一盆菜、
1: okay.
0: 都可以，就是你们这一组的人，他是一组一组年龄阶级去、嗯、然后主办单位他会设计趣味活动、嗯、颁奖，
1: 比如说哪些趣味活动，
0: 比如说踢什么龙球啊、
1: 哦、
0: 什么打球老人的活动，
1: 趣味竞赛那些就
0: 对了，然后最主要办这些活动是要这个妈妈出来参加活动，然后
1: 动
0: 一
1: 动
0: 踢球或什么传球，就设计那个趣味游戏，然后赢的人呢跟输的人都有奖品，高级酱油、高级卫生纸。
1: 你说像金曲奖的那个阿令班的那个奈米什么脸盆啊那些的东西吗？
0: 就是这种，
1: 是，
0: 对呀、啊，什么锅杯子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免洗杯、
1: 哦、
0: 免洗筷、
1: 欸、
0: 沙拉油。
1: 我很少看到部落为爸爸办活动，我前一阵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看到有一个活动、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父亲节，很多的爸爸呢都穿着那个女装，很妖娇的女装上半身你知道就稍微装一下，然后下半身裙子，然后那些爸爸们也是表演的非常的妖娇，就觉得就是很放松啦。
0: 对啊，你知道阿美族部落那爸爸平常是没声音的、欸、
1: 嗯、欸、可是该是他们的时候就跟公的孔雀一样开屏、
0: 欸、他们也很放得开啊、
1: 欸、真的很放得开。
0: 对啊，像部落的妈妈也是平常都好安静哦、
1: 嗯、
0: 因为家里是有大事情要妈妈做决定嘛，啊，平常也没什么大事啊，所以妈妈
1: 所有都是伊娜在决定就对了啦。
0: 所以部落的那个妈妈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好文静哦，好温柔哦，
1: 因为部落没大事，都只是小事。
0: 所以一旦他们声音量会比较大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这个以离性的时候，丰年祭的时候，
1: 丰年祭的时候，
0: 再来父亲节的时候，
1: 就这样而已哦。
0: 哎呀，哎呀，很多很呢。
1: 好啦，我们也是要先预祝这些爸爸们、这些妈妈们这个父亲节快乐。我们再来排另外一首歌曲。
0: 好，这首歌曲是由阿美族的八大雄所带来的《三个爸爸》。我有

0: 个爸，
1: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八大熊所带来的
2: 三个爸爸。
1: 这个妈妈会不会太厉害了？有三个爸爸，你看呢、啊？我就说呢，我们撒蜜的尹娜才给她一个爸爸，
2: 都被我们搞破。那我尹娜用的 quota 比较少，所以她没有办法二婚。
1: 不过这个也算是比较有趣的一首歌曲，但事实上，她这种情境在部落是。有的啦、
2: 啊、对对对，
1: 好，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南竹湖部落父亲节有办活动跟母亲节有办活动，你觉得他们的那个差异性在哪里跟热闹度，是不是女生的就是母亲节的活动会比较热闹一点
2: 哎，真的母亲节
1: 原因是参加的爸爸妈妈还是办的单位，你觉得
2: 没有，因为女生办活动你知道以娜在

0: 候的声量本来就比较大嘛，
1: 你们是母系社会
0: 所以整个活动的那个欢乐度比的话，以声量来说，以娜的声量肯定是比父亲节大，
1: 所以一定要办的比父亲节的活动还要慎重，是这样吗？
0: 一定要
1: 我以为你要考虑什么，就给我一个一定要
0: 伊娜有交代、哦、不能输，
1: 不能输给男生，
0: 对啊，然后妈妈也赢不过女生啊、
1: okay.
0: 对啊，她再怎么厉害也没办法跟伊娜 相抗衡。
1: 那像你们爸爸办活动的时候，会不会给他们有感觉的饮料？
0: 要，一定要提供。
1: 那母亲节的时候会吗？
0: 有，也要提供啊。
1: 谁喝的比较多？
0: 伊娜
1: 啊！你不是伊娜喝的比较多、哦？
0: 对对对，部落的伊娜真的很厉害。
1: 那你们部落的妈妈应该是很委屈吧？
0: 不是啦，他们不委屈，他们是躲着喝。
1: 哦，活动的时候
0: 他们可以大方。
1: OK，
0: 对，那平常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啦，他们都躲在自己聚在一起，怕人家知道。嗯，对。可是伊娜没差，伊娜都很大方
1: 啊。部落的这些老人家们、这些妈妈们、这些爸爸们，或者是以当爷爷的、他们平常的消遣是什么？
0: 在田里工作，然后喂鸡、养鸭、
1: 米泽勒
0: 们去潜水，然后上山砍柴，上山摘野菜，这样所有的那个技术活他都要会。
1: 啊，不会说少喝一下下这样？
0: 会啊，他们就工作完一定要喝啊，他们会一上自己会聚在一起喝啊、okay. 但是比较看不到他们在哪里喝，
1: 就是自己同侪年龄相仿的会在一起这样。
0: 然后他们
1: 我觉得这样很好啦。
0: 对，可是像以娜喝的话就是在赛谷场喝啊，然后
1: 你们以娜很大方欸
0: 路过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笑声就知道，哎呀，
1: 以娜的笑
0: 马不弄的那个以娜，他们那个什么嘎巴又在聚会这样子、okay. 可是妈妈的聚会就很安静，
1: 爸爸的聚会就安静了。
0: 对对对，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声量那么大
1: 啊。你们部落这么明显哦？
0: 会耶，就感觉上就以娜就很大方啊。
1: 收音旁的男性朋友们，你们很开心，还好不是阿美族。来，我们另外一首歌曲，快点。
0: 好，这首歌曲是由布农族的王和恩所带来的《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布农族的王洪恩所带来的《
1: 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
0: 好，这边讲的这个文法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爸爸怎么可能陆陆续续回家？也不是很多个爸爸，不，他就是一个爸爸从别的地方要回到家之前呢，因为有很多认识的朋友会，对对对对，所以他没有办法直接回到家，就慢慢的
1: 他没办法直达车、啊，
0: 断断续续的回到
1: 他。他碰到一个朋友，一个礼上聊一聊一下就停一下，有没有过站要停？他不是过站不停的，他没办法直达回到家。
0: 这个不只是爸爸，应该妈妈也是这样吧？
1: 妈妈更厉害。
0: 你真的觉得你们，我真的觉得你们阿美族的女生，尤其是你们男族虎，
1: 没有，对，有时候你这样，有时候碰到朋友嘛，聊开啦，然后就在那边吃饭呐、然后就本来、想说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就伊娜都还没回家，
0: 啊哈，
1: 已经喝开了。
0: 那父亲节的活动的时候，妈妈会去参加吗？
1: 伊娜不会啊。
0: 啊，他们不参加吗？
1: 没有、啊。
0: 等一下，那母亲节的活动，爸爸会参加吗？
1: 没有啊。
0: 哦，是哦，啊、你们是就等于说妈妈的活动爸爸不参加，爸爸的活动妈妈不参加，他不是当陪客什么之类的。
1: 应该是他会陪在旁边呐、啊，就假如说那一桌有没有？那母亲节的话，上台表演，他们会，他们应该是说。母亲节活动，妈妈是陪客，
0: 爸爸是陪客，
1: 对、
0: okay.
1: 他们会一起，然后也会表演， okay. 但是你的主角光环是伊娜，
0: 当然那是因为是母亲节的活动，
1: 爸爸节的时候伊娜会参加，
0: 是，
1: 但主角光环还是
0: 伊娜。
1: 我没有讲哦、欸，
0: 我好想去参加你们的父亲节跟母亲节的话，因为其他的部落可能比较少，大部分就是像丰年节庆、岁时祭仪的时候，那还有一些可能中秋节啦或者圣诞节的一些活动，
1: 我们也都有啊，
0: 有的活动。那你们的爸爸节、妈妈节其实分得很清楚，
1: 对啊，每个活动都
0: 要
1: 办吗？
0: 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很多的姨娜或者妈妈们喜欢在部落，因为部落会重视他们。那你来到都会地区的时候呢，没有那个部落的氛围之外呢，每一个高楼大厦都冷冰冰的，
1: 对，
0: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
1: 妈
0: 不喜欢，
1: 就不喜欢待在都会地区啊、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烟火气，
0: 烟火气。父亲节马上就要到了，孙英华的好朋友，如果说你的爸爸妈妈是在原乡在部落的话呢，不是只有部落给他们感觉，身为子女的朋友也要给爸爸妈妈感觉。那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在都会地区的话，你更要找一些活动，让他们觉得说我在都会地区跟我的子女住也是幸福。
1: 对啊，而且我们部落办这些母亲节活动，跟办父亲节活动，或干办，或者是办很多的这个活动，都是为了陪伴在部落的这些伊娜、妈
0: 妈，
1: 因为有很多孩子在外地工作啊，在外地读书，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尤其像母亲节或父亲节，他们可能就是一通电话，但是人可能没办法回家陪爸爸妈妈过节，所以你看我们部落的这些嘎爸，
0: 你们好棒哦，
1: 这些伊娜都要办活动陪伴这些伊娜妈妈，对，让在外面工作的娃娃能够安心，他不会觉得说啊怎么办，我来不及回家陪伊娜，没办法回家陪妈妈，对，但是我们有办活动啊，
0: 是，
1: 然后有高级奈米盐、高级奈米酱油。筷子杯子，
0: 好了，那因为今年的父亲节是在礼拜六，如果可以的话
1: 的
0: 返乡陪一下我们的家人了。节目中安排什么样子的歌曲？
1: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邹族的那乌所带来的你的爸爸是谁。
0: 我趁这首歌曲我也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撒蜜，通常会问说你妈妈是谁还是你爸爸是谁比较多？
1: 我们一定是伊娜是谁啊。
0: 人家邹族都问你的爸爸是谁，你们阿美族就说你的妈妈是谁，
1: 你的阿嬷是谁。先问伊娜，再问阿嬷。

0: 后面才会问到妈妈。
1: 妈妈，好啦，各位妈妈们，各位爸爸们，先祝福大家妈妈节快乐。好，这边的妈妈是阿美族的爸爸。好，节目最后呢，就在这首《你的爸爸是谁》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0: 阿美族的撒蜜
1: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2: 原来在台北，
1: 再次谢谢我们的撒蜜，马萨喽。
0: 好了。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6: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5: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6: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有不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志平，小婉。那今天是8月6号，还是在酷暑当中？那有时候天气真的热到出门5分钟都觉得自己好像要被煎成荷包蛋了。好，当然在房子里面，很多朋友会选择开冷气。那除了开冷气，我觉得也有一些其他可以让房子降温的方式，比如说开窗户。那开窗户保持通风，也可以让房子不要那么闷，温度也可以降下来。或者呢，是试着拉上窗帘啦。然后中午的时候不要外出，多喝水，让身体也可以慢慢降温。所以其实让生活的空间更舒适，也是一种永续生活的练习。那我这几年做的一个方式，就是开始把家里的不必要的物品清空，尤其是一些太占空间的杂物，堆放很高很满的纸箱，让房子的这一些杂物越来越少，那房子的呼吸环境空间就越来越好，房子也可以降温，那就搭配吹电风扇就还蛮舒服的了。好，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永续会客室的单元，来到节目中的是立信建筑集团永续营造的总经理江军。那他非常的年轻哦，他是从技职教育出发，本人呢具备了建筑营造工程土木管理还有绿建筑的领域背景，那也拥有非常丰富的工地实作的经验。今天就要跟大家聊聊建筑不是只有盖房子哦，还可以照顾人的安全健康还有日常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打造一个会呼吸的房子。那今天就要请江军总经理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以及企业怎么样的落实永续在教育跟地方现场，同时也邀请江军总经理跟大家分享他的永续小习惯。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吧。
1: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0: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志平，小婉。哇，大家呢在最近夏天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热？那自从啊我好多年前哦开始落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透过物理还有自然调节的概念之后呢，我自己住的房子哦，我非常自豪的觉得我家现在是冬暖夏凉。那要怎么做到呢？其实非常容易，你只要按照我们等一下今天的节目的一些简单的概念去制作的话，去设计的话呢，你也可以拥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冬暖夏凉的空间。好，但说到底呢，还是今天要透过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能够接近我们节目的主题啊，可以符合节能减碳。那今天来到的这位来宾呢，从非常小的时候，真的是小的时候哦，就很希望发挥他这个方面的专长，发挥他的影响力，去帮助身边的人可以有更好更永续的环境与生活。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立信建筑集团的总经理江军。江军你好。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小婉好。
0: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他高工的时候呢就念的是大安高工建筑科，然后念了台科大的建筑系。那他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很

0: 有目标，也设定了目标，希望自己是可以设计跟工程两个领域呢都要通，而且他因此也取得了建筑跟营建工程双重的学历，投入了土木管理跟建筑两个领域哦，非常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是因为他非常的年轻，然后他就拥有上百张的证照，会木工、混凝土、开怪手、推高机，然后他也很会运动，篮球、网球、冲浪、铁人三项、骑车，哇，他会的非常多。然后他又出了四本书，这么年轻，他的时间管理又到底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请将军总经理跟大家分享他长期关注的绿建筑、永续发展，还有一些青年公共参与的事项哦。但是我最好奇的就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在大学时期就设定这么大的目标，要设计跟工程两个项目你都要通呢？
1: 蛮多人都会很好奇说为什么当初会想要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0: 对，
1: 其实从小我就在想说，诶，设计都负责好像我们就画图嘛、就是paperwork 这样子，那工程好像就在工地、就是直接实做，这个东西好像一个是上游一个是下游，
0: 对，
1: 那为什么不能都学呢？可以看得出刚刚听小婉的介绍之后，我算是个贪心的人啦、就什么东西我都喜欢去尝试一下、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说，哎，我不知道我自己适合设计或适合工程，那不如都试试吧，试了才知道啊，就像去餐厅你吃了才知道喜不喜欢。
0: 对，
1: 那时候第一个是我想说要去尝试，第二个我是觉得这是个人的一个产品定位问题哦。念建筑的一大堆，建筑师也蛮多的，那念工程的也很多，
0: 对，
1: 那怎么没有人是跨这样子两个领域呢？所以在个人的定位上我也希望要去做到一些差异化，所以当初我才会想说，哇，我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0: 所以都是在同一个学校里面，你等于是修双学位嘛？
1: 是的，是的。
0: 哇，哎、你这将军的年纪哦，在他这个年纪的当时的大学生，应该都开始打线上游戏啊、电动啊，玩乐的东西很多哎、那你知道修双学位是非常耗时，因为他的学分数就会非常多。
1: 对，
0: 看起来你是从小就很喜欢把自己搞得很忙。
1: 对，蛮多人都这样讲的。
0: 所以那时候就怎么做好你的时间管理的、
1: 其实有两件事情，可不可以驱动你继续去完成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他很辛苦啊、我的课好多、我压力好大哦，那你是一个负面的，我常常会说，如果你是负面的去应对这件事情，这事情做不长久，因为我们是为了去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而可以得到某些的报酬，例如说奖励奖赏。但是如果是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你常常不会觉得累。
0: 对，
1: 就像有些人玩电动可能不会觉得玩到半夜都还不累嘛，对不对？那如何把人生它也像是一个 game 一样，你把它设计成游戏，就是我会有自己的一个奖赏制度，就是说我今天完成了某些事情，然后自己给自己一些奖赏，我觉得这是可以持续性的一个关键啦。那第二点是说，当初在做这件事情，时间管理嘛，当然啦，我们要有效率的去做好很多的事情，所以第一，我是一个不太内耗的人，所以我不太会花很多时间去想说啊，为什么我怎么样可以更好，什么失败了我们就重新再来，所以我常常失败。很多人问我说，哎，那你有遭受最大的挫折是什么？我说啊，每天都很多挫折，今天也很多挫折，但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更理性的就是把它量化哦，分析为什么这次失败，下次如何再调整，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分享非常多的失败经验啊。
0: 这里我还是很好奇，比如说到大学你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个性，那到底你的大学以前是怎么让你有这样的概念跟逻辑？是家庭，还是你阅读了很多书，还是生命中有哪一位师长什么戏剧给你的启发呢？
1: 我必须说我觉得环境是最重要的因素。那这个环境呢，当然不可讳言的家人、老师、同学、朋友，这些全部都是因素。那有一个特点是，我不会单纯就是说，爸妈啦，家人说什么就一定是对的。反而我去参加了很多的社团，我在外面也认识了很多的人。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包含你的家庭、和你的同学，他在某方面其实是你的舒适圈，因为都是差不多的人会在同一个状态嘛。那你跳出了这个舒适圈之后，有时候会发现，哇，有一些完全你没看过的世界，那你会遇到非常多可能很厉害的人，或者是很特别的人，那从别人身上学习到你想要成为的那个要素。

0: 是我从以前就要去学习的观念，所以我可能看到某个人他有很好的特质，我想要学习，那另外一个人又有某些很好的特质，所以我觉得将军的组成就是这一些东西所组成的我、嗯、
1: 所以你应该真的是从小就充满好奇心，对有冒险的事情也感到兴趣，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可以的状况下嘛，所以他才会考了那么多的证照，而且念书的期间也曾经到美国去交换，也到台北、柬埔寨去参加很多，还有国际志工，然后也在台北协助做这个蓄水水塔，在柬埔寨协助人家盖学校。不过因为他念这个土木跟建筑嘛，所以这个也等于是真的就是交换学生、嗯、学以致用。
0: 嗯，那个时候算是短期的一个国际志工、哦、大概去两周到三个月不等、嗯、那其实第一次去、哦、真正你落实要去做一个工程的时候会发现，哇，以前做的都是纸上谈兵、
1: 嗯、
0: 我们学的都是电脑绘图啦，做模型啊，但是你真正要去把它变成实际做出来的东西的时候，那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才第一次认识到说自己的不足，然后以及做出来的成就感，然后再加上这一些地区他们可能在某些部分上是需要一些资源的、
1: 嗯、
0: 那你完成之后的确对当地的人、当地的环境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的、
1: 嗯、
0: 然后就发现说，哇，原来我们建筑产业是真正不是对着电脑画图而已，这个东西是真正，而现在几十几年过去了，那个东西还在，这东西就是某方面永续的一个定义啦。
1: 嗯，所以你那时候是大学生。
0: 对，大学生的时候。
1: 哇，因为你看台湾其实一直都有人在盖房子啊。
0: 对，
1: 但是到别人的国家去，而且是到柬埔寨去帮助他，我觉得那个成就感是很大的不同的。
0: 是，而且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我最大的体悟啦，当然也有非常多的人去做了很多国际志工、
1: 嗯、
0: 那我觉得与其国际志工这件事情，当下不论是任何的国际志工对于当地的一些实际帮助，这是一件事，因为可能盖了一间学校，盖了一个教室，盖了一个水塔，或做了一些环境整理，这是一回事，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带回来在心灵上面的价值观或者是思考上面的不同、嗯、我举例来说，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我是那个时候第一次体悟到说，原来帮助人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你要成为有能量有能力的人才可以帮助更多人、
1: 嗯、
0: 那时候只是个大学生嘛、
1: 嗯、
0: 那我们去能做什么好啊，搬锯锯木材啊，搬搬物料啊，画画图啊，只能做一些很简单的工程的一个小螺丝钉，而且甚至我们做的没有师傅好、
1: 嗯、
0: 师傅做的更好。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那时候去募款的时候，因为材料也需要钱，可能有一些已经有经营企业的企业家一捐就是30万、50万，
1: 哇
0: 哇，这个是大学生打工打多久才有这个钱啊？但是他可能一句话，他就有一定的影响力了、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做这些永续啊，或者是这些帮助人的事非常好，
1: 嗯，
0: 但是你要成为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更多人的人，那价值会更高。
1: 所以你现在有成为这个捐款者了吗？捐30万、50万的人？
0: 欸，当然有啊，只是说就是捐助的单位很多，有时候就是要去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到多少的多少的人或什么样的面向这样子、啊。
1: 所以这样很棒啊、欸，因为大学的时候就经历过这一切，然后就现在也成为这样去捐助别人的人。
0: 对，出钱出力都是很好的事啦，但是还有一项我是特别觉得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可以透过自己的专业去帮助更多的人、嗯、那又是另外一件事。
1: 对，
0: 我不是单纯哇汇了一个30万、50万给某个人单位，或者是我只是去搬搬木头搬搬水泥这样子，而是真正哎，我发挥我的假设我是永续的专业、
1: 嗯、
0: 我们在这种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这些地方我们知道他们的水资源、他们的自然资源、他们电力资源是很不足的、嗯、
1: 对，
0: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很需要绿建筑的地方、欸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电啊。那如果这个房子的自然采光不好、嗯、那如何使用？
1: 对，
0: 而不是其实台湾相对是富足的或是先进的国家，像我去美国、英国、嗯、这些地方在谈绿跟永续，其实它是一个理想大于实际需要多一点，我必须说，但是这些地方是实际就这么需要了。那水资源就是不足，所以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去达到不管建筑物的给排水系统或者
1: 方便性，
0: 对、
1: 嗯、
0: 那这就是实际需要。但是这样子的专业是我们学习这个人可以提供的，并不是某某企业家他捐30万、50万就可以

0: 决这件问题的。当然那个钱也是很重要啦，但是如果有可以结合专业，我那时候就有一个使命感说，哇，如果有一天可以变成这样子帮助别人的建筑师，然后发挥专业，然后我们又可以有资源，那就可以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人了。
1: 对，而且他因为这样他就也考了非常多证照。那通常你考了这些木工、混凝土、开怪手、堆高机的这些证照，对实际上你是单纯有兴趣，还是说你觉得在真的在工作上实质上有很大的帮助？
0: 很多人喜欢说我们叫证照达人，其实我蛮不喜欢这个词的。我觉得应该如果叫学习达人，那我会蛮开心的，因为对我来讲其实那个证照没有什么实际帮助，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它对于我觉得两大方面的面向、第一方面当然是一开始一定是出于有兴趣好玩而去尝试，那尝试的结果之后如果可以把它转换成技术力，第一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在工地我们更容易跟现场的
1: 沟通，
0: 对，跟现场的所有的协力伙伴沟通，因为他不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关在办公室出一张嘴的人。当然坦白说技术一定是他们比较好，这是必须说实话。第二点是当你整合了这些知识之后，我觉得我们台湾可能算是蛮考试主义向上的，所以我们很自然而然会把工作分成高中低，把学历分成高中低，把证照分成高中低，仿佛你好像拿到了某一张具有签证资格的证书之后其他都不需要学了，你就是一次到位了。但对我来讲可以签证可以有这个法律的效用跟实际上面学习这门技术是两件事。但学习这个技术它本身是有趣的，它可以堆叠你对于更广这个领域的认知啦。这样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好做个木工好了，那你去现场的时候这些师傅在做的时候的这些细节跟收尾我们是可以跟他更多的讨论的。那甚至在一个建筑物的构成，它可能包含了钢筋混凝土啊什么这些的，你自己做过了之后你会有不一样的认知感觉。
1: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现场的时候一些讨论不会让这些技术的师傅会觉得说你懂吧啦，或者是 你连什么比例啊长宽高啊它的重量啊这些都说不出的。对，有实际做，有时候确实很多的技术是读书是读书，理解是理解，但实际在操作它会因应空间、时间、环境、气候的不同，会都是经验的累积啦。
0: 没错，没错。而且学了之后，其实是很有趣的。现在又发现，好像 AI 的时代，好像学这比较有价值哦。是读书好像没有什么用，因为这些都是直接可以立即，你说变现也好，或者是实际实做出来的东西，它可能在目前的时代来讲，相对是很稀缺的能力。所以我其实也非常鼓励很多年轻的朋友或同仁，就尽量去学，不只是这一些，你可能各个领域都好，去学习一些
1: 有兴趣的技术。
0: 没错，然后更实际的技术这样子。
1: 对，那将军呢，他也取得了 LEEDAP 的绿建筑专业资格啊。不过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非常的陌生，所以我们可以聊一下什么是这个 LEEDAP。那在台湾直接的使用案例是什么呢？
0: OK， 其实这个是美国的绿建筑的评估系统，那台湾叫 LEED。 那当初因为我在2011年在美国有交换学生，那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我就觉得哦，加州哦，他们在这个部分的发展已经相对是成熟跟进步的。那台湾呢，在这部分有，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几位绿建筑的前辈已经有在推行这样子的评估系统跟制度，但是相对的没有那么成熟，知道的人也比较少。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欸，我想要带回一些新的东西，然后看看有没有发挥的机会。那时候是十几2013年的时间。那回来了之后，其实就开始有在做一些协助一些推广啦，甚至后来有出版著作啦，然后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参与。那在台湾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案例都有取得 LEED 的资格，那最知名当然就是我们台北101啦。那除了大家可能会好奇说，有些听众朋友会好奇说，什么样的建筑物他会想要去取得一个美国的资格啊？
1: 对，
0: 但美国的资格在台湾有什么用啊？我必须坦白说，最大的用处就是一个你说光环嘛，或者是企业形象啦。因为以现在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台湾的 AI 跟科技业现在非常的发达嘛，当他们如果盖厂房或是企业总部或者是厂办之类的 他们可能要取得这样的资格，在全世界的国际供应链上来

0: 讲，它代表了部分的永续跟部分的跟世界接轨这件事情。所以这时候如果单纯只是因应地方的法规而去取得只是台湾这边的法规门槛的话，可能在国际的市场上就会比较不吃香。所以相对的在外商跟刚刚提到101啊，或者是我们到台积电这样子的世界级的企业来说，他们都会是要取得力的这样的资格。
1: 对，尤其现在欧洲他们在做很多的评估，他们都很希望上下游，就是你所有的供应链相关的厂商都是有这种永续概念，甚至是有一些评估啊，有一些报告书的，
0: 没错，
1: 有些证照的，
0: 没错，
1: 对，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不过通常我们在做这个绿建筑，大家第一个想的就是成本高很贵，所以当然101它是一个标的物嘛，那对于很多的这些企业主来说，他需要厂房，他的成本已经这么高了，他还要在厂房上以这个绿建筑的概念去设计，这个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一直很难推动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0: 我觉得这个是一小部分的原因，但是更大的一个原因在于说大家的观念上没有跟进。像我们刚刚现在一个区域就是说因为我的成本有限，所以我只能在这样成本有限的范围下去选择，它必须是一个权衡跟选择，就是某些东西做了，某些东西就不能做。但是为什么除了节流之外，我们没有去想到一些开源呢？你在企业的布局上，如果你当然只是一个非常本土 local， 然后用很低毛利净利的方式在做企业的经营，那你就什么东西都在压低成本这件事情上。但如果你可以提升你的产业的竞争力，包含产品的差异化跟企业的品牌形象，那这时候节约成本就不是单一需要考虑的绝对因素。
1: 这听起来也是理想化，因为压低成本确实就是大部分的人的一个做法，但也是刚刚将军讲的，因为这个就是传统以来一直做，也很难改啦。
0: 对，所以第一个当然最重要就是，其实 LEED 里面他们的第一章节，就那个时候我是学生的时候，他们学了一个叫做高阶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与支持，然后我就读的时候想说这是什么啊这不就很基本吗？
1: 对，
0: 实际上我们在实务的时候发现，原来这是最难的一关啊。
1: 对，
0: 因为你身为不管是负责人还是企业主，哇，要从口袋来掏这么多钱出来，然后对于的是一个不可确定的未来，
1: 对，
0: 到底是怎么样？那我想用一个可能简单的实际的案例来分享，就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在宜兰，那我在推行 ESG， 我们也这两三年，我们非常的要一直在投入在做这件事情。那相对于台北，宜兰算是一个可能在这个部分的发展没有双北这么快的地方，但我们一样做到一些差异化，然后的确在产品上，在企业的品牌效益上，我们有正向的一个结果。说句白话，听众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就是你的成本多投入个一两万，可是你的销售金额可能可以多个三五万。
1: 哇，
0: 那
1: 投资报酬率高。
0: 对，但是它的投资报酬是很多的面向，可能不是单纯我们看到的硬体的投资成本。所以等一下可能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ESG 的一些作为，并不是单单绿建筑这件事情。绿建筑在二十几年前就有这个名词了，但大家永远是停留在装装太阳能板啊，装装个雨水回收系统啊，什么电梯节能、对，但是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东西啦，那怎么可能二三十年前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不一样？只是大家我觉得常常把二三十年前的东西包了一个新的一个包装名词，就是我叫做永续，我叫 ESG，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东西跟二三十年前的绿建筑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1: 那等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欣赏一首歌曲，下个阶段回来我们再请将军总经理跟大家分享，就他们实际的案例，他们做的绿建筑大概是现阶段是怎么样如何做的。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芝平小婉。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立信建筑集团的总经理江军。总经理你好。
6: 嗨，小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我们继续呢来聊一聊，就是立信建筑集团他们在绿建筑上面啊，都实际上是什么做的。那上一个阶段我们有聊到，确实啦，绿建筑这个名词哦，其实20-30年来访问过非常多的书还有设计师来都有聊。我自己其实觉得对我的生活帮助很大，虽然我住的房子不是绿建筑，但是它有那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再重新装潢的时候，或是你购买家电的时候，总之你所有的东西在思考的时候呢，你运用这个观点，你都可以节能减碳，然后让自己有更舒适的环境。那过了20-30年呢，现在的这个绿建筑的概念应该是什么样呢？
6: 嗯，我就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从10几年前那时候接触绿建筑，因为我相信有非常多这个绿建筑的前辈，可能他们也都各种的分享，或者是不管是书籍或什么都提到非常多了，在这部分我不敢说比他们要更专业，但是早期哦，他们说绿建筑大家想象到就是哦没有开冷气啊，或者是冷气把它温度开得很高啊，好，然后通风啊，然后为了那个节能减碳，所以灯哦不要开太亮之类的。那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怕热的人，我就觉得根本就胡说八道，那个热的要命，然后开个28度根本不如不要开，
5: 搭配电风扇啊，
6: 对，而且流汗流的要死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这些专家学者不过就是那个新陈代谢没有我们年轻人这么快，所以就不没有那么怕热，就提出说这种东西这样。那到现在我就的观念会有一个地方不一样，是我们以前的绿建筑关注的是环境通风齁，还有这个采光，其实还有一些优势是帮助我们人。
5: 嗯，
6: 其实建筑物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啊。
5: 嗯，
6: 真正建筑物它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叫生活的载体，
5: 对，
6: 或者是它是为了人而存在的。所以真正我们该关注的应该是人的本身。
5: 嗯，
6: 所以这几年绿建筑它又进步了，就是它不是只在于说哦太阳能节能减碳，或者是节能减碳是环境嘛。
5: 嗯，
6: 它更在意的是健康。人怎么样居住在这个空间里面，它是健康的。那健康很多面向，包含心理的健康，包含生理的健康。小婉刚刚提到的通风哦，光线很好，这个可能是生理的健康，因为我们知道人需要晒到太阳才有维生素 D 嘛。
5: 对，
6: 那需要通风，那像这个空间就有那个二氧化碳的减脂啊，空气的减脂。那我们在里面就可以比较有精神，然后 不好的气体会比较少，
5: 对，
6: 然后光线也很重要，哦，诸如此类的有毒的装修的材料。因为之前有人统计过，我们人大概有 90% 的时间其实是在室内的，
5: 嗯，
6: 哦，包含室内包含车内，真正一个人一天有在户外2个小时吗？大概平均都没有，所以
5: 不太可能。对，
6: 室内的空间这么重要，这些材料这些它对于人这件事情有怎么样的影响，所以这几年有非常多的人就开始关注所谓的 WELL， 所以 LEED 的下一个阶段其实是 WELL，那我们叫健康建筑，
5: 嗯，
6: 那因为当初其实是也是美国他们在1617年的时候就有制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则了，那那时候你看1617是疫情之前，
5: 对，
6: 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是 LEED 的 AP 嘛，那那时候我们就有收到一个 email， 就说啊，我们颁布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啊，什么 healthy building， 然后我们就叫 well building 啦，其实，然后我们就说这是什么，
5: 这是
6: 我就来看看一看之后，那个时候根本就是非常小众的市场。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人觉得建筑的健康很重要啊。结果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爆发，就是 COVID-19。
5: 嗯，
6: 大家突然就哇，原来哦，这个传染这么严重，哇，这个疾病、细菌、病毒是这么的，在我们的空间中是随处可见，而且非常的影响着我们的。那空间的设计就来得很重要哦。哦，如果刚刚一直提到通风，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有随时都要呼吸嘛。那这空气中的那个有毒的有害物质，那被我们吸进去之后对于健康就有直接的影响，
5: 嗯，
6: 所以很多人他在建材上面或建筑物上面，他当初觉得哇，我省钱买了一些比较劣质的家具或劣质的建材，结果他却是长期的影响你的健康，欸，然后你后面再来花钱去上，嗯，去看医院去看医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常，有时候我觉得短视近利

0: 就是你会省小钱花大钱。
1: 不过一般的大众，尤其是买户好了，他很难知道说，哎，那建商的建材到底是什么。
0: 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你认的是注重绿色建筑、注重健康建筑的建商或建筑师或设计师，他自然就可以把

0: 样一项去做过滤的话，你可以直接找专业人士，他帮你做出最好的规划方案。这个我觉得全台我们都有非常多建筑产业的从业者，现在也都转型要去做这件事情了。因为居住的空间从最早是马斯洛的那个三角形，就是最低叫做
1: 生理
0: 需求，居住房屋它只要遮雨防台，就是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之外，开始到了我要住的舒服，我要住的尊荣感，我要住的越来越舒服，所以我们是在升级的。所以居住的需求一直会在，而且它会越住越舒服，不是豪华，舒服的部分考量的面向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产业的进化到消费者的需求也是跟着进化的。
1: 对，我自己也非常有感哦，就是人在转换房子的过程哦，曾经我们也希望房子装修的非常漂亮，所以我在第一次转换房子的时候呢，哇，真的就是做了非常多的柜子，然后封得非常好，收纳确实是很方便，家里看起来就非常整洁。但是住了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空气环境没有以前好，虽然都有门哦，有窗哦，但你就会发现那个呼吸感是不一样的。那后来再有一间房子的时候呢，什么柜子、壁柜通通都没有了，唯一做的是只有厨房的柜子，其他的东西都还是回到早期是买这种可移动式的家具。那我后来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带走的。
0: 对啊，而且这边补充两个地方，就是我们通常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来自于它可能有些发霉了，或者是台湾毕竟是属于潮湿的气候，所以这种密闭式的地方，只要空气不流通，它就很容易有霉菌、细菌、真菌、生物性的滋长。
1: 对，
0: 那当然它对于呼吸道或健康是不是很好的。但第二个面向，其实我也常常会跟别人分享说，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吗？有时候这种前阵子很多人在鼓吹说断舍离啦，或者是其实把很多东西回归到自己的心灵层面。我常常说我不是很富足的，但是我心灵是很富足的啦就是说我们其实因为我有很多生活的重心，所以这件事情可以也可以帮助你变得更健康，而不是就是有时候什么东西都想要的时候就会越堆越多啦。那其实对于这种也比较危险，然后健康也不是太好。
1: 对，所以通常如果不是新购屋，就是我们用原有的住宅怎么让它去符合现在绿建筑的概念呢？
0: 现在其实蛮多有做这种绿建筑的既有建筑的改善，那我觉得分成两大的改善的空间，一个叫做绿建筑的改善。那绿建筑的改善就最重要是通风。我们八九成的原因都是来自于通风的问题，所以它有没有主动的叫通风路径，我们大门打开，落地窗打开，窗户打开，它是不是有足够的通风？因为它关系着二氧化碳，它关系着空气品质。那尤其是大城市的人，通常我们不习惯开窗户，
1: 对，
0: 因为
1: 灰尘
0: 很多，噪音很多，
1: 对，
0: 那我觉得外面好吵。然后所以现在有很多产品会做全热交换机、新风机去引进外面的新鲜空气。那这件事情其实坦白说它不贵，那我觉得也蛮鼓励如果居住在城市的这个听众，他们有需要的话，其实可以去咨询一下这样子的设备来安装，对于你的空气的品质是有帮助的。像你的卧房好了，那我们睡觉的时候躺在那边，其实氧气浓度到底够不够不一定有人知道。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这样子的设备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睡眠品质也可以更好，
1: 所以
0: 生活品质更好。
1: 刚刚讲的这种交换机，它是像浴室这样安装在天花板的，还是像除湿机一样放在地面上的？
0: 一般是壁挂或者是吊顶式的，就是天花板居多。那你要不要做隐藏？这个也可以做隐藏，也可以外露，就看大家的设计的一个想法。那也有简易式的，就是有点像一个抽风机的概念这样的东西。那大家会加上一些滤网去把不好的空气给滤掉。那通常它是一个长时间的换气，它不会像你开抽油烟机觉得呼声音很大，它是一直持续的。那它的目的就在于把室内跟室外的二氧化碳跟空气品质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准，
1: 有点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你有一个钮按下去就可以内外的空气交换，
0: 没错，
1: 这个概念
0: 就是这个概念。那这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啦。那当然，其实详细要去评估一个建筑物 从旧的建筑怎么改善、嗯、有很多的方式，包含它的材料啊，它的、可能灯光啊、设备啊等等的。那我再分享一个是大家现在可能会比较常遇到的状况，就是家里可能有些长辈或者是自己的年纪已经慢慢的变大了，

0: 那我的房子它不是只有绿而已，它还要能通用友善。那在高龄化的这些设备要怎么去规划它？因为有些长辈他可能你有一个门槛啊，结果每次进浴室就容易跌倒啊。
1: 嗯，
0: 那你把门槛直接打掉了，那防水会不会有问题？
1: 会。
0: 对，所以这个是通盘考量的。
1: 嗯，
0: 那需不需要做一些扶手啊？那也许客厅的椅子沙发太低了，我们的阿公阿嬷他坐下去站不起来。
1: 对，
0: 那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设备，甚至我们公司我们现在一直在研究说，在日本他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设备跟器材跟设计的手法，那把它怎么导入到我们的建筑物的设计当中？也不能导入的太多，因为以消费者来说，你们觉得进了一个新城屋啊，进去就感觉像一个安养院，很多人就会有一个抗性。
1: 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你必须要三代同堂的话，怎么样要符合小朋友，然后跟行动不便的长者，然后包含这个屋主嘛，我才是花钱的人，我应该是要住的最舒适，我最开心的那个人，这不容易耶。
0: 对，不容易。所以其实要很通盘的检讨，既然要做到我们现在的绿建筑，其实更拓展到低碳建筑，跟就是制造的过程中排碳量是很低的啦，还有节能建筑，就是我们这个建筑能效很好，就是你营运维护它是相对的省电的，像我们买冷气要买什么一级能效嘛，
1: 对对对，
0: 冰箱要买一级能效嘛，这个是绿的部分。那刚刚有提到健康的部分，这是第二块，就是材料也好啊，通风也好啊。那刚刚又提到第三块，就是友善通用的建筑，它也要好用。
1: 对，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很多人一想到说要让房子住得更舒适，就要花很多的钱把它打掉啊，重新装修啊。我觉得当然如果你有这个预算，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是也是一个选择，我个人也还蛮支持的。因为当初我家就是这样，我就是全部把它打掉，打掉跟装修打掉的钱比较贵。
0: 嗯，这对，拆除费是比
1: 较高的，拆除费真的非常贵，我当初真的是不知道，所以就做了这个决定，然后拆除非常贵，再走了13趟卡车，就把那些所有东西全部打空，然后全部重新做，那就会符合自己想要的。但如果没办法的话，就可以照刚才将军总经理讲的，你可以先了解一下现在需要的是哪一个部分。不过我也想要在节目最后请教将军总经理，通常建筑业的 ESG 是最不容易做的，它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讲内部减碳啊，它还牵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上下游供应链材料的选择、施工品质跟你的合作伙伴。所以这个贵集团在推动这个相关计划的时候，怎么去让你们的合作伙伴也认同你们理念，甚至他们也做得到呢？
0: 嗯，这件事情我分享最近我在做的事情。其实 ESG 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忽略掉 S 跟 G 这两个面向啦，我之前都会分享到社会面向很多人没有做啊，
1: 对，
0: 治理面向很多人没有做啊，大部分只是 focus 在 E 的环境面向而已。那我分享我们在做的东西两块，刚刚讲的供应链，这是属于外部的和供应链伙伴。那怎么让外部的人了解呢？其实像我最近是我们知道劳安很重要嘛，那劳安他就会有一些证照，可能也知道我也有出一些书那我也是讲师，所以我就邀请了我的所有的供应商伙伴来我们的总公司
1: 听课，
0: 对，我们做一个分享。而且那个是有，因为我们有劳动部职安卡的，可以直接发证，6个小时，然后来听课发证给所有的人，所以所有的来听课的他就会取得劳动部的证照，那这也是符合现在接下来要上路的法规。所以一方面符合之外，我会带他们在我们的整个公司的整个历程跟展间做一些导览，我们公司是怎么做 ESG 的，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希望他们做供应商不是只是说我为了做工作然后领这一笔钱这样而已，他是认同我们立信的理念而跟我们合作，而且他在外面是说我是立信的供应商，我希望这件事情是有荣誉感的。所以我会亲自把我们整个集团，我们30年了，从1995年当初成立一路走来，这几年我们在做的转型，数位转型 ESG 工程的坚持，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这件事情，去跟他们做沟通。所以所有的供应商，我说你是这个工人也好，你是老板也好，都欢迎大家来，然后最后再一起去聚个餐，就是交易感情。这样子下来，其实大家的认同度就会变高，不然一般都只是在议价的会议桌上面在杀价，然后这个太贵，这个条约有问题。
1: 对对对，
0: 那这时候他们没有这种参与感，那甚至他们跟我们的合作也

0: 也算是他们的企业的 ESG 啊。
1: 对，
0: 那这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产业都需要升级，它只是个模板厂商。我们的模板厂商现在要学习怎么用铝模，把模板从传统的木头模板改成金属的模板，那这是有永续性的，因为翻模从3-4次到200次、300次，那他要去学习啊，他要跟着我们一起升级啊，所以我们希望带着供应商一起做这件事，这是外部的部分。那另外内部的部分哦，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同仁，这才是我事实上面临到就是
1: 最大的难度。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公司中可能你们也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就是主管或老板说什么，你们就是哦哦，是是，好好，心里其实不是啦，你只是嘴巴上说是而已。我真正想要的是，大家从心底到嘴巴都是认同的，
1: 这很困难啊。
0: 所以不能说洗脑他们，但是要大家一起去一起做一些事情，大家就会有感觉。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去年的暑假，我们公司的同仁我们有去那个乌石港那边净滩，好，那大家就想说啊，净滩那干嘛 ？Q 不熟，你知道吗？就是很那个，但是一起去做，然后当然把这件事情跟可能我们大家聚个餐啊，把公司的月会甚至亲子日，所以有很多人带他们的小朋友
1: 一起
0: 来净滩，然后大家觉得蛮好玩的，甚至我们还做了比赛，就是两三个人一组嘛，十几组，那捡的垃圾谁捡的比较多，然后怎么去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游戏，然后大家觉得哎。对啊，假日出来做了好像一个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又吃到饭了，然后哎，又可能对这个出来晒晒太阳，运动一下
1: 也不错，
0: 对，也不错，所以这样子才有办法让内跟外的人都对我们要执行的方向是认同的，
1: 有概念，这样哇，其实确实啊 ，ESG 一是最容易的啦，好，就是都不容易，但一比较起来是相对容易，那社会的部分呢有认真做也有，那我觉得治理人确实就是最难的，而且还要他内心跟外在表现的都是真的认同，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嘛。
0: 对，所以我们在因为我们都有提拨一些员工福利金啊之类，就是公司这边额外提拨的，然后当然也有很多东西，更重要的是在公司治理层面哦，我们想要达到一些透明化，我们的制度不想要是单纯某些高阶主管大家制定了，然后就是以前都是我定了规则来颁布就去执行，大家照着做，多了一些互动跟讨论，把很多公司的营运状况甚至是透明化。为什么透明化？就是合法合规，我们就干脆让大家知道实际上的状况啊。举例来说，大家可能知道最近这一两年房市不是很好嘛，就是因为有一些很多政策的关系，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有很多公司我知道他可能经营不善，已经从市场上被淘汰了。那我们要更有竞争力，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这是产品的竞争力。那为什么说这个？因为这样子竞争之下，大家都会说啊，公司到底赚多少钱，有赚钱没赚钱，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部分让大家可以一起在同一艘船上啦，不然永远都觉得啊，这个公司永远说没赚钱啊，这或是什么，因为有很多隐性成本大家可能没有感觉的时候，这时候问题就会比较大。
1: 对，哇，今天时间非常充裕，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问题我问不完。那应该我刚才跟将军分享了，他是我这十多年来认识访谈到最积极最让我佩服的年轻人。刚才呢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大概也统计了一下，他念了两个硕士两个博士，分别都是各自有在台湾跟在国外都有拿到这些硕博士。那他除了念建筑的博士，现在也在进修企业管理的博士，他真的是一个学习达人。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你这些都拿完之后，你下一个好奇想学习的是什么呢？你还有什么想学的？
0: 应该说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跟你讲我学不完，然后别人就会说学那么多要干嘛，我就这个是我也是很常被问的问题，我必须坦白跟大家说，就是没有要干嘛，就我爽。因为人生学习为什么一定要干嘛？我们好像会为了说因为念了更好的学历，为了赚更多的钱，为了找某些工作，但是这个学习本身它就是快乐的时候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1: 也透过这个节目，我们不一定你要把你的这个人生过得感觉很有压力，可是你可以在你充满好奇的驱使之下去学习各种你有兴趣的东西。那更何况我觉得永续 都是在我们生活中食衣住行娱乐，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一点一点的观念的调整，然后习惯的调整，去建构一个更舒适更好的永续环境。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的小岛任务就请我们的来宾将军总经理为我们出任务吧。
2: 一般我们在上班的途中哦，我会避开传统的，我们可能搭车、骑车，有些时候我们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用不一样的速度来看不一样的风景，人生会有不一样的体悟哦。
1: 再次谢谢将军总经理的分享，从一扇窗户到一栋建筑物，永续真的不是很遥远的口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重听，或者是搜寻听说漫游的 Podcast 节目，也邀请大家加入婉智平的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就可以咯。节目最后送上彭佳慧的旧梦，我是小婉，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穿越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不过这本书的内容并不是新的，作者是 Isaiah Berlin， 这位20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思想家，而他的思想的主题很关键的就是要帮我们来厘清什么是自由。在1969年他有一本书叫做 Liberty Incorporating Four Aces， 一般翻译叫做自由思论。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也就是原来1969年自由思论后来的扩张版。而这本书里面的文章最早的呢是发表在1949年，所以我们知道这文章一点都不新，虽然这是新的中文译本，不过它呈现的是经过了时间，经过了反复的辩论，经过了各种不同的传播，我们今天可以说这是关于自由的经典思想的呈现。我们到底如何认识理解自由，还有我们抱着什么样的自由的概念，自由对你来讲是怎么一回事，你如何认定个人的自由乃至于其他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由呢？ Isaiah Berlin 著作的这本新的中文译本书名叫做自由的两种概念，取自收录在这本书里 Isaiah Berlin 几乎是最有名的其中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他要为我们分辨什么是消极的自由，什么是积极的自由。他就告诉我们，强制他人就是剥夺他的自由，但究竟是剥夺了什么样的自由呢？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道德思想家都赞颂自由。自由 Liberty 这个词就像幸福、善、自然和现实一样，意义极为宽松，以至于几乎能够容纳任何一种诠释。那 Isaiah Berlin 他就特别讲，我没有要在这里讨论多变词语的历史，也没有打算要逐一梳理思想史家列举的200多种含义，就只考察其中的两种。所以为什么文章是明白的叫做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就这两种概念，而这两种是最核心的意义，背后承载着丰富的人类历史。而且 Isaiah Berlin 他相信在未来，他的未来也就是我们当前现在仍然持续发展这两种自由在政治上的第一种意义，那称之为消极意义，体现在这个问题的回答当中。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在什么范围之内可以或应该被允许去做自己能做想做的事，或成为自己能成为的人，而不受他人干预，这是第一种，是回答这个问题。那第二种呢，称之为叫积极的意义，体现在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当中。这问题是，是什么或是谁构成了控制或干涉的来源，使一个人被决定去做这个而不是那个，或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这两个问题很明显是有差别的，也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不过有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会彼此重叠。我们来看消极自由吧。一般认为一个人自由的程度取决于行动在多大范围内不受他人或任何群体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也就是一个人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不受他人阻碍行动。如果我被他人阻止去做我原本可以做的事，那么我在那个程度上就是不自由的。而如果这个范围被缩减到低于某一个最低限度，就可以说我受到了强制，甚至我遭到了奴役。不过强制并不涵盖所有形式的无能为力。如果说我不能跳到3公尺高，或因为失明而无法阅读，或无法理解黑格尔晦涩的篇章，那么说我因此受到奴役或强制就显得荒谬。强制意味着他人刻意介入我原本可以行动的范围，只有当我因他人的行为而无法达成人类原本可以追求的目标的时候，才可以说我缺乏政治自由。单纯无法达成某一个目标并不等于缺乏政治自由，这一点从经济自由还有相对应的经济奴役

类现代用词就可以一目了然。有人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如果一个人贫困到连法律都并未禁止的事物，例如说一条面包、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诉请司法审判，他都无力负担，那么他在取得这些事物上的不自由和法律禁止他取得他们就没有两样。然而如果我的贫困只是一种类似生病的状态，使我无法购买面包、支付旅行费用，或者是提出诉讼，就像跛足让我无法奔跑，那么这种无能为力通常也不会被称为缺乏自由，更不会被称为缺乏政治自由。之所以会被称为丧失自由，只是因为我相信自己之所以无法获得某些东西，是由于他人所安排的制度使我无法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取得，因此我才会认为自己是受强制或被奴役的受害者。换言之，这种对自由这个词的用法取决于某种关于贫困或匮乏原因的社会经济理论。如果我之所以缺乏物质手段并非源于身心能力不足，那么只有在接受这样的理论之后，我才会说自己被剥夺了自由，而不仅仅是贫穷而已。此外，如果我相信自己的匮乏来自某种我认为不公正的制度安排，我就会把它称之为经济奴役或者是经济压迫。就如卢梭所说的，使我们愤怒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恶意。压迫的判准于是就在于我是否相信他人，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在我愿望受挫当中扮演某一种角色。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就是不受他人干预，不受干预的范围越大也就越自由。这是英国古典政治哲学家他们使用 liberty 这个词的时候所指的意义。他们的分歧在于自由的范围可以多大，或者应该多大。他们认为自由不可能是毫无限制的，否则人人都能够无限制的彼此干预。这种自然的自由最终不是导致社会混乱，使人连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就是使弱者的自由被强者压制。由于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目的和行动并不会自动彼此协调，而且他们也高度重视其他价值，例如正义、幸福、文化、安全，还有不同程度的平等，因此他们愿意为了这些价值，甚至为了自由的本身去限制自由。因为如果不是如此，他们所渴望的社会形态就无从建立。所以这些思想家他们普遍认为人类自由行动的范围应该是透过立法来限制，但同时他们也主张人人都必须有不可侵犯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如果这个界限被逾越了，个人就会发现自己的空间过于狭窄，以至于连最基本的天赋能力都无法发展。而正是这些能力使人得以追求甚至构想那些被视为善、被视为正当或者是被视为神圣的各种目标。由此可见，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之间要画出一条界限，至于这条界限要画在哪里，却始终都是争论，也是讨价还价的问题。人与人之间高度相互依赖，没有任何人的行动能够私密到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人。某些人的自由必然以限制他人为前提，正如有人所说的，牛津学者的自由和埃及农夫的自由不是同一回事。而这个命题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触及了某一些真实而重要的事实。但这句话本身仍然不过是政治口号，确实对于那些衣不蔽体、目不识丁、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的人而言，赋予他们政治权利或者是提供免于国家干预的保障，相当于是在嘲讽他们的处境。他们需要的是医疗和教育，唯有如此才能够理解或运用他们所获得的自由。对那些无法运用自由的人而言，自由有意义吗？如果缺乏运用自由的基本条件，自由有价值吗？是有缓急轻重，在某些情况底下靴子比补习金更重要。

人自由并不是人人最迫切的需求，因为自由不只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妨碍。如果如此来理解，这个概念就会被扩张得过于宽泛，反而失去了意义。对埃及农夫而言，衣物跟医疗的需要仅限于也重于个人自由，但他今天所需要的那种最低限度的自由，还有他明天可能需要的更大程度的自由，这可不是什么专属于他的特殊自由，而在本质上和教授、艺术家乃至于富豪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没有两样。所以艾萨伯林他就特别讲，使得西方自由主义者感到良心，使得西方自由主义者感到良心不安的，不是人们追求的自由会因为社会或者是经济条件而异，而是拥有自由的少数人之所以获得自由，往往是透过剥削，或至少是对大多数的人不自由视而不见。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个人自由确实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之一，那么任何人的自由都不应该被他人剥夺，更不应该有人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作为代价来享有自由。自由的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回报那些使我获得自由、繁荣或者启发的人，以及最单纯、最普遍意义上的 justice 正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道德的基础。自由并不是人类唯一的目标。我们可以像俄罗斯评论家 Belinsky 那样说：如果他人被剥夺自由，如果我的同胞仍然生活在贫困、污秽和枷锁之中，那么我也不要这种自由。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宁愿和他们同甘共苦。然而，混淆概念并不能带来任何的益处。为了避免严重的不平等或者是普遍的苦难，我或许愿意牺牲部分来自于全部的自由。我可以自愿自由地这样做，但我所放弃的正是自由本身，为的是正义、平等或对他人的爱。在某种情况下，如果我不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我理应感到内疚。但牺牲自由并不等于增加自由，无论它的道德的必要性或者是补偿多么重大，我们还是要记得，我们还是要看清楚，被牺牲的是自由。这是在讨论自由的时候，尤其是呈现什么叫做消极自由，艾萨伯林非常细腻的辩证，值得我们再次聆听，值得我们跟着认真的思考。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是大家出版的新书，不过它是一部经典的哲学思考

最新译本。这本书作者是 Isaiah Berlin， 书名叫做《自由的两种概念》。 Isaiah Berlin 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要我们看清楚自由有这两种很不一样的概念，一种是消极自由，另外一种叫做积极自由。自由的积极意义，艾泽尔伯林就告诉我们，源自个人希望成为自身主宰的愿望。我希望我的人生和各种决定取决于自己，而不是任何外在的力量。我希望自己的行动出于我的意志，而不是成为他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自己是主体而不是客体，由我自身的理由还有清楚的意识到的目的所驱动，而这些目的属于我自己，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因果力量。我想成为别人知道的某一个人，而不是什么都不是。我要是一个行动者，我要能够做决定，而不是被他人做决定。我要能够主导自己，而不是像物件、动物或者是奴隶那样，被外在自然或者是他人所支配，无法发挥作为人的能力，也就是无法自行构思目标还有方针并加以实现。当我说我是理性的，那就至少包含了这层意思，也正是这一点使我成为人和世界的其他事物区分开来。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会思考、有意识、能行动，我是这样的一个存在者，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并且能够以自身的理念跟目的来说明这些选择。我越相信这一点是真实的，我就会越感觉到自由，越觉得这只是幻想，我就越会感觉到自己被奴役。身为自身主宰的自由，还有做选择的时候不受他人阻挠的自由，乍看之下在逻辑上似乎相去不远，不过只是以积极跟消极的两种方式表述同一件事。然而历史上积极跟消极这两种自由观却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它的过程未必总是合乎严谨的逻辑，最终更走向正面冲突。厘清这件事情的一个方式，也就是从自我主宰这个原本或许相当无害的比喻，逐渐取得独立运行动力的过程来探讨。我是自己的主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但我也不可能成为自然的奴隶吗？或者受制于自身失控的激情吗？这些难道不都是同属于奴役这一类型的不同形态？有些是政治法律上的，有些则是道德和精神上的。人类难道没有从精神奴隶或者是自然本性的束缚中解放自己的经验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难道不会同时意识到，一方面有一个作为主宰的自我，一方面也意识到自身内在有部分被驯服了。这个作为主宰的自我于是被各种方式等同于理性，等同于较高的本性，等同于那个能够权衡并且追求长远满足的自我，也等同于真实的理想的自主的自我，或者是最佳状态下的我。与此相对，那是不理性的冲动、失控的欲望、比较低的本性、对即时快乐的追逐，还有那个受欲望跟激情驱使必须严格约束才能实现它的真实本性，那种经验性或者是他律性的自我。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自我之间的鸿沟也许可以被描述得更深更广，可以被设想为某一种超越个人的更大整体，也就是一个社会整体，个人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要素或是一个面向。这个整体可以是部落、种族、教会、国家，或者是由所有生者、死者和未来时代所构成的人类大群体。这个实体随即被等同于真实的自我，借由将集体或者是有机的单一意志强加在顽抗的成员之上，以实现自身的更高自由。有人早就已经指出了，以有机体的 metaphor 为某些人那种强迫他人并声称这是在提升更高自由的做法辩护，本身就潜藏的危险。然而这种说法之所以具有说服力，在于我们确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以某种目标之名强迫他人，例如说以正义之名

以公共卫生之名。我想很多人听到这里就是会想起当时在新冠肺炎期间那多少限制自由的各种不同的做法，那应该是正当的。因为那些人若是更开明，本来就会自行追求这些目标，只是由于盲目无知或堕落而没办法做得到。如此一来，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设想为在为他人之利益而强迫他们，是为了他们而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于是宣称我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真正的需要。严格说来，这至多只能够意味着如果他们像我一样理性明智，并且像我一样理解自身的利益，他们就不会反抗我。但我还有可能更进一步宣称他们其实正在追求某种东西，却在蒙昧的状态下有意识地抗拒它。这是因为他们内部存在着某一种隐秘的实体，他们潜在的理性意志或他们真正目的，而这个实体尽管跟他们外在的一切感受行为还有言语相违背，却是他们的真实自我，那个存在于时空当中可怜的经验性自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唯有这个内在精神的意愿才值得被考虑。一旦采取此种立场，我就可以无视于个人或社会的实际意愿，以他们的真实自我之名，为了要实现他们的真实自我，然后呢，恐吓、压迫，来自于折磨他们，同时仍然深信，人类真正的目标必然等同于自由，也就是他们那个往往被压抑、难以言说的真实自我做出出的自由选择。大家经常点出这样的一个悖论，说张三本人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益，我知道，甚至为了那个事物也为了张三而不够张三的意愿，这是一回事。但说张三就此而言已经选择了他，只是并非他真正有意识的选择，也不像他平常所表现是他的经验性自我未必知道的理性自我所做的选择，那个能够辨识善恶，而且一旦善被揭示就无法不选择的真正自我，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这种恐怖的代理他人，也就是将张三如果不是现在这样就会选择的事物，等同于张三实际上追求跟选择的事物，就是所有关于自我实现的政治理论核心。说我可能被强迫，为的是我自己好，只是我太盲目，以至于我看不到那个好，这是一回事。这在某些状况下确实可能对我有益，甚至可能扩大我的自由范围。但如果进一步说，只要那对我有益，我就不是被强迫的，因为那是我自身意志所欲望的，无论我是否知道。而且即使我这可怜的城市之躯还有愚昧心智，激烈的拒绝它，拼命的抵抗那些试图将之强加于我的人，我仍然是自由的，是真正自由的。哎，这是很不一样，完全不同的说法。这种神奇转化，或者说障眼戏法，无疑也可以同样轻易在自由的消极概念当中施展。那个不应该受到干预的自我，已经不再是一般所理解具有实际愿望和需求的个体，而是内在的真实之人，被等同于在追求某一种理想目标，而这个目标甚至连他的经验性自我都不曾意识到，不曾想过。并且如同积极自由当中的自我，这个实体很容易就被扩大为某一种超越个人的存在，像是国家、阶级、民族，甚至历史进程本身，被视为比经验性自我更真实、真正存在各种属性的主体。但是将自由理解为自我主宰的积极自由观，由于暗示了个人的内在会出现分裂对立，在事实上无论从历史学说或者是实践上，都更容易被用来导向这种将人格划分为二的看法。一个是超越的主导的控制者，一个是由欲望跟激情所构成的经验性集合体，需要被规训，需要被驯服。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而这也就证明了自由的各种观念直接源于我们如何理解所谓的自我，何谓人格，

人类，何为 human。 只要对人的定义做足够多的操弄，自由也就可以被塑造成为操弄者所希望的任何意义。近代历史已经清楚不过的表明，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学术性的，最重要的是它是政治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当讲到自由，自由如此的重要，但自由却经过了各种不同的扭曲跟操弄，以至于自由太复杂了，需要像 Isaiah Berlin 这样非常认真的思考者来帮我们分辨，至少提醒我们去分辨什么叫做消极的自由，什么叫做积极的自由。尤其是积极自由，那个自由事实上在那样一种 metaphorical 的运用底下，它被当作是一个生命体的成长，然后呢，我们变成了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胞或小小的分子。那细胞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原子分子有自由吗？它的自由在哪里？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自由，来定义自由，来描述自由，那就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都来读一下自由的两种概念，把这两种概念在 Isaiah Berlin 帮我们分述的情况底下弄清楚，同时把它运用在我们自己生活周遭所有的一切事物跟现象上，我们才能够更明白今天作为一个人活着，我们是还不是自由人，在哪些地方我们是自由的，在哪些地方我们因为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如何并且为什么不自由。这本书书名就是自由的两种概念。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哈长耶，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6: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5: 唔是小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延智能，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对唔动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钱咪到位哟。
6: 真紧的哦，应该夹只扫描去看看啦。
7: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总爱顺延太西施。
6: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

0: 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听说今天是要讲二十四孝的故事是吗？
1: 应该讲是二十四孝当中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物了，但他其实真实的身份他是一个道士。
0: 所以说今天还是讲搜神记的故事。
1: 对，
0: 只是呢我们对他的认识是来自于二十四孝。
1: 对，当然我们对他的认识啊，我们应该要分阶段来讲。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道士，他叫做吴猛。
0: 吴猛难道就是我们从小读二十四孝那位以身未闻的吴猛？
1: 没错，叮当就是他啊，以身未闻的吴猛。但是我们通常来讲就只对以身未闻这个印象深刻，然后之后对他的一些事迹呢就不是很了解。那他的其他的事迹在哪里记录的很多？在甘宝的搜神记里。
0: 我很难以想象耶。
1: 对，他竟然就是搜神记里面的一个题材。而且我跟你说他的这个神通哦，非常的广大，很特别，很不一样。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说甘宝有一个哥哥啊，然后因为过世三天之后就复活，救他的人是谁呢？就是吴猛。
0: 吴猛这么厉害啊？
1: 对啊，不知道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对不对？
0: 就是那个身上不干净的东西都被蚊子吸掉了的毒素。
1: 那我们先来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他小时候八岁的时候，因为你想想看能够以身未闻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家里面的环境不好，
0: 不干净，
1: 不干净，
0: 蚊子才多啊。
1: 对啊，没有蚊帐嘛，没有蚊帐，那你夏天蚊虫聚集的时候呢就蚊子很多。他就想说他很怕他的父母亲会被蚊子叮咬，所以他做了一件很傻的事情，把自己的上衣给脱掉，就是光着身子，然后跟蚊子讲说你们来咬我，不要咬我的父母亲。
0: 父母亲，
1: 对，我让你们吸，看你看你们吸多高兴都可以。他就以身未闻，这个是事实哦。当时的年纪他只有八岁，一个八岁的小孩子就可以做这种孝顺的行为。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孝顺行为啊，是不可取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去学以身为我，那你父母亲可能会伤心死了，会很心痛。
0: 爸爸妈妈比你更紧张吧，看你咬成这样子、
1: 啊、如果万一你这个疾病来的话，
0: 对，那很麻烦的。
1: 因为这个病媒蚊子很多的，从古到现在蚊子都算是病媒的一个传播的媒介，所以呢千万不要以身为蚊啊，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年纪那么小啊，八岁，然后环境使然他不得不这么做。我们也可以去了解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啊、古时候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孝顺的行为、啊、所以就把他的事迹呢记载在这个孝顺的故事里面，后来就被元朝人呢写为二十四孝当中的一个以身未闻的吴猛。就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蚊子的喜宴，那蚊子的喜宴里面呢就是讲一群蚊子在开会在讨论啊、就是说他们现在蚊子遇到的处境怎么样，但是用现代人的观点去看，那一群蚊子在乱七八糟开会里面呢就觉得说自己生活好像越来越过不下去了，因为人类发明了很多东西啊、哦、
0: 捕蚊灯 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就是做好居家环境整洁，你
0: 电蚊拍啦，
1: 蚊子就没地方去了嘛、那他们很伤心的时候，突然有人就说我知道有一个叫吴猛的人，他光着身体，然后欢迎
0: 我们去
1: 咬他，
0: 对，去吸他的血、
1: 对，所以就所有人都很高兴，就去攻击吴猛，然后就开了一个宴会，一个 party、就叫蚊子的喜宴。因为他不管是谁啊，他都会咬，不管是你的爸妈也好，或者吴猛也好，只要是 身体可以吸到血，蚊子们都很快乐、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写了这一篇文章啊，来做一个反讽。但其实我们还是要肯定说吴猛的孝顺行为、
0: 他是有孝心啦，
1: 对啦，只是他很笨啦，你可以用一些方法去改变家里面的环境嘛。
0: 他可能还小啦，没想到那么多。
1: 对，他只有八岁。
0: 对，他父母亲应该帮他想一想啊，要怎么样改善家里的环境，避免全家人被叮咬啊。
1: 对啊，因为他们家很穷、他们家很穷苦，所以就连蚊帐都买不起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0: 每天为了生活已经很焦虑了，真的没有钱，有钱的人他不会想到没有钱的人他们的痛苦。
1: 所以你还是得要去想说用什么方法去做一些改善、
0: 熏香呢，像我们小时候不点那个鳄鱼蚊香，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歌怎么唱，

0: 往蚊香，没什么烟，没什么烟。
1: 这是向往
0: 蚊香，还是鳄鱼蚊香？鳄鱼蚊香点很久，点很久。
1: 对，哎，还好像有这首歌，
0: 这首歌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没错。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小吴某的孝顺行为呢，是还是让人家觉得说敬佩的啦。虽然说笨了一点啊，可是他长大以后就越来越聪明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觉得很心疼这个小

0: 人，这个贵人叫丁毅。
1: 丁毅，
0: 对，忠义的义，丁毅、嗯、那他也是一个道士。那这个丁道士呢，就跟他讲说，我教你一些道术，让你可以改善你的生活，然后你也可以去追求道术的成长。所以他就去丁毅为师，然后从此呢，他就变成了道士吴猛。他是这个在晋朝的时候，东晋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士。甚至你知道到后面啊，到他过世以后，在宋朝的时候，宋徽宗哦，还封他成为叫大洞真君。
1: 大洞真君，洞是哪个洞？
0: 洞主的洞。
1: 哇，
0: 山洞的洞。
1: 怎么感觉像武侠小说？
0: 对，
1: 我怎么想到《天龙八部》那72洞洞主那种感觉？
0: 对，他就变成大洞真君了。
1: 大洞真君，
0: 我在想说，哎，脑子里面是不是开了一个大洞？这是怎么宋徽宗在
1: 脑洞大开的意思吗？
0: 对啊，大洞真君嘛、嗯，他就变成道教的大洞真君。
1: 那也代表一种就是好像就是智慧大开的感觉。
0: 对，也没错，应该是有这个意思。
1: 嗯、
0: 那他确实他在成为这个道士的奇迹里面了、啊，一些事迹里面了、啊。就比他在8岁的时候以身未闻的事迹还更猛，更加的生猛。甘宝为什么会写《搜神记》？因为两个故事的启发发生在他们家族里面，一个是他爸爸的小妾突然活起来了，埋葬了10年呢，殉葬，被他的妈妈拿去殉葬，就说这个女孩子呢，我讨厌她，就拿这个东西啊当作借口。结果打开棺木一看，那个女孩子没死，没死以后把她救活以后，她变成了这个神婆了，很厉害啊！
1: 这个太厉害，变神婆，
0: 做什么预言都很准。
1: 我一直觉得这个故事太诡异，她能活很久，还活到现在，还说她的那个老爷喂她吃东西，
0: 对啊，
1: 那她代表她老爷也活着啊，
0: 这是很怪嘛？
1: 对啊，不是很奇怪吗？
0: 是很奇怪的故事。那这个奇怪的故事影响了甘宝。那第二个故事就是她的哥哥，她的哥哥叫甘庆，甘庆呢在某一个地方的当县令，就突然就死掉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猝死。那个时候吴猛呢，他已经成为道士了，他经过知道这个事情，就说甘庆这个人呢命不该绝，我来去跟老天讨一个说法。但是他已经过世了，你还说他命不该绝，还要讨一个说法。他就停在甘庆的身边3天、哦、3天之后他跟甘庆一起活过来。因为大家以为说你听他3篇里面，然后去闻看看探他的气息，就发现说哎，怎么吴猛啊没有气息、啊、就认为说他可能跟着甘庆一起死掉了。但3天后他们两个双双复活。
1: 哇，好神奇哦。
0: 对，这个是在甘宝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哦。
1: 所以甘宝写的应该是真的。
0: 对，他就觉得
1: 因为他写自己家里的事，
0: 对，所以他就觉得这非常的神奇，然后他有了这种念头。本来他是一个学历史的历史学家，著作喇嘛，他喜欢看书啊、
1: 嗯、
0: 就家里面发生这两件事情，让他觉得好像这世间上面呢有些很玄奇很玄妙的事情，你说他没有，偏偏他就发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写了这个搜神记。搜神记有很多是过去的题材，大家所传说的或是文献上面所记载的，那有些呢就是他这个亲身经历然后他写出来的文章。那从吴猛这个事情你可以知道，他特别去收集吴猛的一些事情，让大家知道吴猛不只是一个孝顺的孩子，虽然这个孝顺我们要打一个问号，但他确实成为东晋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道士。那究竟他当道士的时候有哪些事情呢？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说明。
1: 嗯，听于老师讲，我才知道原来以身未闻的吴猛跟这么厉害的道士的吴猛是同一个人。
0: 对。
1: 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炫老师来帮我们做补充。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所提到，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四孝当中以身未闻的吴猛的故事。原来呢，吴猛是一位道士。
1: 对，那这个是他长大以后呢他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先来讲道教跟道家有什么不一样。
0: 道教跟道家不一样啊？
1: 不太一样啊，因为道教是这个新兴的宗教，当然是在汉朝的时候才建立的。道家呢却是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建立的一个思想脉络。道家嘛，它就是一个大家，是一个学术，是一个思想。那道教是一个宗教。吴猛呢，他既然是道士，他其实是道教的道士。但是道教跟道家之间呢，虽然可以分得很清楚，但是还是有一些关联。那些关联就是呢，他们所采用的这些经典啊，《道德经》啊，《南华经》啊，其实就是老子的思想跟庄子的思想，所以他们之间呢有一些关联所在的。那吴猛呢，他变成了道士以后，你想想看，除了说接触了这些《南华经》啊，《道德经》之外，他还学了一些画符啊，做法啊，这些事情，所以他变成了道士。那这个道士呢，他是很厉害的。那我们先来讲吴猛，他到底是哪里人？在历史上有三种说法，有人说他是四川人，四川这边的人，但在《搜神记》里面记载说他是河南濮阳这地方的人，河南濮阳人。在《晋书》里面的记载呢，说他是这个江西人呐、是江西人，所以你看到他在历史上就有三种不一样的说法。那我们现在以《搜神记》为例、他说他是河南濮阳人，那我们就以濮阳人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标准。

0: 该认定就是说他是濮阳人。那不管他是哪里人、啊、他的事迹差不多来讲就跟神怪的事情呢是有一些关联的。那我们先来讲一个他重要的事迹，刚刚有讲说他救他的哥哥甘庆，甘庆在当县令，然后突然猝死，猝死以后呢，死掉以后他就认为说他命不该绝啊，我来把他救回来，就躺在他的尸体的旁边，结果三天两个人双双复活，这很奇怪吧。这件事情连甘宝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发生在他们家族里面这么样奇怪的事情，他又知道说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是他哥哥啊，他就立志要来写这个搜神记。搜神记的源头是这样子，丁义就教他法术，法术学成了以后呢，就有些事迹在江湖上面就流传了。包括有一个事迹呢，我觉得很特殊，为什么呢？他有点像摩西走过红海，摩西、
1: 哦、这么神奇啊。
0: 对啊，摩西分开红海是怎么样、
1: 啊、
0: 把红海分成两边嘛，
1: 直接
0: 对不对，
1: 直接分开。
0: 那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有没有？有，在搜神记里面就出现了，那个人就是吴猛。
1: 吴猛，
0: 对啊，吴猛呢他扮演着中国的摩西啊，他带大家过河，
1: 太神奇了吧。
0: 对，你知道他手拿着一个白羽扇，然后跟着众人呢要去过河，那个河水非常的湍急，大家就想说这应该怎么过啊，你要去找船吧。然后吴猛就说嗯，这可以，可以过。所以他用他的法术法力把河水分开两边，分开两边你就可以走过去
1: 了。那有念什么咒语什么之类的吗？
0: 应该有啦、嗯啊、他就是他就用他的白羽扇，然后化着江水，江水一化就被他化开了。
1: 江水，江水请化开，咻、
0: 啊、
1: 没有，这是我自己编的。
0: 对，他就化开了以后呢，大家就通过了。这不就是摩西分红海吗？
1: 对啊，那其他人就跟在后面的会不会啧啧称奇啊？
0: 对啊，但是摩西分红海的事情可能比这个吴某化江水更厉害、
1: 哎、
0: 因为它是海嘛，
1: 对，它更壮观。
0: 对啊，那你是河嘛、啊、就是不一样了，可能就是它的法术，但是
1: 法术但至少能分开已经很厉害了、
0: 哎、所以大家会想象就是说跟后世这个在圣经上面记载的摩西分红海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只是说江水跟海水规模不一样，但他的做法是相同的，但他更帅气啊，他是一个道士，有个白羽扇化开，就把江水给化开了。江水化开以后大家就可以通过，那通过以后呢，江水再又合起来，这不就是摩西分红海吗？完全的故事啊，在搜神记里面出现了。但你会想说会不会有可能受到圣经影响所以才有这个故事啊？也许啊，但是那个时候基督教还没有传进来，基督教是在唐朝的时候传进来的。那是不是说在唐朝之前更早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传进来，不知道。但搜神记里面至少是写了吴猛的这个分江水的这个故事，他把江水分开啊，这就是他的一个作为，所以他在当道士的时候呢有这么样的一个记载，大家会觉得说好厉害啊，啧啧称奇，这个道士真的不是平凡人，是一个神人也。那第二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他们就是遇到了一阵大风，那大风呢好像这天空吹啊，把屋顶都给吹坏了。那吴猛见状以后看到以后呢，他就怎么样，他画符，因为道士最喜欢就画符嘛，画符上去，他就把这团纸扔到屋顶去。那扔到屋顶去以后呢，发生什么事，就变成了一只青鸟。
1: 谁变成一只青鸟？
0: 那团道符啊，
1: 嗯，
0: 画的那个符箓就
1: 变成这个青鸟，
0: 变成一只青鸟。
1: 哇，
0: 对，然后青鸟就把这阵怪风给衔走。
1: 风还可以衔走啊？
0: 对
1: 啊，太厉害了吧。
0: 就挺平静了嘛，那你就没有事情了，就被衔走了。那被衔走以后呢，大家就想说为什么你要化成这个青鸟，把符箓化成为青鸟，然后去衔走屋顶上的那一阵怪风。吴猛就说这阵怪风、啊、其实是他已经收到了这个其他的道友的求助，说他们在海边、啊、在湖边、啊、遇到了大风的侵袭，所以他才画一道符，然后这道符就化成为青鸟，去把屋顶上的这个大风给停止了。 那屋顶上的大风的停止其实是在救难这个

0: 湖边的受困的这些船，这些人员，那因为其中有个道友啊困在里面，所以他跟他求救，他感应到了，他感应到了，所以用这种方式把他给平息了。
1: 那这样我听下来，吴某法力还蛮高强的，
0: 蛮厉害的，
1: 厉害的
0: 啊！就是你可以讲，越到东晋时期，他出现，他之所以会享有大名，不是只有因为他小时候孝顺。你看他还可以分江水，然后平息屋顶上的怪风，救了船上的人，很特殊吧？所以后来有个刺史叫做余亮，余亮这个人呢，就觉得说吴猛很厉害，但他说生病了，他就想找吴猛来帮他。但吴猛那个时候自己觉得说他已经快死了，他的寿命有时啊，所以他给你算出来说他活在世上的时间不是很长了，所以他就称病不起。准备好一些棺木，好像自己就要死掉一样。果然没有多久，不到一个月，吴猛就去世了。那去世以后呢，他停在棺木上面，像一个活人一样。他的这个死啊，似乎在预告说，余亮你也活不久。因为很多人认为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你怎么会去找一个将死的吴猛来帮助你，啊，救你的命？但吴猛死了，那可见的余亮也活不成。后来没有多久，余亮也就过世了。但余亮过世以后，你再看吴猛，他竟然就是活生生的，看起来脸色就好像一般人一样，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生还是死，所以他的事迹就传开来。那最后他，你可以讲就是说吴猛他过世了，但是很多人就不相信说，吴猛你是一个得到法术真传的人，
1: 你怎么会死呢？对，
0: 所以他的不死的传言就一直在。那到了宋徽宗的时代呢，宋徽宗因为他也是非常崇信道教的人啊，所以他就赐封吴猛当大洞真人。
1: 你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大洞真人。
0: 对对，大洞，你要封为真人的话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1: 对啊，
0: 就好像一个神仙一样，
1: 智慧大开了。
0: 对，所以你看吴猛从小时候他是一个孝子，到长大以后变成道士，然后死掉以后被封为真人，
1: 真人
0: 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啊。
1: 所以他的一生啊，是真的很不平凡，也很不简单。
0: 对，
1: 好，非常谢谢岳云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道士吴猛的故事。原来就这么厉害的道士，就是我们小时候读二十四孝以身未闻的吴猛，就是他哦。老师谢谢咯，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
6: 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7: 那电子烟呢？
6: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7: 好吧。
6: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8: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夜深了，希望所有的烦忧离我们远去，希望所有无谓的压力就地解散，就等你发号施令。有些

无中生有，不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吗？不存在的这些烦恼、忧伤、自责，就看你愿不愿意在夜深的时候做一个好的处理。有人把生命看得太过于悲观了，觉得每天都在受苦受难。我们从客观来讲，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是苦难，都是失望，都是挫折？生命的样态呢，是非常多样的。此时此刻呢，也想想今天白天的经历，有没有让自己开心的，让自己觉得有成了的。不要跟我说没有，我相信一定有的。老是否定自己，也就离善待自己越来越远了。在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特别来回味当年红遍全美甚至红遍全球的猫王艾维士、我比较喜欢念他英文的原名、Elvis Presley 早期的这首抒情经典《你今晚寂寞吗》。我们一块来欣赏这首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年代久远的歌声，但我们今晚听到的却是这么鲜明的温柔，这么柔情似水。1960年的歌声依旧活在2026

夏天。猫王 Elvis Presley 的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这几年呢，有关于猫王传记式的电影，除了电影之外，喜欢流行音乐的朋友对猫王的生平想必也有一些研究。是的，好多音乐人他的人生就很戏剧化，所以到猫王的晚年啊，他的晚年其实年纪不大，他也算是英年早逝。到了70年代，猫王当然他的音乐早就不是美国乐坛的主流了，流行市场残酷就在于长江后浪推前浪，那其实很多的前浪真的就死在沙滩上了，不然真的就瘫在那个沙滩上了。猫王在他过世前拼命的办演唱会，当然他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包括他因为滥用药物的缘故。他曾经在演唱会上呢，演唱 Don Miguelin 的名曲 And I Love You So， 那这个感觉跟原唱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听了蛮沧桑的。或者您对在70年代猫王的这个演唱会的那个影片你有印象，你真觉得当年这样的一个巨星怎么会沦落至此啊？倒不是说他不赚钱了，不是说都没有人听他歌了，而是他的身心状态呢都变得相当的不好。好，我们就来欣赏猫王 Elvis Presley 翻唱 John Michaelin 的经典抒情佳作And I love you so.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猫王在他的一生当中，关于他的感情也是跟一般常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应该这么说吧，很多知名的艺人，包括音乐人，我们说的正面一点，多才多姿啊，多才多姿。讲的负面一点，那该用怎么样的形容词呢？我想也就算了吧，这么晚了。我们一般凡夫俗子也都要明白一个道理，生命的多样并不代表我们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人，特别是在感情的世界里。感情世界的复杂到最后不是你能够去处理的好，那一团线呢、整个搅在那儿。所以生命你真正需要的跟你很想要的常常是有一大段差距。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特别谢谢一些忠实的老听友啊，他们除了经常性的哈、几乎是每天晚上收听，而且还听好几次啊，非常谢谢忠实的听友。有些朋友也在脸书的粉丝专页呢给了我一些回馈，关于节目的回馈，非常非常谢谢你们。寻梦园节目在台北电台的频道继续的服务听友也20多年了，而我们的节目呢播出已经进入第40年了，时间真的很快。我也明白一个广播节目没有办法为大家做很多很多，但化繁为简，如果晚上11点到12点大家多用听的少用看的，在这样的一个3C 充斥的年代，那一个广播节目呢也算是功德一桩了。当然歌曲要好听。我们回到1992年来欣赏电影《终极保镖》里面的经典插曲，惠妮休斯顿的 Run to You， 奔向你。

也真是世事多变啊。想当年那个你很想朝他奔去的那个人，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那股傻劲消失了，或者自己有些后悔，有太多的感情线。是的，有交汇，但后来发觉好像并不是生命当中正确的事。但曾经有过那种让你有那种追星的伤痛的感觉。那这个伤痛之前呢？伤痛之前，也许自己就活在一个很甜美的世界里。我们看着这一个一个已经结束的故事，跟自己说，好家在自己活过来了，走出了一个又一个那个黑暗的天地，而且也懂得该如何继续行走人生路，用不一样的姿态，不一样的思维。Barry Manilow 带来的 Ready to Take a Chance Again。

Barry Manilow 演唱的 Ready to Take a Chance Again。 我希望我们很多朋友在七月的时候呢，就告诉自己，八月来了，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机会。七月时候说 Ready 已经 Ready 好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暑假很热，我们当年小萝卜头当学生的岁月，关于夏日的暑假，是的，就是热嘛。这个艳阳高照啊，烈日当空。但小时候的我们，在烈日下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管他什么太阳啊，晒得黑黑的，回去挨骂，甚至呢还挨了几下。为什么呢？晒得黑黑的，一看就是罪证确凿，又到外面去鬼混了啊！这晒得黑黑的嘛，想想那个年代，我们的父母也蛮有趣的哈。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 Barry Manilow 带来第二首歌曲《Even Now》。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嘿，老公，你做来了，耳机得先。
5: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4: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塑胶磨裂，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而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5: 那我不可反见，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6: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4: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有人说，深夜是情绪最容易泛滥的时刻，万籁俱寂，白天被压抑的感受便悄悄浮上水面，就像月光下看不见的暗流。这个时候，你需要成为自己心情的守护者。所谓守护，不是压抑，而是点一盏小灯，静静坐在情绪旁边，看着它来，看着它走，不必急着分析每一个念头，也无需谴责任何一种感受。就像守夜人巡视城墙，他只是观察，不与风雨对抗，承认焦虑的存在，但是不让他接管夜晚，接纳悲伤的拜访，却不邀请他过夜。

夜晚时刻守护心情的最佳方式是给自己一个温柔的停顿，一杯温水，一次深呼吸，一句没关系，明天再说吧。当你学会在黑暗中稳住自己，清晨醒来的时候便会发现，那些夜里汹涌的情绪原来只是需要被看见而非被解决，而你正是那个最可靠的守夜人。

当夜幕低垂，白天被压抑的情绪如潮水般涌来，这个时候你需要成为自己心情的温柔守护者。守护者并不急于驱散黑暗，而是在心中点一盏微光，它静静陪伴每一种感受。焦虑来的时候，它递上一杯温水；悲伤蔓延的时候，它轻轻说，我在这里。不刻意的与情绪对抗，也不被情绪淹没，只是如月光般稳定地照看着。夜晚就像是灵魂的镜子，映出最真实的模样。一个守护者，他懂得有些情绪只需要被看见，不需要急着去解决。他为心情腾出空间，让思绪自由流动，却不让任何念头长久的盘踞。当黎明将至，守护者会轻声地告诉你，那些夜晚的波涛不过是内心在自我的清理。你已经安然度过，带着更清晰的自己迎接晨光。因为真正的守护是相信每个黑夜都藏着重生的种子。

是的，我们都要相信每个夜里都隐藏着重生的种子。也特别接续播放这首大家很熟悉的抒情歌曲 With You I'm Born Again。 也许你在这个生命阶段，你的一席话，你的所谓举手之劳，就让一个人像重生一样。所谓境由心造，我们所处的这个情境，这很多都是我们内心由内而外它幻化出来的，是喜是悲，也常常就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呢。你愿意接纳真正关心你的人说的关心温柔的话语？当然了，一个真正关心对方的人，可能他的关心里面会带有一些比较刚性的责备，恨铁不成钢嘛，他是善意的。是不是很久很久了，我们都只想听好听的话，但是很多别有用心的人真的是只会讲很好很好听的话。在这个社会，在这个都市丛林里，难道没受过伤？难道没中过招吗？一天又一天，我们

希望明天黎明到来，我们出门的时候乐观的心情，而且带着相当自我的肯定。我们告诉自己，新的一天，我们除了继续活着，而且能活得更好。一会儿来欣赏卡里拉斯演唱日本经典名曲《川流不息》。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大家新年的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样仪谈说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运用改善，
4: 其实都有普及妙有的聪明有妙度强存不会冲只有准期地都有动到媒体是透过搞好职业做得讲爱的用的应是诈骗粉片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PP 顺沙提醒社会一些断样仪目
3: 当好呢，我会带新年的看下看聪明有妙度强存不会冲只。
4: 以上广告高有普提供。
5: 现在时间0点整，
6: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7: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今天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王世贤后跳起的挂客哈，叫做《男人泪》哈。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好，我们先聊一下《男人泪》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王世贤在2005年的时候呢，发明了同名的一张专辑，就叫做《男人泪》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哦。那这首歌呢，说真话，这张专辑了，应该就是说，他讲的是男生哦，这个怎么讲，就是我在外面打拼啊，然后风霜啊，情感的这些交割啊，这样好，那忍不住呢，就留下了男人泪这样子哈。其实这一首歌曲，这一张专辑呢，也让这个王世贤呢去获得了第17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其实我发现到这首歌哦，这个王世贤诠释的真的很棒哦，而且呢，他唱出了男人所有男人的心情啊哈。OK， 所以呢，这首歌呢，据我所知，在 KTV 点播率也还蛮高的哟。后天要记得观看，来自2005年的王世贤的《男人泪》这首好听的歌。好，那为什么今天要来听这首歌呢？这个转眼之间呢，每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就到了，对不对哈？那我那天呢，前几年呢还流行两个字，这个父呢就是父权的父，亲呢就是节庆的亲，好，父亲节。那爸爸呢，在这个家庭里面的角色就是把钱全部付一付，有没有？父亲节 ，OK 哈，好，那到了父亲节了，那是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呢，可以对爸爸说有一些这个父亲节快乐哈？明天毕竟也就父亲节了嘛，甚至呢，可能也要稍微表示一下。但是我个人倒觉得了，这个每一年呢，像是父亲节啦、母亲节啦、妇女节啦哈，好像就这一天呢，我们会祝爸爸啦、妈妈啦、哈、妇女朋友啦，这个佳节愉快。那其他的364天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这个每一天都像是在过我们的父亲节、母亲节，甚至是妇女节、儿童节都一样就是每一天呢，大家都可以很 happy 这样哈。好，那当然讲到了男人的节日，在一年365天当中，似乎好像也只有这一天了哈。OK 哈 ，OK， 属于男人的日子，而且这个男人还限定必须要是爸爸哦。啊，如果说你是未婚啊，没有当爸爸的人哦，好像又隔绝，好像又怪怪的呢哈。OK。不管怎么说，今天是父亲节，明天是父亲节。那么在这边呢，也要祝所有的父亲节呢，父亲朋友们，这个佳节愉快，这样好 ，OK， 每。

一天都想过父亲节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呢，我们围绕在这个男人呢、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区块当中，我比较不会去点这个有关于父亲的歌曲，因为这个跟爸爸有关的歌有没有用啊，阿爸亲像山啦等等这些歌，其实基本上呢都可以这个代表一个爸爸的一个类型在里头。但是呢我觉得把它扩大一点吧，毕竟365天当中也就是8月8号这个可以勉强算是一个男人的日子。好，所以今节目一开始呢就带来王世贤这一首男人泪。 OK， 好，讲到了男人大家都会觉得是辛苦的，对不对？好，我想所有的男人都应该还蛮赞同的吧。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来自迪克牛仔的男人真命苦。

这首歌曲啊，少说20年了呢。这首歌曲呢是迪克牛仔哈，也就是老爹哈，在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忘记我还是忘记他》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来自这个杨爱森的曲，然后呢许常德的词哈。那么这个讲的就是男人真的很辛苦嘛，对不对？单听歌名就知道哈，男人真的蛮命苦的哈。OK， 我不晓得收音旁的听众朋友们有。

没有觉得这首歌曲唱出了你的心里呢？而且呢，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很妙的部分哈，还有那种啊，对不对哈？这个气化出来的，哎，男人真的是很辛苦哈，是不是？但是呢，说真话，可能有些女人会说，其实女人不辛苦吗？女人当然也辛苦，但是我觉得男人的辛苦跟女人的辛苦呢是不一样层面的。OK， 毕竟有时候男人呢，他面临到工作的压力，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家庭的压力，其实说真话，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种这个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所以我真的觉得啊，我建议所有全天下的男人，不管你有没有结婚了哈，那。这个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那就找一个疏解自己压力的一些方法，运动一下也好了哈，从事正常的运动工作其实也蛮不错的，对不对哈？或者是说，这个比较不建议了，就是偶尔喝点小酒，跟朋友呢聊聊天哦，其实也蛮不错的，尤其是。男人呢有一个很奇怪的，尤其是台湾男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特性。这个特性是什么呢？当他心里面有很多苦、很多压力的时候，他会选择哦，不会跟老婆说，或者是跟女朋友说，他会选择跟自己的同僚啊、好朋友啊、妈鸡啊哦来谈、来聊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是男人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很多男人就说，他不太愿意把自己比较辛苦的、比较累的那一面呢，呈现在这个老婆、在家庭的前面，这样哈 ，OK。所以呢，其实说真话，男人有时候真的是辛苦到一个，有时候真的会临界点快要爆炸的时候，我建议赶快去寻找一个可以解决的方式 ，OK， 去找你的好朋友聊一聊哈。像我身边呢，就有很多男性朋友，有没有？我们只要接到某人的这个 line 呢，就知道，哎，他又要吐苦水了。我们去当垃圾车，去当垃圾桶 ，OK 哈。其实有时候说真话，男人也不要太硬了，对不对哈？男人有时候哭一哭，掉掉眼泪，情绪发泄一下也是可以的。

来自刘德华，好听的这首歌曲《男人苦把不是罪》，好听这首歌啊。其实这首歌刚刚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迪克牛仔的那首歌呢，迪克牛仔的那个《男人真命苦》是1999年，那刘德华的这一首《男人苦把不是罪》是2000年，也就中间大概隔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基本上也可以说是超过20年以上的歌。那这首歌其实基本上呢，我不知道是不是90年以后的男人压力特别大哈，所以呢，相关的歌曲还真的是蛮多的。那这首歌在2000年的时候呢，是刘德华所发行的一张专辑，而且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德华自己的词，然后刘天健的曲，收录在《男人的爱》这张专辑当中。而且这首歌曲呢，还在当时呢，还是一部这个连续剧叫做《奇人奇案》这个连续剧的片头曲啊。那其实这首歌呢，也发挥了刘德华呢他另外一个写词的一个功力啊。说真话，说真话，他这个歌词里面写的还真好。他说：“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有没有？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这句话是不是写得很好，对不对？不管你是多厉害，多么的怎么讲，就是这个职场当中的佼佼者，最高的人怎么样，其实说真话，他你都有权利去疲惫，去休息， OK 哈。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刘德华写的真的蛮好的。那么而且呢，这个男人呢，说真话，有时候有什么事情呢，不要往心里面吞哈， OK， 把它给讲出来。除了哭之外呢，当然我觉得发泄情绪的方法，刚才说除了运动之外，对不对？有时候呢，唱唱歌也不错，男人 KTV。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胡彦斌的男人 KTV。 这首歌曲呢，在2007年的时候呢，这个胡彦斌这个原唱，那么就是叫做男人歌的这张专辑当中哦。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在国语词的部分是来自林文炫啦、何启宏啊，还有林夕，那曲的部分呢是来自胡彦斌。那后来其实这一首歌呢还有另外翻唱的版本，像黄文兴的版本也就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出来。好，那其实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胡彦斌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而且呢，其实说真话，这首歌曲很特别的部分，它就是把张学友的《吻别》还有陈奕迅的《你的背包》这两首歌曲呢，很经典的一首歌，两首歌把它融合在他的歌曲当中。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还蛮好听的。好，我们要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
1: 嗯，
0: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哎，那么借着这首歌曲来揭开我们第二个阶段哦。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很红，在当时非常红，在1999年的时候，尤其是他这个里面呢写到了这个歌词，有没有？他说十个男人有没有？七个什么样傻？男八个怎么样呆？啊，九个怎么样坏？还有一个呢？人人都爱，然后姐姐妹妹跳出来吧。 OK， 好，十个男人只有一个男人是好的，哦，那怎么会这样？所以其实基本上呢，这首歌呢，完全是站在女性的角度来看男人这个动物这样，哦，其实我觉得这个男人有时候呢可能要稍微抗议一下，我们男生可没有那么好骗，这是其一，对不对？其二个，怎么会说我们男生好骗呢？又笨又呆的，对不对？然后又坏，这样 OK 哈。其实说真话了，这个男生哦，有时候呢是不是因为他呆，不是因为他坏 ，OK， 也不是他笨，这样哈，他是很贴心的体恤女人的心情，对不对？所以男人们，我们没有那么好骗，对不对 ？OK 哈。好，这个是1999年的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好听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好，那么其实呢刚刚我们有说到了这首歌呢是完全站在女人的角度来看男人，那当然也配合了像是明天是父亲节这样子一个主题，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男人的歌曲 OK。 那当然这个男人呢，哦，怎么样来看女人呢，哦，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就像张宇的这一首《大女人》。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张悦的《大女人》，没错。那么其实这首歌里面呢，有讲到了就是男人的心情这样子。其实说真话，这个有时候啊，这个在家庭里面呢，老公啊、爸爸啦，哦，有时候真的会被妈妈骂。OK， 那也不是说男人的错，有时候男人真的也不知道这样哈。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哦，那一对夫妻这样子哈，那这个老公呢是我的朋友这样哈 ，OK， 那他那天呢一大早就被骂，为什么被骂？大家听听看哈，就是他呢，他们家就前一天呢卤了一锅的这个牛肉汤，这个牛肉汤大家都知道，如果放冷的话，上面会有一层油嘛，对不对？黄色的那层油，那层油要把它刮掉嘛，对不对 ？OK， 那他老婆呢就叫我这个朋友呢去把这个油啊给捞掉，这样哈，那捞掉就捞掉嘛，那捞掉那要放哪里呢？当然就丢水槽嘛，对不对？哈，男人的直觉就是直接丢水槽，完蛋了，被骂。为什么被骂？说这样子怎么行哦？那这个水管会堵住，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很难清。然后洗了三四遍，怎么样怎样怎样讲哦，就后面我就不赘述了这样哈、哦。然后这个我这个朋友这个男生呢，就被骂得莫名其妙，谁知道啊？说真话，我也不知道哎。我们很少会下厨房。然后去炖那个牛肉汤啊，对不对？那谁知道这个牛肉汤的油捞掉了以后，然后不丢水槽，那要丢哪里啊？是不是？所以呢，就会有时候像这种小小事情，男生呢很容易一个不小心啊，就会误触了女生的这个地雷哈。就像这首歌曲讲里面讲的说，有时候呢，我稍微想要偷懒一下，然后碗呢是不是明天可以再洗呀、啊？或者是垃圾哦，我可不可以稍微明天再倒一下啊？哦，又不行哦，一定要被骂的。所以男人真的很辛苦哎好，男人是不是要取温暖？如果说你今天要取温暖的话，那来听今天的节目这样。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女人不要听好，男人有男人的立场，女人有女人的立场，那当然各有不同的立场的情况之下，要相互的相处在一起，甚至生活在一起，难免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小小的摩擦。但是呢，你说男人完全懂女人吗？那不见得。那女人永远都懂男人吗？那也都不见得。不管是从生理的构造啊，心理的这个想法啦，甚至你的成长的背景也都不一样，那当然也就形成了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OK 哈，只有合不合适这件事情，有没有那个适不适应的问题。 OK 哈，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男人女人之间呢，总是要取得一个平衡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男人女人》。

好，听着这一首对唱的歌曲，来自许茹芸以及阿木龙的这个男人女人呢、哦、我觉得这首歌呢把男人跟女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这个形容的非常非常的微妙。 OK， 好，那当然因为今天是父亲节的关系，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有关于男生的相关的一些歌曲啊。那主要呢也是我觉得像这个节日呢，当然是以父亲为主啊，但是呢你如果说是单身的男性啊，那因为一年365天也没有属于单身男性的日子嘛，好，节日这样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只能够选在这一天稍微大家撮合个过吧。但是呢这个聊到这里哦，很多人可能会想说，那父亲节要怎么表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父亲呢这个基本上呢都是安静的哦，然后呢就比较不会在家里面呢，在尤其是日本，我曾经有几个日本的朋友，我到他们家去做

的。这个爸爸呢，很多爸爸都是回到家之后呢，就是呢把那个报纸拿出来，然后呢就放在面前这样，然后不太会说话。我真不晓得那个报纸为什么可以看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这样哈，或者是说他就可能就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去休息这样 ，OK 哈。那偶尔呢才会讲一两句话，我不晓得，这个家里面的台湾的爸爸是不是也是这样哈？会不会就是很安静的那一种 ？OK 哈。那父亲节如果说要表示的话，因为就是爸爸因为很安静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好像要表示的话，要送礼物的话，你还真不知道要送什么，对不对？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哈，以前以往呢，这个我第一次送父亲节礼物的时候，是送给我父亲一个刮胡刀，电动刮胡刀。那我觉得他很高兴哦，他非常非常高兴。我不晓得是因为收到了这份礼物的高兴，还是因为儿子送礼物的关系啊。就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我想说，哎，去年送刮胡刀好像有收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回馈，所以呢，隔年又送。然后到了第三年继续送，到了第四年继续送，到了第五年的时候呢，我妈已经受不了了，她把抽屉打开来，那她还在用第一支我送给她的刮胡刀，后面的四支呢全都在这个抽屉里头。那她就跟我说，她说不要再送刮胡刀了，你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OK 哈。那这个真的耶，我真的觉得有时候送礼还真的是要送的还蛮贴心，要贴心了 ，OK。那如果说要表示的话，其实我觉得包个红小红包我觉得挺不错的哈，因为呢爸爸可以好好的自己去运用一下嘛，对不对 ？OK， 好，那我不晓得这个父亲节，如果说这个在财力吃紧的情况之下哈，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写个卡片啊，送个花呀，什么都好，对不对？哈，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能够接受到孩子的这份心意，我觉得是他们最高兴的。OK。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这个是最早的版本，来自苏永康的版本《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后来其实这首歌曲啊，这个胡彦斌哦，那么曾经翻唱过这一首《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那不对，胡彦斌的那个版本叫做《女人不该让男人流泪》哦。然后呢，陈小春呢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这样哈 ，OK， 都取那个 A 的音这样哦。很厉害呢哈 ，OK， 好了，那希望今天节目呢，这个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哈。虽然我们讲的是男人女人各有角度不同，各有思考的逻辑不同 ，OK 哈，希望大家会喜欢。好，那再见面要到下个礼拜一了，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不过这本书的内容并不是新的，作者是 Isaiah Berlin， 这位20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思想家，而他的思想的主题很关键的就是要帮我们来厘清什么是自由。在1969年他有一本书叫做 Liberty Incorporating Four Aces， 一般翻译叫做自由思论。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也就是原来1969年自由思论后来的扩张版。而这本书里面的文章最早的呢是发表在1949年，所以我们知道这文章一点都不新，虽然这是新的中文译本，不过它呈现的是经过了时间，经过了反复的辩论，经过了各种不同的传播，我们今天可以说这是关于自由的经典思想的呈现。我们到底如何认识理解自由，还有我们抱着什么样的自由的概念，自由对你来讲是怎么一回事，你如何认定个人的自由乃至于其他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由呢？ Isaiah Berlin 著作的这本新的中文译本书名叫做自由的两种概念，取自收录在这本书里 Isaiah Berlin 几乎是最有名的其中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他要为我们分辨什么是消极的自由，什么是积极的自由。他就告诉我们，强制他人就是剥夺他的自由，但究竟是剥夺了什么样的自由呢？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

道德思想家都赞颂自由，自由 liberty 这个词就像幸福、善、自然和现实一样，意义极为宽松，以至于几乎能够容纳任何一种诠释。那 Isaiah Berlin 他就特别讲，我没有要在这里讨论多变词语的历史，也没有打算要逐一梳理思想史家列举的200多种含义，就只考察其中的2种。所以为什么文章是明白的叫做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就这2种概念，而这2种是最核心的意义，背后承载着丰富的人类历史。而且 Isaiah Berlin 他相信在未来，他的未来也就是我们当前现在仍然持续发展，这2种自由在政治上的第一种意义，那称之为消极意义，体现在这个问题的回答当中。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在什么范围之内可以或应该被允许去做自己能做想做的事，或成为自己能成为的人，而不受他人干预，这是第一种，是回答这个问题。那第二种呢，称之为叫积极的意义，体现在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当中。这问题是，是什么或是谁构成了控制或干涉的来源，使一个人被决定去做这个而不是那个，或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这两个问题很明显是有差别的，也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不过有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会彼此重叠。我们来看消极自由吧。一般认为一个人自由的程度取决于行动在多大范围内，不受他人或任何群体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也就是一个人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不受他人阻碍行动。如果我被他人阻止去做我原本可以做的事，那么我在那个程度上就是不自由的。而如果这个范围被缩减到低于某一个最低限度，就可以说我受到了强制，甚至我遭到了奴役。不过强制并不涵盖所有形式的无能为力。如果说我不能跳到3公尺高，或因为失明而无法阅读，或无法理解黑格晦涩的篇章，那么说我因此受到奴役或强制就显得荒谬。强制意味着他人刻意介入我原本可以行动的范围，只有当我因他人的行为而无法达成人类原本可以追求的目标的时候，才可以说我缺乏政治自由。单纯无法达成某一个目标并不等于缺乏政治自由，这一点从经济自由还有相对应的经济奴役这一类现代用词就可以一目了然。有人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如果一个人贫困到连法律都并未禁止的事物，例如说一条面包、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诉请司法审判，他都无力负担，那么他在取得这些事物上的不自由和法律禁止他取得他们就没有两样。然而如果我的贫困只是一种类似生病的状态，使我无法购买面包、支付旅行费用或者是提出诉讼，就像跛足让我无法奔跑，那么这种无能为力通常也不会被称为缺乏自由，更不会被称为缺乏政治自由。之所以会被称为丧失自由，只是因为我相信自己之所以无法获得某些东西，是由于他人所安排的制度使我无法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取得，因此我才会认为自己是受强制或被奴役的受害者。换言之，这种对自由这个词的用法取决于某种关于贫困或匮乏原因的社会经济理论。如果我之所以缺乏物质手段并非源于身心能力不足，那么只有在接受这样的理论之后，我才会说自己被剥夺了自由，而不仅仅是贫穷而已。此外，如果我相信自己的匮乏来自某种我认为不公正的制度安排，我就会把它称之为经济奴役或者是经济压迫。就如卢梭所说的，使我们愤怒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恶意。压迫的判准于是就在于我是否相信他人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在我愿望受挫当中扮演某一种角色。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就是不受他人干预，不受干预的范围越大也就越自由。这是英国古典政治哲学

学家他们使用 liberty 这个词的时候所指的意义。他们的分歧在于自由的范围可以多大或者应该多大。他们认为自由不可能是毫无限制的，否则人人都能够无限制的彼此干预。这种自然的自由最终不是导致社会混乱，使人连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就是使弱者的自由被强者压制。由于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目的和行动并不会自动彼此协调，而且他们也高度重视其他价值，例如正义、幸福、文化、安全，还有不同程度的平等。因此他们愿意为了这些价值，甚至为了自由的本身去限制自由。因为如果不是如此，他们所渴望的社会形态就无从建立。所以这些思想家他们普遍认为，人类自由行动的范围应该是透过立法来限制，但同时他们也主张人人都必须有不可侵犯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如果这个界限被逾越了，个人就会发现自己的空间过于狭窄，以至于连最基本的天赋能力都无法发展。而正是这些能力使人得以追求甚至构想那些被视为善、被视为正当或者是被视为神圣的各种目标。由此可见，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利之间要画出一条界限，至于这条界限要画在哪里，却始终都是争论，也是讨价还价的问题。人与人之间高度相互依赖，没有任何人的行动能够私密到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人。某些人的自由必然以限制他人为前提，正如有人所说的，牛津学者的自由和埃及农夫的自由不是同一回事。而这个命题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触及了某一些真实而重要的事实。但这句话本身仍然不过是政治口号，确实对于那些衣不蔽体、目不识丁、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的人而言，赋予他们政治权利或者是提供免于国家干预的保障，相当于是在嘲讽他们的处境。他们需要的是医疗和教育，唯有如此才能够理解或运用他们所获得的自由。对那些无法运用自由的人而言，自由有意义吗？如果缺乏运用自由的基本条件，自由有价值吗？是有缓急轻重，在某些情况底下，靴子比普希金更重要。个人自由并不是人人最迫切的需求，因为自由不只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妨碍。如果如此来理解这个概念，就会被扩张得过于宽泛，反而失去了意义。对埃及农夫而言，衣物跟医疗的需要仅限于也重于个人自由，但他今天所需要的那种最低限度的自由，还有他明天可能需要的更大程度的自由，这可不是什么专属于他的特殊自由，而在本质上和教授、艺术家乃至于富豪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没有两样。所以 Isaiah Berlin 他就特别讲，使得西方自由主义者感到良心，使得西方自由主义者感到良心不安的，不是人们追求的自由会因为社会或者是经济条件而异，而是拥有自由的少数人之所以获得自由，往往是透过剥削，或至少是对大多数的人不自由视而不见。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个人自由确实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之一，那么任何人的自由都不应该被他人剥夺，更不应该有人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作为代价来享有自由。自由的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回报那些使我获得自由、繁荣或者启发的人，以及最单纯、最普遍意义上的 justice 正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道德的基础。自由并不是人类唯一的目标，我们可以像俄罗斯评论家 Berlinsky 那样说，如果他人被剥夺自由，如果我的同胞仍然生活在贫困、污秽和枷锁之中，那么我也不要这种自由，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宁愿和他们同甘共苦。然而混淆概念并不能带来任何的益处。

为了避免严重的不平等或者是普遍的苦难，我或许愿意牺牲部分乃至于全部的自由，我可以自愿自由的这样做，但我所放弃的正是自由本身，为的是正义平等或对他人的爱。在某种情况下，如果我不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我理应感到内疚，但牺牲自由并不等于增加自由，无论它的道德的必要性或者是补偿多么重大，我们还是要记得，我们还是要看清楚，被牺牲的是自由。这是在讨论自由的时候，尤其是呈现什么叫做消极自由 Isaiah Berlin 非常细腻的辩证，值得我们再次聆听，值得我们跟着认真的思考。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是大家出版的新书，不过它是一部经典的哲学思考的最新译本。这本书作者是艾塞尔伯林，书名叫做《自由的两种概念》。艾塞尔伯林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要我们看清楚自由有着两种很不一样的概念，一种是消极自由，另外一种叫做积极自由。自由的积极意义，艾塞尔伯林就告诉我们，源自个人希望成为自身主宰的愿望。我希望我的人生和各种决定取决于自己，而不是任何外在的力量。我希望自己的行动出于我的意志，而不是成为他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自己是主体，而不是客体，由我自身的理由还有清楚的意识到的目的所驱动，而这些目的属于我自己，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因果力量。我想成为别人知道的某一个人，而不是什么都不是。我要是一个行动者，我要能够做决定，而不是被他人做决定。我要能够主导自己，而不是像物件、动物或者是奴隶那样，被外在自然或者是他人所支配，无法发挥作为人的能力，也就是无法自行构思目标还有方针并加以实现。当我说我是理性的，那就至少包含了这层意思，也正是这一点使我成为人和世界的其他事物区分开来。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会思考、有意识、能行动，我是这样的一个存在者，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并且能够以自身的理念跟目的来说明这些选择。我越相信这一点是真实的，我就会越感觉到自由，越觉得这只是幻想，我就越会感觉到自己被奴役。身为自身主宰的自由，还有做选择的时候不受他人主脑的自由，乍看之下在逻辑上似乎相去不远，不过只是以积极跟消极的两种方式表述

同一件事。然而历史上积极跟消极这两种自由观却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它的过程未必总是合乎严谨的逻辑，最终更走向正面冲突。厘清这件事情的一个方式，也就是从自我主宰这个原本或许相当无害的比喻，逐渐取得独立运行动力的过程来探讨。我是自己的主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但我也不可能成为自然的奴隶吗？或者受制于自身失控的激情吗？这些难道不都是同属于奴役这一类型的不同形态？有些是政治法律上的，有些则是道德和精神上的。人类难道没有从精神奴隶或者是自然本性的束缚中解放自己的经验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难道不会同时意识到，一方面有一个作为主宰的自我，一方面也意识到自身内在有部分被驯服了。这个作为主宰的自我于是被各种方式等同于理性，等同于较高的本性，等同于那个能够权衡并且追求长远满足的自我，也等同于真实的理想的自主的自我，或者是最佳状态下的我。与此相对，那是不理性的冲动、失控的欲望、比较低的本性、对即时快乐的追逐，还有那个受欲望跟激情驱使必须严格约束才能实现它的真实本性，那种经验性或者是他律性的自我。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自我之间的鸿沟也许可以被描述得更深更广，可以被设想为某一种超越个人的更大整体，也就是一个社会整体，个人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要素或是一个面向。这个整体可以是部落、种族、教会、国家，或者是由所有生者、死者和未来时代所构成的人类大群体。这个实体随即被等同于真实的自我，借由将集体或者是有机的单一意志强加在顽抗的成员之上，以实现自身的更高自由。有人早就已经指出了，以有机体的 metaphor 为某些人那种强迫他人并声称这是在提升更高自由的做法辩护，本身就潜藏的危险。然而这种说法之所以具有说服力，在于我们确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以某种目标之名强迫他人，例如说以正义之名或者以公共卫生之名。我想很多人听到这里就是会想起当时在新冠肺炎期间那多少限制自由的各种不同的做法，那应该是正当的。因为那些人若是更开明，本来就会自行追求这些目标，只是由于盲目无知或堕落而没办法做得到。如此一来，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设想为在为他人之利益而强迫他们，是为了他们而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于是宣称我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真正的需要。严格说来，这至多只能够意味着如果他们像我一样理性明智，并且像我一样理解自身的利益，他们就不会反抗我。但我还有可能更进一步宣称他们其实正在追求某种东西，却在蒙昧的状态下有意识地抗拒它。这是因为他们内部存在着某一种隐秘的实体，他们潜在的理性意志或他们真正目的，而这个实体尽管跟他们外在的一切感受、行为还有言语相违背，却是他们的真实自我，那个存在于时空当中可怜的经验性自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唯有这个内在精神的意愿才值得被考虑。一旦采取此种立场，我就可以无视于个人或社会的实际意愿，以他们的真实自我之名，为了要实现他们的真实自我，然后呢，恐吓、压迫，来自于折磨他们，同时仍然深信，人类真正的目标必然等同于自由，也就是他们那个往往被压抑、难以言说的真实自我所做出的自由选择。大家经常点出这样的一个悖论，说张三本人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益，我知道，甚至为了那个事物也为了张三而不够张三的意愿，这是一回事。但说张三就此而言已经选择了他，只是并非他真正有意识。

式的选择，也不像他平常所表现，是他的经验性自我未必知道的理性自我所做的选择，那个能够辨识善恶，而且一旦善被揭示就无法不选择的真正自我，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这种恐怖的代理他人，也就是将张三如果不是现在这样就会选择的事物，等同于张三实际上追求跟选择的事物，就是所有关于自我实现的政治理论核心。说我可能被强迫，为的是我自己好，只是我太盲目，以至于我看不到那个好，这是一回事。这在某些状况下确实可能对我有益，甚至可能扩大我的自由范围。但如果进一步说，只要能对我有益，我就不是被强迫的，因为那是我自身意志所欲望的，无论我是否知道。而且即使我这可怜的尘世之躯还有愚昧心智，激烈的拒绝他，拼命的抵抗那些试图将之强加于我的人，我仍然是自由的，是真正自由的。哎，这是很不一样，完全不同的说法。这种神奇转化，或者说障眼戏法，无疑也可以同样轻易在自由的消极概念当中施展。那个不应该受到干预的自我，已经不再是一般所理解具有实际愿望和需求的个体，而是内在的真实之人，被等同于在追求某一种理想目标，而这个目标甚至连他的经验性自我都不曾意识到，不曾想过，并且如同积极自由当中的自我，这个实体很容易就被扩大为某一种超越个人的存在，像是国家、阶级、民族，甚至历史进程本身，被视为比经验性自我更真实、真正存在各种属性的主体。但是将自由理解为自我主宰的积极自由观，由于暗示了个人的内在会出现分裂对立，在事实上无论从历史学说或者是实践上，都更容易被用来导向这种将人格划分为二的看法。一个是超越的主导的控制者，一个是由欲望跟激情所构成的经验性集合体，需要被规训，需要被驯服，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而这也就证明了自由的各种观念直接源于我们如何理解所谓的自我，何谓人格，何谓人类，何谓 human。 只要对人的定义做足够多的操弄，自由也就可以被塑造成为操弄者所希望的任何意义。近代历史已经清楚不过的表明，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学术性的，最重要的是它是政治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当讲到自由，自由如此的重要，但自由却经过了各种不同的扭曲跟操弄，以至于自由太复杂了，需要像 Isaac Berlin 这样非常认真的思考者来帮我们分辨，至少提醒我们去分辨什么叫做消极的自由，什么叫做积极的自由。尤其是积极自由，那个自由事实上在那样一种 metaphorical 的运用底下，它被当作是一个生命体的成长，然后呢，我们变成了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胞或小小的分子。那细胞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原子分子有自由吗？它的自由在哪里？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自由，来定义自由，来描述自由，那就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都来读一下自由的两种概念，把这两种概念在 Isaac Berlin 帮我们分述的情况底下弄清楚，同时把它运用在我们自己生活周遭所有的一切事物跟现象上，我们才能够更明白今天作为一个人活着，我们是还不是自由人，在哪些地方我们是自由的，在哪些地方我们因为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如何并且为什么不自由。这本书书名就是自由的两种概念。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我是潘月云，现在您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听说今天是要讲二十四孝的故事是吗？
2: 应该讲是二十四孝当中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物了，但他其实真实的身份他是一个道士，
1: 所以说今天还是讲搜神迹的故事。
2: 对，
1: 只是呢我们对他的认识是来自于二十四孝。
2: 对，但我们对他的认识啊，我们应该要分阶段来讲。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道士，他叫做吴猛。
1: 吴猛难道就是我们从小读二十四孝那位以身未闻的吴猛？
2: 没错，叮当就是他啊，以身未闻的吴猛。但是我们通常来讲就只对以身未闻这个印象深刻，然后之后对他的一些事迹呢就不是很了解。那他的其他的事迹在哪里记录的很多？在甘宝的搜神记里。
1: 我很难以想象耶。
2: 对，他竟然就是搜神记里面的一个题材。而且我跟你说他的这个神通哦，非常的广大，很特别，很不一样。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说甘宝有一个哥哥啊，然后因为过世三天之后就复活，救他的人是谁呢？就是吴猛。
1: 吴猛这么厉害啊？
2: 对啊，不知道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对不对？
1: 就是那个身上不干净的东西都被蚊子吸掉了的毒素。
2: 那我们先来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他小时候八岁的时候，因为你想想看，能够以身未闻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家里面的环境不好，
1: 不干净，
2: 不干净，
1: 蚊子才多啊。
2: 对啊，没有蚊帐嘛，没有蚊帐，那你夏天蚊虫聚集的时候呢，就蚊子很多。他就想说，怕很怕他的父母亲会被蚊子叮咬，所以他做了一件很傻的事情，把自己的上衣给脱掉，就是光着身子，然后跟蚊子讲说：“你们来咬我。”

0: 我不要咬我的
1: 父母亲，
0: 对，我让你们吸，看你看你们吸多高兴都可以。他就以身慰问，这个是事实哦。当时的年纪他只有八岁，一个八岁的小孩子就可以做这种孝顺的行为。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孝顺行为啊，是不可取的啊，小朋友千万不要去学。以身慰问，那你父母亲可能会伤心死了，会很心痛。
1: 爸爸妈妈比你更紧张吧？看你咬成这样子。
0: 啊、如果万一你这个疾病来的话，
1: 对，那很麻烦的。
0: 因为这个病媒蚊是很多的，从古到现在，蚊子都算是病媒的一个传播的媒介，所以呢，千万不要以身慰问啊，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年纪那么小啊，八岁，然后环境使然，他不得不这么做。我们也可以去了解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啊。古时候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孝顺的行为啊，所以就把他的事迹呢记载在这个孝顺的故事里面，后来就被元朝人呢写为二十四孝当中的一个，以身慰蚊的吴某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蚊子的喜宴》。那《蚊子的喜宴》里面呢，就是讲一群蚊子在开会在讨论啊，就说他们现在蚊子遇到的处境怎么样？但是用现代人的观点去看，那一群蚊子在乱七八糟开会里面呢，就觉得说自己生活好像越来越过不下去了，因为人类发明了很多东西哦，
1: 捕蚊灯啊，
0: 对啊，就是做好居家环境整洁，你
1: 电蚊拍啦，
0: 蚊子就没地方去了嘛。那他们很伤心的时候，突然有人就说：“我知道有一个叫吴猛的人，他光着身体，然后欢迎
1: 我们去
0: 咬他，
1: 对，去吸他的血。
0: 对，所以就所有人都很高兴，就去攻击吴猛，然后就开了一个宴会，一个 party 啊，就叫蚊子的喜宴。因为他不管是谁啊，他都会咬，不管是你的爸妈也好，或者吴猛也好，只要是身体可以吸到血，蚊子们都很快乐。”啊，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写了这一篇文章啊，来做一个反讽。但其实我们还是要肯定说，吴猛的孝顺行为，
1: 他是有孝心啦。
0: 对啦，只是他很笨啦。你应该可以用一些方法去改变家里面的环境嘛。
1: 他可能还小啦，没想到那么多。
0: 对，他只有八岁。
1: 对，他父母亲应该帮他想一想啊，要怎么样改善家里的环境，避免全家人被叮咬啊。
0: 对啊，因为他们家很穷，他们家很穷苦，所以就连蚊帐都买不起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1: 每天为了生活已经很焦虑了，真的没有钱，有钱的人他不会想到没有钱的人他们的痛苦。
0: 所以你还是得要去想说，用什么方法去做一些改善啊。
1: 熏香呢，像我们小时候不点那鳄鱼蚊香，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歌怎么唱，向往蚊香没什么烟没什么烟
0: 那是向往
1: 蚊香还是鳄鱼蚊香，鳄鱼蚊香点很久，
0: 对，好像有这首
1: 歌，对不对？
0: 对，没错。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小吴某的孝顺行为呢，是还是让人家觉得说敬佩的啦。虽然说笨了一点啊，可是他长大以后就越来越聪明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觉得很心疼这个小孩，所以他的孝顺行为是大家记载的，是认为说可取的。那他长大以后，你一定要去脱离这种，把这个环境做一些改变啊。那他脱离的方法是什么呢？他遇到了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叫丁义。
1: 丁义，
0: 对，忠义的义，丁义。那他也是一个道士。那这个丁道士呢，就跟他讲说：“我教你一些道术，让你可以改善你的生活，然后你也可以去追求道术的成长。”所以他就去丁义为师，然后从此呢，他就变成了道士吴猛。他是这个在晋朝的时候，东晋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士。甚至你知道到后面啊，到他过世以后，在宋朝的时候，宋徽宗哦，还封他成为叫大洞真君。
1: 大洞真君，洞是哪个洞？
0: 洞主的洞。
1: 哇，
0: 山洞的洞，
1: 怎么感觉像武侠小说？
0: 对，
1: 我怎么想到《天龙八部》那七十二洞洞主的那种感觉？
0: 对，他就变成大洞真君了。
1: 大洞真君，
0: 我在想说，哎，脑子里面是不是开了一个大洞？这是怎么宋徽宗在
1: 脑洞大开的意思吗？
0: 对啊，大洞真君嘛，他就变成道教的大洞真君。
1: 那也代表一种就是好像就是智慧大开的感觉。
0: 对，也没错，应该是有这个意思。那他确实他在成为这个道士的奇迹里面了、一些事迹里面呢，就比他在八岁的时候以身慰蚊的事迹还更猛，更加的生猛。甘宝为什么会写《搜神记》？因为两个故事的启发发生在他们家族里面，一个 是他爸爸

0: 的小妾，突然火起来了，埋葬了十年呢，殉葬，被他的妈妈拿去殉葬，就说这个女孩子呢，我讨厌她，就拿这个东西啊当作借口。结果打开棺木一看，那个女孩子没死，没死以后把她救活以后，她变成了这个神婆了，很厉害啊！
1: 这个太厉害，变神婆，
0: 做什么预言都很准。
1: 我一直觉得这个故事。

0: 那第二个故事就是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叫甘庆，甘庆呢在某个地方呢当县令，就突然就死掉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猝死。那个时候吴猛呢他已经成为道士了，他经过知道这个事情，就说甘庆这个人呢命不该绝，我来去跟老天讨一个说法。但是他已经过世了，你还说他命不该绝，还要讨一个说法。他就停在甘庆的身边三天了，三天之后他跟甘庆一起活过来。因为大家以为说你听他三篇里面，然后去闻看看探他的气息，就发现说哎，怎么吴猛啊没有气息啊，就认为说他可能跟着甘庆一起死掉了。但三天后他们两个双双复活。
1: 哇，好神奇哦。
0: 对，这个是在甘宝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哦。
1: 所以甘宝写的应该是真的。
0: 对，他就觉得
1: 因为他写自己家里的事，
0: 对，所以他就觉得这非常的神奇，然后他有了这种念头。本来他是一个学历史的历史学家，著作郎嘛，他喜欢看书啊，就家里面发生这两件事情，让他觉得好像这世间上面呢有些很玄奇很玄妙的事情，你说他没有，偏偏他就发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写了这个搜神记。搜神记有很多是过去的题材，大家所传说的或是文献上面所记载的，但有些呢就是他这个亲身经历，然后他写出来的文章。那从吴猛这个事情你可以知道，他特别去收集吴猛的一些事情，让大家知道吴猛不只是一个孝顺的孩子，虽然这个孝顺我们要打一个问号，但他确实成为东晋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道士。那究竟他当道士的时候有哪些事情呢？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说明。
1: 听于老师讲，我才知道原来以身未闻的吴猛跟这么厉害的道士的吴猛是同一个人。
0: 对，
1: 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炫老师来帮我们做补充。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所提到，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4孝当中以身未闻的吴猛的故事。原来呢，吴猛是一位道士。
1: 对，那这个是他长大以后呢他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先来讲道教跟道家有什么不一样。
0: 道教跟道家不一样啊？
1: 不太一样啊，因为道教是这个新兴的宗教，当然是在汉朝的时候才建立的。道家呢却是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建立的一个思想脉络。道家嘛，它就是一个大家，是一个学术，是一个思想。那道教是一个宗教。吴猛呢，他既然是道士，他其实是道教的道士。但是道教跟道家之间呢，虽然可以分得很清楚，但是还是有一些关联。那些关联就是呢，他们所采用的这些经典啊，道德经啊，南华经啊，其实就是老子的思想跟庄子的思想，所以他们之间呢有一些关联所在的。那吴猛呢，他变成了道士以后，你想想看，除了说接触了这些南华经啊、道德经之外，他还学了一些画符啊、做法啊这些事情，所以他变成了道士。那这个道士呢，他是很厉害的。那我们先来讲吴猛，他到底是哪里人？在历史上有三种说法，有人说他是四川人，四川这边的人，但在《搜神记》里面记载说他是河南濮阳这地方的人，河南濮阳人。在《晋书》里面的记载呢，说他是这个江西人呐、是江西人，所以你看到他在历史上就有三种不一样的说法。那我们现在以《搜神记》为例、他说他是河南濮阳人，那我们就以濮阳人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标准，应该认定就是说他是濮阳人。那不管他是哪里人、他的事迹差不多来讲就跟神怪的事情呢是有一些关联的。那我们先来讲一个他重要的事迹。刚刚有讲说他救他的哥哥甘庆，甘庆在当县令，然后突然猝死，猝死以后呢，死掉以后他就认为说他命不该绝啊，我来把他救回来，就躺在他的尸体的旁边，结果三天两个人双双复活。这很奇怪吧，这件事情连甘宝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发生在他们家族里面这么样奇怪的一个事情。他又知道说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是他哥哥啊，他就立志要来写这个搜神记。搜神记的源头是这样子，丁义就教他法术，法术学成了以后呢，就有些事迹在江湖上面就流传了。包括有一个事迹呢，我觉得很特殊，为什么呢？他有点像摩西走过红海，摩西
0: 这么神奇啊。
1: 对啊，摩西分开红海是怎么样，把红海分成两边嘛，对不对？
0: 直接分开。
1: 那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有没有？有，在《搜神记》里面就出现了。那个人就是吴猛。
0: 吴猛？
1: 对啊，吴猛呢，他扮演着中国的摩西啊，他带大家过河。
0: 太神奇了吧？
1: 对，你知道他手拿着一个白羽扇，然后跟着众人呢要去过河，那个河水非常的湍急，大家就想说，这应该怎么过啊，你要去找船吧。然后吴猛就说，嗯，这可以，可以过。所以他用他的法术法力把河水分开两边，分开两边你就可以走过去
0: 了。他有念什么咒语什么之类的吗？
1: 应该有啦、他就用他的白羽扇，然后化着江水，江水一化就被他化开了。
0: 江水，江水，请化开。 这是我自己编的。
1: 对，他就化开了以后呢，大家就通过了。这不就是摩西分红海吗？
0: 对啊，那其他人

0: 跟在后面的会不会啧啧称奇啊？
1: 对啊，但是摩西分红海的事情可能比这个吴某画江水更厉害，因为它是海嘛，
0: 对，它更壮观，
1: 对啊，那你是河嘛，就是不一样了，可能就是它的法术，但
0: 至少能分开已经很厉害了，
1: 所以大家会想象就是说跟后世这个在圣经上面记载的摩西分红海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只是说江水跟海水规模不一样，但他的做法是相同的，但他更帅气啊，他是一个道士，有个白羽扇化开就把江水给化开了，江水化开以后大家就可以通过，那通过以后呢江水再又合起来，这不就是摩西分红海吗？完全的故事啊，在搜神记里面出现了。但你会想说会不会有可能受到圣经影响所以才有这个故事啊？也许啊，但是那个时候基督教还没有传进来，基督教是在唐朝的时候传进来的，那是不是说在唐朝之前更早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传进来，不知道，但搜神记里面至少是写了吴某的这个分江水的这个故事，他把江水分开啊，这就是他的一个作为，所以他在当道士的时候呢有这么样的一个记载，大家会觉得说好厉害啊，啧啧称奇，这个道士真的不是平凡人，是一个神人也。那第二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他们就是遇到了一阵大风，那大风呢好像这天空吹啊，把屋顶都给吹坏了，那吴猛见状以后看到以后呢他就怎么样，他画符，因为道士最喜欢就画符嘛，画符上去他就把这团纸扔到屋顶去，那扔到屋顶去以后呢发生什么事，就变成了一只青鸟。
0: 谁变成一只青鸟？
1: 那团道符啊，画的那个符箓就变成
0: 符，变成这个青鸟，
1: 变成一只青鸟。
0: 哇，
1: 对，然后青鸟就把这阵怪风给衔走。
0: 风还可以衔走啊？
1: 对
0: 啊，太厉害了吧。
1: 就挺平静了嘛，那你就没有事情了，就被衔走了。大家被衔走以后呢，大家就想说为什么你要化成这个青鸟，把符箓化成为青鸟，然后去衔走屋顶上的那一阵怪风。吴猛就说这阵怪风啊，其实是他已经收到了这个其他的道友的求助，说他们在海边啊，在湖边啊遇到了大风的侵袭，所以他才画一道符，然后这道符就化成为青鸟，去把屋顶上的这个大风给停止了。那屋顶上的大风的停止其实是在救难这个湖边的受困的这些船这些人员，那因为其中有个道友啊困在里面，所以他跟他求救，他感应到了，所以作用这种方式把他给平息了。
0: 那这样我听下来吴猛法力还蛮高强的，
1: 蛮厉害的，
0: 厉害的
1: 啊，就是你可以讲越到东晋时期他出现，他之所以会享有大名，不是只有因为他小时候孝顺，你看他还可以分江水，然后平息屋顶上的怪风，救了船上的人，很特殊吧。所以后来有个刺史叫做余亮，余亮这个人呢就觉得说吴猛很厉害，但他说生病了，他就想找吴猛来帮他，但吴猛那个时候自己觉得说他已经快死了，他的寿命有时啊，所以他给你算出来说他活在世上的时间不是很长了，所以他就称病不起，准备好一些棺木，好像自己就要死掉一样。果然没有多久，不到一个月，吴猛就去世了。那去世以后呢，他停在棺木上面，像一个活人一样。他的这个死啊，似乎在预告说余亮你也活不久，因为很多人认为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你怎么会去找一个将死的吴猛来帮助你啊，救你的命，但吴猛死了，那可见的余亮也活不成。后来没有多久余亮也就过世了，但余亮过世以后你再看吴猛，他竟然就是活生生的，看起来脸色就好像一般人一样，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生还是死，所以他的事迹就传开来。那最后他你可以讲就是说吴猛他过世了，但是很多人就不相信说吴猛你是一个得到法术真传的人，
0: 你怎么会死呢？对，
1: 所以他的不死的传言就一直在。那到了宋徽宗的时代呢，宋徽宗因为他也是非常崇信道教的人啊，所以他就赐封吴某

0: 当大洞真人、
1: 欸、你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大洞真人。
0: 对对，大洞你要封为真人的话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1: 啊、
0: 就好像一个神仙一样，
1: 智慧大开了。
0: 对，所以你看吴猛从小时候他是一个孝子，到长大以后变成道士，然后死掉以后被封为真
1: 人，
0: 他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啊、
1: 所以他的一生、哦、是真的很不平凡也很不简单。
0: 对，
1: 好，非常谢谢岳云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道士吴猛的故事。原来就这么厉害的道士，就是我们小时候读二十四孝以身未闻的吴猛，就是他哦。老师谢谢咯，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哎，咱早起走个半暝去听诶。哎，有病了冇？
3: 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
1: 哎呦，无遮衰啦！
3: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1: 啊、
3: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1: 安尼哦，
3: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改掉，像我嘛改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1: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个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3: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6: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2点整。
8: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9: 台北广播电台。

夜深了，希望所有的烦忧离我们远去，希望所有无谓的压力就地解散，就等你发号施令。有些无中生有，不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吗？不存在的这些烦恼、忧伤、自责，就看你愿不愿意在夜深的时候做一个好的处理。有人把生命看得太过于悲观了，觉得每天都在受苦受难。我们从客观来讲，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是苦难，都是失望，都是挫折？生命的样态呢，是非常多样的。此时此刻呢，也想想今天白天的经历，有没有让自己开心的，让自己觉得有成了的？不要跟我说没有，我相信一定有的。老是否定自己，也就离善待自己越来越远了。在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特别来回味当年红遍全美，甚至红遍全球的猫王艾维士。我比较喜欢念他英文的原名啊 ，Elvis Presley，Elvis 啊 ，Elvis Presley。早期的这首抒情经典《你今晚寂寞吗》，我们一块来欣赏这首《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年代久远的歌声，但我们今晚听到的却是这么鲜明的温柔，这么柔情似水。1960年的歌声依旧活在2026年的夏天。猫王 Elvis Presley 的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这几年呢，有关于猫王传记式的电影，除了电影之外，喜欢流行音乐的朋友对猫王的生平想必也有一些研究。是的，好多音乐人他的人生就很戏剧化，所以到猫王的晚年啊，他的晚年其实年纪不大，他也算是英年早逝。到了70年代，猫王当然他的音乐早就不是美国乐坛的主流了。流行市场残酷就在于长江后浪推前浪。那其实很多的前浪真的就死在沙滩上了，不然真的就瘫在那个沙滩上了。猫王在他过世前拼命的办演唱会，当然他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包括他因为滥用药物的缘故。他曾经在演唱会上呢演唱 Don Miguelin 的名曲 And I Love You

So， 那这个感觉跟原唱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听了蛮沧桑的。或者您对在70年代猫王的这个演唱会的那个影片你有印象，你真觉得当年这样的一个巨星怎么会沦落至此啊？倒不是说他不赚钱了，不是说都没有人听他歌了，而是他的身心状态呢都变得相当的不好。好，我们就来欣赏猫王 Elvis Presley 翻唱 John Michaelin 的经典抒情佳作 And I Love You So。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猫王在他的一生当中，关于他的感情也是跟一般常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应该这么说吧，很多知名的艺人，包括音乐人，我们说的正面一点，多才多姿啊，多才多姿。讲的负面一点，那该用怎么样的形容词呢？我想也就算了吧，这么晚了。我们一般凡夫俗子

也都要明白一个道理，生命的多样并不代表我们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人，特别是在感情的世界里。感情世界的复杂到最后不是你能够去处理的好，那一团线呢，整个搅在那儿。所以生命你真正需要的跟你很想要的常常是有一大段差距。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特别谢谢一些忠实的老听友啊，他们除了经常性的哈，几乎是每天晚上收听，而且还听好几次啊，非常谢谢忠实的听友。有些朋友也在脸书的粉丝专页呢给了我一些回馈，关于节目的回馈，非常非常谢谢你们。寻梦园节目在台北电台的频道继续的服务听友也20多年了，而我们的节目呢播出已经进入第40年了，时间真的很快。我也明白一个广播节目没有办法为大家做很多很多，但化繁为简，如果晚上11点到12点大家多用听的少用看的，在这样的一个3C 充斥的年代，那一个广播节目呢也算是功德一桩了。当然歌曲要好听，我们回到1992年来欣赏电影《终极保镖》里面的经典插曲，惠妮休斯顿的 Run to You， 奔向你。

也真是世事多变呢、啊。想当年那个你很想朝他奔去的那个人，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那股傻劲消失了，或者自己有些后悔，有太多的感情线。是的，有交汇，但后来发觉好像并不是生命当中正确的事。但曾经有过那种让你有那种追星的伤痛的感觉。那这个伤痛之前呢？伤痛之前，也许自己就活在一个很甜美的世界里。我们看着这一个一个已经结束的故事，跟自己说，好家在自己活过来了，走出了一个又一个那个黑暗的天地，而且也懂得该如何继续行走人生路，用不一样的姿态，不一样的思维。Barry Manilow 带来的 Ready to Take a Chance Again。

Barry Manilow 演唱的 Ready to Take a Chance Again。 我希望我们很多朋友在七月的时候呢，就告诉自己八月来了，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机会。七月时候说 Ready 已经 Ready 好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暑假很热，我们当年小萝卜头当学生的岁月，关于夏日的暑假，是的，就是热嘛。这个艳阳高照啊，烈日当空。但小时候的我们，在烈日下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管他什么太阳啊，晒得黑黑的，回去挨骂，甚至呢还挨了几下。为什么呢？晒得黑黑的，一看就是罪证确凿，又到外面去鬼混了啊！这晒得黑黑的嘛，想想那个年代，我们的父母也蛮有趣的哈。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 Barry Manilow 带来第二首歌曲《Even Now》。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

0: 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有人说，深夜是情绪最容易泛滥的时刻，万籁俱寂，白天被压抑的感受便悄悄浮上水面，就像月光下看不见的暗流。这个时候，你需要成为自己心情的守护者。所谓守护，不是压抑，而是点一盏小灯，静静坐在情绪旁边，看着它来，看着它走，不必急着分析每一个念头，也无需谴责任何一种感受。就像守夜人巡视城墙，他只是观察，不与风雨对抗，承认焦虑的存在，但是不让他接管夜晚，接纳悲伤的拜访，却不邀请他过夜。夜晚时刻，守护心情的最佳方式是给自己一个温柔的停顿，一杯温水，一次深呼吸，一句没关系，明天再说吧。当你学会在黑暗中稳住自己，清晨醒来的时候便会发现，那些夜里汹涌的情绪原来只是需要被看见，而非被解决，而你正是那个最可靠的守夜人。

当夜幕低垂，白天被压抑的情绪如潮水般涌来，这个时候你需要成为自己心情的温柔守护者。守护者并不急于驱散黑暗，而是在心中点一盏微光，它静静陪伴每一

种感受。焦虑来的时候，他递上一杯温水；悲伤蔓延的时候，他轻轻说：“我在这里。”不刻意的与情绪对抗，也不被情绪淹没，只是如月光般

一个守护者，他懂得有些情绪只需要被看见，不需要急着去解决。他为心情腾出空间，让思绪自由流动，却不让任何念头长久的盘踞。当黎明将至，守护者会轻声地告诉你，那些夜晚的波涛不过是内心在自我的清理。你已经安然度过，带着更清晰的自己迎接晨光。因为真正的守护是相信每个黑夜都藏着重生的种子。

是的，我们都要相信每个夜里都隐藏着重生的种子。也特别接续播放这首大家很熟悉的抒情歌曲 With You I'm Born Again。 也许你在这个生命阶段，你的一席话，你的所谓举手之劳，就让一个人像重生一样。所谓境由心造，我们所处的这个情境，这很多都是我们内心由内而外它幻化出来的，是喜是悲，也常常就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呢。你愿意接纳真正关心你的人说的关心温柔的话语？当然了，一个真正关心对方的人，可能他的关心里面会带有一些比较刚性的责备，恨铁不成钢嘛，他是善意的。是不是很久很久了，我们都只想听好听的话，但是很多别有用心的人真的是只会讲很好很好听的话。在这个社会，在这个都市丛林里，难道没受过伤？难道没中过招吗？一天又一天，我们希望明天黎明到来，我们出门的时候乐观的心情，而且带着相当自我的肯定，我们告诉自己，新的一天，我们除了继续活着，而且能活得更好。一会儿来欣赏卡里拉斯演唱日本经典名曲《川流不息》。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唉，
2: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2: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查询

0: 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5: 师傅都是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

0: 无所畏惧。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2: 我家在哪里？
3: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4: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1: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0: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2: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3: 有准备更安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3: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2: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0: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0: 新鲜，唱出
1: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2: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1: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3: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5: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现在时间5点整。
7: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

0: 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1: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2: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正好是8月7号、也是立秋，你看又是一个节气的开始了。但是呢，刚刚立秋，我相信整个的天气还不会马上变成秋凉哈，所以还是要有点耐心哈，要把自己好好的照顾好。那明天就是8月8号父亲节了哈，那正好碰到周六周日，那相信每个家庭大家都会团聚在一起啊。我们常说一个家庭里妈妈很了不起，爸爸也是很伟大的哈，所以他们是一个家庭的两根大支柱啊，我觉得少了谁都不可以啊。所以希望所有的做子女的，如果说你不能够回去陪爸爸吃顿饭啊，那至少可以打个电话回家给你爸爸说，爸爸我爱你啊，爸爸父亲节快乐啊。我相信做爸爸的人是比较含蓄的，但是呢心里还是会比较高兴。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动一动。
3: 小萱萱，来来

0: 这明天是父亲节了，很多人可能在家里展露一下自己的这个
1: 厨艺。
0: 对，那我们要吃什么？
1: 我觉得如果我观察我们家的爸爸们，就是爸爸跟阿公，他们会喜欢在父亲节吃到跟平常比较不一样的，有点像是创意料理的感觉。
0: 真的、啊、
1: 因为就是阿公每次吃到可能我做给他吃是他没有吃过的，他就会眼睛发亮的感觉、欸、
0: 我发现阿公很喜欢去自己动手做耶、嗯，
1: 对，因为他其实真的可能在退休后，然后可能因为阿妈身体变比较不好之后，这个煮饭变成他每天主
0: 要
1: 的活动之一、
0: 好棒哦。
1: 对，所以他起来呢，吃完早餐，他的作息就是开始想他今天中午啊要煮饭，他会记得
0: 这件事情，要去买什么。
1: 对，然后就算呢他不一定每天自己煮、哦、他真的会想说我要去市场上买什么，我今天要吃萝卜糕，还是我今天要吃什么样的粽子啊之类的，他都会自己去买。对，
0: 好厉害、嗯、
1: 对，然后像我们回去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喜欢吃我们煮的饭、嗯、他最后都会说、也是跟老师一样说，只要不要我煮都好。
0: 哎、欸，我现在真的是只要不要我做的我都觉得很好吃、哦、
1: 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有做一道料理给阿公吃，是金沙苹果豆腐。
0: 哦，金沙豆腐我是吃过。
1: 对，
0: 但是加苹果倒是没有吃过。
1: 其实苹果呢，我是买那种比较小颗的，有点像华盛顿苹果那样，然后我觉得它很适合入菜，是因为它有点酸酸甜甜的，它不是到很甜那种、嗯、然后因为金沙呢不是又是咸的嘛，所以我很喜欢那种咸甜咸甜的口味，其实我觉得就蛮下饭的。那做法其实像豆腐的话，有些人用鸡蛋豆腐可以，
0: 用板豆腐，
1: 对，我是用板豆腐，你就把它切小块，然后一样先煎到金黄，就拿起来备用。再来就是放一点油开始炒那个金沙，你就咸蛋黄先放下去、嗯、然后其实它已经就是变成沙状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再把
0: 起泡沫，
1: 对，起泡沫之后你就可以把豆腐再倒回 去。那其实你也可以加一点就是蛋白，就一样把它切碎一点点，就不会太咸。最后就是把苹果呢你也切成小块，跟豆腐差不多，就把它放进去拌炒一下，然后我起锅前还是有放一点葱花下去拌一拌、
0: 嗯、好漂亮。
1: 其实就是它是一道有一点像是创意料理的感觉、嗯、可是吃起来又咸甜咸甜的，很好吃，
0: 对，颜色也好看，
1: 对，就加一点、
0: 哎、你苹果的皮削不削？
1: 如果它有打蜡我就会削掉，对。
0: 如果那你还想要去猜吗？
1: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看得出来耶，有一些
0: 进口的都有，几乎都有。
1: 对对对，进口的几乎都是要削皮，但是我发现去大一点的市场啊，黄昏市场这样子，有一些是没有打蜡的。
0: 可是你现在要知道有一点、嗯、现在苹果不是光打蜡的问题
1: 哦，你说农药的问题吗？
0: 那个叫芬多尼是不是、啊、哎，对、啊、现在政府把它那个含量放宽了
1: 哦，
0: 所以这个也是很讨厌、嗯、就是进口，像美国进口的苹果
1: 对、
0: 啊、那个农药的含量都会比较高，
1: 对、
0: 所以还是要削皮。
1: 对，因为以前可能就是买一些比如说洗蔬果的清洁剂啊回来洗一洗，可能大家就蛮安心的，可是现在好像不管吃什么都还是要把那些皮都处理掉还是比较好的。
0: 对啊，嗯，因为就像我们所说的，如果我只吃到这一样没有关系、
1: 哦、
0: 问题是如果我每一样东西吃下去它都含有这些毒，
1: 对，
0: 那就很麻烦了，
1: 它累积起来就，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毒素太多了，
1: 对、
0: 有很多你根本不知道就吃下去了。

0: 对，所以其实像比如说父亲节啊，我觉得自己在家里煮给爸爸们吃，他们应该会蛮开心的。
1: 对呀、啊，
0: 其实不管吃什么都可以。
1: 其实我觉得爸爸们就是这样子，他也不会去计较啊、你有没有送我礼呀、啊？
0: 哦，对、
1: 啊，你有没有这个请我出去吃饭呐、啊？
0: 对，
1: 其实你只要回来，然后就说几句好听的话，
0: 撒娇一下
1: 啊，做一道他喜欢的料理，我觉得他就非常高兴了、
0: 对，其实以前就很简单，可能我们是写一张简单的卡片，就是我发现爸爸也都很开心、对，所以在父亲节特别日子里，我觉得就一起吃一顿好吃的应该会很不错。
1: 是。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啊。目前国内新冠疫情真的在持续的上升，在这呢要呼吁所有没有接种过疫苗的民众要尽速的去接种，落实个人防护的措施，因为

果我们已经打过疫苗了，即使我们被感染了，可能也不会那么的严重。但是呢，如果你都没有打过疫苗，那恐怕感染之后就很麻烦了啊。那么新冠进入到流行期，疾管署特别表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且进入了流行期。那么从这个所谓的七月底为止啊，那么就诊的这个人数就已经达到4766人了，比前一周大概上升了 66.5%。 那么7月14号到7月20号更新增了25例本土的重症病例，以及有5个死亡的病例啊。那么疾管署发言人也特别表示，新冠疫情绝对不容小觑。那么统计去年十月到现在为止，通报新冠并发重症的比例啊，病人大概有161例，其中23个死亡。重症的病例以65岁以上的长者，而且具有慢性疾病史是大宗，大概有 92.5% 的重症病例都是没有施打过疫苗的。那么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的临床表现都是以上呼吸道的症状为主，包括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肌肉酸痛啊，这些症状。有极少数的个案会出现暂时性的嗅觉或味觉失去了这个感受，而且会觉得迟钝啊。那么疾管署也特别指出，目前全球流行的变异株是以 NB.1.8.1 啊这个型为主，它占了 58.76%， 其次就是 XFG 占了 19.07%， 另外还有 JN1 占了 15.46%。 而国内近4个礼拜以来，本土病例变异株是以 NB.1.8.1 为主的。所以要提醒民众，正好碰到暑假期间很多家庭啊或是民众会带着小朋友出游，或者去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那么提醒大家，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啊，落实这个手部卫生还有呼吸道的礼节，个人的防护措施。出入医疗照顾机构在人潮聚集多的地方，没有办法去保持适当的距离，通风也不良的那些场所，年长的朋友还有小朋友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一定要记得保护好自己，戴密不通风的口罩好，然后一回家要赶快洗手啊。那么如果你发现自己身体不舒服，好像感冒的症状了，那你赶快去就近的医院要去做筛检，或者自己在家里做一下筛检啊。那么疾管署也表示，为了因应可能的疫情，目前已经储备了足够抗病毒的药跟新冠疫苗进行防疫的准备。这个公费口服抗病毒的药物就是贝拉韦目前还有 11.3 万人份。另外第二线的药物舒冠效有 1.8 万人份。注射用的瑞德西韦库存有 15.5 万。所以大家没有打过疫苗的朋友还是要就近到医院去接种疫苗。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刚才我们说现在新冠疫苗啊，这个其实量还是蛮充分的，但是这个感冒病毒它不只是感冒病毒啊，它真的是一个蛮麻烦的病毒。几年前，大概3、4年前，我相信经历过的民众都知道那样的感觉，所以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如果没有打过疫苗真的要去打，但是如果打过的你就不必说我要再去打，打太多也不好啊。所以怎么样保护自己，其实历经了那么多年，我相信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方法，那就是勤洗手、戴口罩，这是最起码的一个配备与方法。你只要做到了，我相信就安全。全家也是一样，如果有人感冒了类似感冒的时候，最好就去做筛检。如果真的被感染了，那还是要隔离哦，免得全家都被感染。如果家里有老人家、小朋友，那就更麻烦了哦。所以大家不要怕，也不要这个拒绝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资讯，或者是去打疫苗。这些都是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家人的最好的方法。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4: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3: 太阳光电，我知。
4: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3: 好、哦，我嘛想要装，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4: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

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继续要请我们的心理疗愈老师徐大志老师来跟大家聊聊天。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说现代人是非常寂寞的啊，现代人往往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心里想什么，别人心里想什么哈，然后自己到底快不快乐哈，大概都没有办法。我会觉得这是 AI 的世界的特质吗？
1: 我们的情绪感受被剥夺了，就是实际上人类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个，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我痛苦的时候就去叫一叫，去发泄发泄，或者是去转移注意力去跑步去运动去发泄，发泄完了就没事了。又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只要有钱对不对，我有什么，我怎么会怕我会寂寞呢，或我会怎么样呢？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情绪的分享跟交流其实是我们大脑内建设定的很重要的功能，而且是身为人你就得必须去学习的，你就必须要有这个机制的。它就跟我们的吃喝拉撒睡一样，你会发觉人类所有足够强烈的情绪都伴随着什么，与他人与友伴关系与团体关系有关。人类都是在彼此的关系当中认识我们自己，人类都是在团体的互动，个体永远是在团体的互动当中看清楚自己的位置，个体永远是在什么一个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在这个时间的长河里面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相聚分离，然后我们看到的生老病死，我们经历了上一代的，然后我们迎接下一代的，然后最后我们自己也会慢慢的走向终点。而这个大致刚刚讲的所有的这一些所谓的经历，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透过别人的眼睛，别人的嘴巴交流，看见自己的样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视窗感觉是我们开一个窗户在看世界，但是呢我们这个窗户看不到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自己的位置是透过每一个别人的窗户看到我们的位置。也就是说呢，当我的情绪，当我的问题，当我内在的状态发生了一些不平衡或失衡的时候呢，我得用什么样的方式？这也就是所有的心理治疗的基础。为什么是从谈话开始？为什么是从跟心理师的谈话开始？这个很重要。他为什么不是比方说就是叫你在那边练气功或者是叫你在那边打坐或干嘛的？为什么所有我们说一切的，包含中医看病，很多人说中医看病要把脉，不，中医看病望闻问最后才是切才是把脉，对不对？

前面是什么？望闻，就是看，闻就是听嘛，问就是说嘛，先看先听先说。所以我们要找自己的问题，永远是从交流开始。当我们想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情绪性的剥夺有多么可怕。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忽略，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不说话，我懒得跟人家讲，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不沟通也没有事情，反正我累了，然后很多事情能用打字的，能用什么的，我省略掉了这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没有事了。对，一段短的时间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能量补回来了，尤其在哎，你说了很多话，你忙碌了很多，你整了一大个活，哇，你做了很辛苦的事情，可能休息个三五天或一两周，哎，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哦，去走一走啊，去避个关，去旅个游，觉得蛮舒服的。可是呢，长期这样下来，你试试看，不用太久啊，我们内在的很多东西，你会发觉开始运作不过来，很多东西那个功能开始没有办法正常运作。那就是什么，我们常常说人哦，失去自我是在什么状态下失去自我的？人是在关系中失去自我。同样的，人要找回自我，也要在关系中找回自我。这个在关系中找回自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啊，我一定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我，这个叫在关系中找回自我。很多人听到在关系中找回自我，哎，很多人会去想成就是说，我一定要成为父母眼中的好宝宝啊，我的伴侣眼中的一个哎非常好的好先生、好太太哦、好爸爸、好妈妈哦，或者是什么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从关系中找到自我、看到自我的意思是什么？是你在把自己跟他人放在一段互动关系里面，你从这个互动关系里面重新去检视到我们对所有的、对自己的，不管好的、坏的、批评、指教也好，哦，鼓励、赞美、拥抱，通通都好，啊，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感受，这世界会有批评我们的人，就会有爱我们的人，哦，会有对我们不是那么满意或指指点点的人，也会有帮我们为我们喝彩、无条件的站在我们这边的人，就是因为这么多不同的面向，这些面向的回馈，这么多的窗户，它拼出一个完整的我的样子。而这些拼出来的完整的我的样子，并不是说因为别人的话语拼出来我的样子，而是别人的什么？别人的一种情感的回馈，情绪的感受力的那个部分。那这个部分跟我们的什么非常有关系？其实跟我们的四种快乐激素很有关系，跟我们的催产素、跟我们的血清素、跟我们的多巴胺、跟我们的安多芬，这四种我们讲的快乐激素啊，非常有关系。因为这些东西几乎哦，它能够分泌啊，除了我们一个人运动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多数都是什么？它多数都是透过人际互动来帮助我们进入那个状态，然后产生这个快乐激素的。所以人跟人中间就很重要很重要。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上周我们跟大家谈觉察，这周为什么一开始我们一直在谈从关系中我们看到自己，从关系中我们看到对方，从各种所谓的关系不见得都是好的关系哦，

也有坏的关系哦。可是坏的关系，我们的感受里面不好的关系，可是它也是形成自我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嘛。因为我不会是完人嘛，我不会是都好的，我有各种，就像月亮有很多个面相，它有。

0: 样子没有变来变去，你看不到它那么多样子。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谈第二个部分就是谈接纳。在关系中我们要看到彼此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自己心里要有一个准备，就是没有一个人，即便你把他当作是偶像在崇拜的人，他也绝对有他的缺点或可能你没看到的部分。然后即便一个你觉得众人都在骂他都在嫌他的人，也许他在家里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哦，或者是呢他其实呢对流浪狗流浪猫非常的照顾，对，他对人可能很不好很苛刻，但是他对动物非常非常的好。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有，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要有办法去接纳，去承载很多很多的可能性，这是我们能够在关系中看得更完整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当我们能够有这种接纳的度量跟心理的空间的时候，反过来哦，非常特别的就是我们对自己情绪的变化也比较容易接受。其实哦，人最放不过的人是谁？就是我们自己。最放不过自己的一定是我们自己，尤其是我自己觉得最难堪的，我最不愿意面对的。比方说我曾经有过一些失败挫折，又或者是我心中有一块疮疤是人家我最不愿意别人去提起的啊，那其实呢别人也许啊，别人也许对你脸上的那个疤痕，那个你常常喜欢用头发遮住的啊，额头接近发际边缘的疤，也许那根本就不是很清楚，大家也都知道，也没人会在意。可是呢有一天不小心啊，如果你去百货公司买化妆品的时候，或者是照镜子的时候，不小心那个化妆品专柜的小姐拿那个镜子给你照到了，或者是你的头发被一拨看到了，那你心里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啊，我为什么被看到了这个东西？可是呢也许你身边的人没有人去在意这件事情，可是我们自己会对这个东西很在意。那这样子的在意哦，这种心理原型，我们对自己的某个部分很在意的这个心理的原型哦，恰恰就反映在大致刚刚说的我们对每种关系的接纳程度。当我们对各种好的坏的各种的关系我们都能接纳的时候哦，我们对自己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我们对外真的都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接纳各种批评指教也好哦，指指点点也好，当然拥抱赞美更好，对不对？各种的关系的可能性我们都能够接受，回过来我们对自己不愿意看到的这个部分，自然而然哦，因为这在我们心理机制是相同的东西，我们自然就会放过跟原谅过往的自己，而这个才是我们常常说跟自己要和解，要爱自己，对不对？我们常常说要接纳你自己，但是呢其实哦，接纳自己最快的方式跟最有效的方式是从接受不同关系的可能性开始。如果我们能够试着去接受不同的关系的可能性，这个情绪的流动，那我们就更能够接纳自己的这个部分。那这是今天大致想跟大家分享的。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0: 所谓的接纳哦，并不是跟认同没有关系。所谓的接纳，就是说我接受你对我的批评指教，或接受哎，你不是那么认同我的观点，就像我也不是那么认同你的观点。接受不代表认同，是我们接纳这个世界它该有不同的样子，它该有不同的颜色，每个颜色都有它存在的位置。哦，我们可以不喜欢这个颜色，但我们接受它存在。啊，对，那有缘的我们自然会聚得比较近一点，没有缘分的我们会让一个空间给对方，但是我们不互相做过多的干涉。那这个东西我们真的是要能够接触，我们才能够理解。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不接触我不看，不看的话其实某方面是一种逃避。那个就像是什么，这种心理就像是我不检查身体我身体就永远不会有问题，那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去检查我的身体，然后我也知道年纪到了有些红字是正常的，只要这个身体还可以用，在可控范围，我也就不那么计较。哎，这个是大致说的接纳，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接受人嘛，到了一定的年纪总是有点小毛小病的，那没有关系。我接受，我可能不见得说我要很努力的，我就要去把它搞得就是比实际的样子更年轻哦。别，就是我现在已经七八十了，我还要像五六十的样子，我的非得把自己搞得好像很健康很棒的样子。我们不见得，因为那是每个人的选择。有些人很优雅的变老也很棒，对不对？那每个人的选择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接受自己跟他人的选择，也都接受我们的就是有红字嘛。哦，所以只要能接纳哦，我们不见得一定很多人说你要积极的去做什么，不一定。所以接纳跟认同不同。那当我们真心能够接纳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东西就自然可以过得去。那关系上能够接纳自己的那个过不去的啊，慢慢的我们就能够过得去。那大致一直觉得，我也跟很多大哥大姐长辈朋友们说，我们活到了某个阶段，其实哦，最重要的是什么？要跟过往的自己和解。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过程，你说没有遗憾，那是假的。人生怎么可能没有后悔、没有遗憾？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不要有什么，不要有心结，要能够解开，要能够跟过往的这些和解。那么和解就从关系的接纳开始。
1: 真的哈，我们从上个礼拜谈觉察，就是要觉察自己，觉察身边的人哈，然后开始从个人到团体啊，从你到家庭到这个外面的各个其他的家庭。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法，我们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也不可能就是都要去接受别人或别人来接受我们，但是我们至少要认同。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当你觉察到你跟别人的不一样，或者觉察到某些中间的关键性问题，但是你必须要认同别人也有同样的权利，也有同样的一些事情。
0: 对，
1: 你不能让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
0: 对，啊，对，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可怕了。因为当一个世界只有一个观点，对，就很可怕。
1: 如果只有一个观点，只有一种颜色啊，那这个世界就大乱了。
0: 对，
1: 好，我们今天谢谢大智老师。
0: 好，谢谢，
1: 谢谢。

各位老朋友，我们说人啊，再厉害也不会风光一辈子，再窝囊也会有灵光。

一闪。我们的特长别人没有，别人的特长也许我也没有，所以不要看轻自己，也不要盲目的去羡慕别人。人人有所短，人人有所长，坚持自己的原则，做好自己的事啊，人家比我优秀，我觉得我非常的这个谢谢哈，因为有他，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必太过于操劳。那羡慕我觉得 OK， 但是嫉妒就不必了啊，因为人家也可能会嫉妒我，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常说这个世界就是彼此互相的截长补短啊，互相的合作无间，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才会美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5: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4: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5: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4: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5: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谈臭脚丫的问题啊。臭脚丫不是光脚臭哦，有的时候还会变成一种社交的障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到底要怎么预防，还有它的形成原因啊，还要怎么样来治疗啊，我们稍待也请杨院长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你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要为大家介绍文化局呢一年一度举办的掌中戏，就是布袋戏的大汇演呢，今年是从八月八号一直到八月十七号啊。那么有两个场地，一个呢是在宁夏夜市的承德新堂，这是一个非常有年代的一个历史建物啊。那么另第二场呢是在北投，就新北投捷运站的七星公园，它旁边有个我们往日的北投的火车站。我想这两个地方呢，其实都可以让大家在观赏演出之余呢，仔细的来品味一下我们的历史建物它的特色，以及在北投公园这些老建物老车站它的特色了。好，那么就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院长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院长为大家来谈谈在你们皮肤门诊啊常遇到的一些状况。你说夏天到了，所以会有一些臭臭的东西出现。
1: 对啊，最常遇到的就是脚臭啊、狐臭啊、身体臭啊这些。
0: 臭脚丫还可以说了，那狐臭也知道，那为什么还会有身体臭啊？
1: 身体臭本来就是会有汗臭啊，
0: 汗臭，
1: 有些会就是老人臭啊，
0: 对哈，我们也曾经讲过。不过你说今天要讲脚丫子臭，脚丫子臭是什么原因？就是在球鞋里面闷得太久了，是不是？
1: 对，它有很多原因呢。就是第一个球鞋啊，哈，它也是那个环境嘛，就是你那个。就是脚就闷住啊，如果说球鞋 又不通风啊，然后你穿的这个袜子啊，袜子 也不透也不吸也不吸汗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球鞋 又闷住，平常就是没有干又拿起来穿啊，就像现在下雨，有时候下雨哎，你没有干透你又拿起来穿，其实就很容易这种出现这种脚臭。
0: 可是这也要看人吧，真的像我们以前啊，我的脚是不臭，可是我有几个同学那脚都臭了，臭了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住宿舍嘛，
1: 对，
0: 让他熏死了。我弟的脚也很臭啊。
1: 对，所以这个脚臭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0: 是体质吗？
1: 环境，哎，还有个体质，体质就是很会流汗的，手汗脚汗的，那个就是会比较臭。因为你那个汗水比较多，就像你把那个脚皮都泡在水里面的感觉。那个脚皮哈，它就是那个角质层哈，你泡久了就会有点烂烂的，就会那种有一种会有一种那种很像，
0: 就像我们手泡温泉那个白白的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那个泡久以后哈，那个角质层也会有一些蛋白质的一些味道啊哈，会跑出来。
0: 哦，对啊，人是有蛋白质的。
1: 对对，所以你在又泡水啊，然后泡水以后，然后你的脚，我们平常。皮肤表皮也是会有一些细菌啊，然后那些细菌在跟那些这个角质
0: 蛋白
1: 混合哈，有时候那些就会出现一些臭味。
0: 那个臭味实在受不了呢。
1: 对啊，这是有些是真的是退步

0: 沾色啊哈、嗯哎、呀
1: 那怎么改善呢？换鞋子吗？
0: 这个就改善有很多的方法了哈、嗯、但是换鞋子哈也是
1: 治标吗？
0: 也是一个方法
1: 哦。
0: 但是鞋子哈通常就是有时候要准备多双一点。
1: 嗯，
0: 假设你不能说我球鞋都穿这一双，就是可能会两双或三双。哎、欸，这双穿了之后，哎、欸，可能过就是隔天都要去晒晒太阳啊，哈、哦，让它里面完全干燥啊，哈、哦，哎呀、啊，就是要轮着穿。嗯，
1: 哎、欸，那院长，我想请教啊，很多人不是夏天穿凉鞋吗？穿凉鞋是不是一个好方法嘞？
0: 凉鞋是好方法
1: 哦，真的、哦
0: 對。对，
1: 哦，
0: 啊、但是凉鞋是要注意一下那个材质。
1: 哦，怎么说？
0: 对啊，其实有些是橡胶的哈，有些但是比较不吸汗呐、啊、哈、嗯，有些会甚至会引起过敏呐、啊、哈。
1: 对啊，我买过一双牛皮的、哎，结果受不了。
0: 对，有些牛皮里面在制作、嗯、或是橡胶在制作的时候，
1: 嗯、
0: 它有些东西会就是比较容易渗漏出来，那些可能会造成这个皮肤过敏啊。
1: 哦，
0: 哎呀、啊，还有一些就是它本身哈。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哦、它就品质就没有那么好、
1: 哦
0: 哎、呀所以说它也会变成比较容易发生脚臭、嗯
1: 哦、
0: 所以这个凉鞋、哦、也是
1: 要看品质啦，
0: 也是要看品质
1: 材质啦、
0: 啊、通常也是要个凉霜啦，有时候穿凉鞋出去真的是、嗯、尤其是下雨天回来就
1: 也是湿哒
0: 的，嗯，湿了然后隔天又下雨，你再穿那个哇、哦、那个
1: 也不行吧，
0: 那个会越来越臭。
1: 哦、凉鞋也会臭哦，
0: 会哦，现在凉鞋不只是那种蓝白拖而已，里面现在还有一些比较厚的，里面有各种材质的、
1: 哦、
0: 哎呀，那种很多鞋底比较厚的各种材质都有、
1: 哦、
0: 所以我会遇到一些脚臭的这个家长来问说，哎，是要怎么改善、哦、
1: 嗯，
0: 我跟他说，你把你那些鞋子先排一排、
1: 嗯、
0: 排一排就我们看哪一双是
1: 最臭的
0: 那一双那双可能第一个是材质有问题、
1: 嗯、
0: 所以他每次穿那个就是会臭，哎呀、啊，所以那双一定 要先淘汰掉、
1: 哦、
0: 然后你在其他的话你再说不会臭的你再多准备几双、嗯、平常可以替换啊，晒太阳啊、嗯、干燥啊、嗯、哎呀、啊，这样会比较好，
1: 这个是基本的解决之道之一了啊。
0: 嗯、
1: 好，稍等我们再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致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说明一下脚丫子臭臭该怎么办呢？
2: 当你愤怒时的出口，当你不清醒的拳头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臭脚丫脚臭的问题了。那该怎么治疗呢？抹药吗？擦痱子粉吗？还是什么吗？
1: 其实这些都有效，但是哈，第一个就是要先就是洗澡的时候要用肥皂洗脚。
0: 要用肥皂洗脚，
1: 对对，
0: 脚丫子那脚缝都要洗干净。
1: 对啊对啊，有些人是洗澡是不洗脚的、欸。
0: 哦，真的吗？
1: 是真的啊。
0: 怎么会不洗脚、
1: 啊？真的、啊，
0: 不是一洗洗了吗？
1: 有些人就随便洗洗啊，脚是不洗的、啊。所以说遇到这种脚臭一定要洗脚，因为有些人是站着洗澡，
0: 嗯，
1: 所以你旁边没有放凳子。所以说他洗脚、oh. 洗澡的时候他脚不会翘起来、oh. 脚不会抬起来，因为抬起来就不好洗，会跌倒啊。
0: Oh.
1: 所以说他们就是站着洗，然后洗一洗脚也没洗就走出去了。有些臭男生也是这样子。
0: 哇，所以浴室还在摆个椅子。
1: 对，还在摆个椅子，这样就可以就是把脚在前面洗一洗。
0: 啊、有那什么洗澡椅啊，
1: 对对对，
0: 塑胶材质的、啊、
1: 对对对、
0: 哦、蛮好的，也方便。
1: 对 对, 对、
0: 哦、我觉得有的时候哦还是坐着洗也算蛮舒服的。
1: 对啊，
0: 因为大家现在就都淋浴嘛。
1: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淋浴间里面哪有放椅子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是不洗脚的、欸、就是只是脚让它水过去而已。
0: 哦、啊、哎呀。
1: 对啊，所以这个脚臭有一部分、哦、是细菌跟那个味跟那个脚趾的味道引起的，而那种细菌、哦、叫做棒状杆菌。
0: 棒状，
1: 哎，就是像棒子一样，
0: 像棒球一样的。
1: 对对对对，而那种特别、嗯、那种菌、哦、特别喜欢去吃那个脚趾的那个脚趾的
0: 皮屑。
1: 啊、所以说如果说细菌很多的地方、
0: 嗯、
1: 很多的时候、哦、这种棒状杆菌很多的时候，你的脚皮、哦、脚翻过来的时候，它就很像那个月球表面
0: 一个洞一个洞的，
1: 一个洞一个洞。
0: 真的、啊哎、那会不会流血？
1: 不会流血，因为它就吃那个脚趾啊，它就把它融化。它就把它融化。
0: 很恶心吗？
1: 对啊，所以说那种话味道就会很浓、嗯、很臭。
0: 嗯，
1: 所以这种是因为细菌引起的脚臭啊。
0: 那这样会不会引起其他的病变呢？
1: 这种是不会啦，它是没有什么、嗯、就是它是专门就是
0: 吃你的脚趾层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臭啊，超级臭。嗯、
0: 哦、所以一定要用肥皂洗脚、嗯、
1: 对，
0: 那尤其那个指缝之间也要弄。
1: 嗯，对，嗯，
0: 哇，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1: 对啊，所以第一个不是擦什么药，是要把它脚洗干净、
0: 哦、对
1: 对、啊、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有些人是真的比较容易脚会流汗啊、嗯、你当然可以擦一些这个
0: 痱子粉吗？
1: 痱子粉啊，
0: 真的可以吗？可是有很多人不是说不要擦痱子粉吗？
1: 因为痱子粉现在其实里面有一些淀粉、
0: 那个哦，淀粉、哦，
1: 淀粉，它现在滑石，然后改用淀粉。
0: 哦，
1: 哎呀，所以有时候淀粉在混那个，你会觉得暂时脚比较清爽，但是你开始流汗
0: 的
1: 时候
0: 就勾勾，
1: 所以其实、
0: 啊、跟勾芡了一样。
1: 对啊，所以是有一些听说是有一些中药的哈，
0: 嗯，
1: 中药的那个可能会有一些帮忙了哈。
0: 哦、
1: 嗯，
0: 对哦，对啊，中药房有卖现成的吗？
1: 对对对，有卖一些、
0: 哦。那我觉得可能还比较好一点了、嗯、哦。
1: 对, 对、嗯，啊，还有一些是，还有一些就是你可以擦那个止汗剂啊。
0: 脚味不是一般人弄的腋下的吗？
1: 对啊，但是你也可以擦脚啊。
0: 哦，也可以啊、哦。
1: 嗯，
0: 喷一喷、哦。
1: 对，多多少少会有点帮忙了、啊、哈、嗯哦。嘿啊，嗯嗯。还有就是那个，它还有一种就是，如果说是针对细菌哈、哦，
0: 嗯。
1: 有一种叫做抗菌的药膏、
0: 哦、
1: 叫做这个，就是把那个可以把那个棒状杆菌把它控制。

0: 吃住的。
1: 那脚不就油油的吗？
0: 不会啊，那因为我们的那个药可以做成药水啊，你也可以做成胶、凝胶，就是类似擦痘痘的那种，类似那种比较清爽的哈。
1: 可是那是脚啊，不是吗？
0: 对啊，但是
1: 那你脚不是要穿鞋子吗？
0: 对啊，但是因为凝胶的剂型，就像我们不是会擦那个芦荟吗？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晒伤不是会擦芦荟吗？
1: 对对对，
0: 那个看起来就是水水凉凉的啊，那、那个很快就吸收了 啊，所以就用那个来擦，哎呀。哦，这种凝胶型的这个叫做抗生素药膏，
1: 抗生素药膏
0: 就是凝胶型的抗生素。
1: 哎呦，还真的是蛮多元啊！稍待，我们再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再为大家谈谈脚臭的问题喽。你说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脚臭的问题。提到了治疗，你看有凝胶式的啦，还有水状的啦。哦，不过还是要擦了哦。如果真的在那种在这个重症期的时候，我们讲那臭到不行的时候，
1: 对对。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哈，就是因为大部分的脚臭哈，很多都是小孩。
0: 哦，为什么嘞？
1: 对，
0: 小孩是因为汗太多，是不是？
1: 第一个，这个小孩就是青少年或者小孩子的时候哈，因为他的比较活跃，他的手汗脚汗会比较厉害。
0: 哦，
1: 对，所以当你脚汗比较厉害的时候，就相对讲，就脚臭会比较容易明显。

0: 所以这时候哈、嗯，就是这个妈妈哈，要帮小朋友多准备一双袜子。
1: 哦，上学的时候，
0: 上学的时候，有时候放在抽屉里面啊，哈，
1: 嗯，
0: 啊，有时候他不小心上学踩到水啊，哈、嗯，哎、欸，那个袜子就可以拿起来，就是换一个新的，
1: 哦，
0: 然后再把塑料袋把旧的包回家。
1: 哦，
0: 嗯，啊，第二个就是看看学校里面跟老师沟通一下。有时候真的是也是要准备拖鞋啊，
1: 哦，
0: 对啊，
1: 对啊，
0: 就为了
1: 万一早上下雨啊，进去鞋子都湿了，
0: 对 对, 对，
1: 还不如干脆先穿个拖鞋。
0: 对啊，所以说这个要跟就是老
1: 师
0: 有共识啊，
1: 哈，
0: 哎呀，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因为你这样子学校在穿了一天。早上去脚就已经闷在里面了，湿哒哒的。
1: 重点是闷在里面，我恐怕会生病哦。
0: 对啊，还会长，还会得香港脚啊。
1: 对
0: 哈、哦，嗯嗯，所以闷久还是会长香港脚啊。哎、嗯、呀、啊，其实我有遇过啊，哈，就是、嗯、通常有一种就是，因为他是学校里面都是全部都穿袜子，
1: 哦，
0: 啊，他里面都是地板，
1: 嗯，
0: 然后从早一直穿到晚上，哈，他也没有办法脱。所以这种小朋友遇过哈，遇过好多个，就是因为这样袜子都是不理想，
1: 湿湿的吗？
0: 湿湿的，然后他也不会表达。
1: 那如果是干的袜子还好吧？
0: 还好，对啊，但湿的袜子有时候他不会表达，
1: 嗯，
0: 哦，就是我遇过一些，所以他里面的哈那个灰指甲、香港脚的比例比平常能高很多，
1: 还会有灰指甲啊？
0: 对啊，对，
1: 哇，哦、那灰指甲这就麻烦大了呢。
0: 对啊，嗯，
1: 哇、
0: 哦。啊、所以就是要特别注意啊，保持这个脚部的干爽啊，哈，哎呀，其实赤脚哈，在
1: 地板呐、
0: 啊，在地板其实是比穿袜子还要安全，
1: 哦，
0: 它比较不会滑倒啊，
1: 哦，对，
0: 对啊，所以只要说，哎、欸，每个小朋友要进去之前，哎、欸，脚要洗一洗啊，哈，都要擦干、吹干，然后再进去。其实我觉得对这个
1: 健康卫生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的，
0: 对啊、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居家的、啊、有些是阿嬷啊或者阿公、其实就是说为了怕他脚去受伤、
1: 嗯、
0: 都给他穿袜子，
1: 你说小 baby 吗？
0: 没有，老人家就是有一些照顾、哦、就是觉得说我、哦、这个有糖尿病啊，脚不能受伤啊、哦、不能割到啊什么的、啊，
1: 可是这样不就闷在那儿？
0: 就闷在那里面啊，然后走一走
1: 脚也会出汗呢、欸。
0: 对啊，然后走一走，袜子不小心还会滑倒。
1: 哦，哎呀，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哈，其实有时候就是你顾到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反而没有顾到。
1: 哎，对哈、
0: 嗯，
1: 今天院长不说，我们还没想到这个。尤其长辈有时候那个袜子哦，除非是穿那个防滑袜啦，
0: 防滑也、
1: 哦、也不太防哈。
0: 对呀、啊，哎呀，其实有时候光着脚，要只要脚干净哈、
1: 嗯，
0: 其实都还好。家里地板就是
1: 弄干净，
0: 弄干净就是不要有一些突出的或是什么东西，那、这样就好了。
1: 对、哦哎、
0: 也不用说整天闷着，全部都要穿袜子。嗯，
1: 对啊，以前我们古时候那些长辈不都是光脚脚嘛？
0: 对啊，
1: 好像也都没有什么太多臭臭的问题、哦。
0: 对啊，
1: 现在人就是因为把它包得太那个了，
0: 保护得太好了、
1: 哎。所以呢，其实啊，你把它包在那里啊，久了也都会有这个味道啦。重点还是怕它有一些病变的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就像刚才院长说的，什么灰指甲、香港脚，哇，这两个那个真的是麻烦透大了啊！好，提供大家呢，真的夏天越来越炎热了。穿袜子啊，穿鞋子要特别的注意了、
0: 嗯、
1: 那今天非常谢谢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臭脚的问题了，非常谢谢你院长，
0: 不客气。

0: 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1: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0: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1: 好，我会把握7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4: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3: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4: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0: 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玉炫你好。
1: 小英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玉炫要为大家介绍一年一度的布袋戏的大汇演的活动咯。哇，这个每年都轰动哎。
1: 对，
0: 那我们
1: 的重头戏，
0: 对，一个歌仔戏汇演一个这个布袋戏的啊。好，今年是几号到几号啊？
1: 我们是一连串期间12天，是8月7号到8月18号。
0: 哇，这么长的时间啊！哎，那请教，往年都是两个场地吧？这次选在哪里啊？
1: 两个场地，前面呢，8月7号到8月12号是在我们大同区的承德新堂。
0: 承德新堂，
1: 嗯，
0: 哦，这是在哪里啊？
1: 它是在宁夏夜市旁边，有一个有把它保存起来一个古厝。承氏祠堂的部分，然后它名称叫承德新堂。
0: 它现在有开放给大家使用是不是？
1: 没有、
0: 啊、是你们特别。
1: 对，已经跟他们合作好几年，那他们也很想要把它推广出来，让人家可以去看看这个维护保存的一个这样的文的
0: 历史建物。
1: 对，然后让大家可以在那边欣赏布袋戏的同时，也感受一下在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历史保存下的感受。
0: 那这个交通就是到宁夏夜市去问一下就知道了吗？
1: 是它会是要从平阳街进入。
0: 哦，平阳街啊。
1: 是
0: 哦，
1: 是可能我们在网络上查到是宁夏路27号，可是我们必须要从平阳街进到承德新堂，会比较就刚好
0: 比较顺一点
1: 的演出场地。对，
0: 好，那这次的演出8月7号到18号为大家介绍，几点钟开演呢、啊？
1: 我们每天都是7点准时开演。
0: 哦，
1: 那只有8月7号那一天，因为是我们的首第一场嘛，
0: 要开幕吗？
1: 开幕演出是6点45分。
0: 就那天有半仙戏吗？
1: 也要看剧团，基本上他们会做一个前置的有些剧团会说是半仙啦、那有些是我在演出的时候可以号召人过来说，我们开演了、欢迎大家来聚集这样。
0: 好，
1: 那第一天8月7号，
0: 8月7号演什么？
1: 由陈锡煌传统掌中剧团、
0: 哇，国宝呢？
1: 对，那他们要带来是南阳关。
0: 南阳关哦，传统戏咯。
1: 是传统戏。
0: 好，
1: 就会比较就是很武戏的部分。
0: 武戏啊，比较古典布袋戏咯。
1: 对。
0: 好，这个是8月7号的南阳关。
1: 对。那8月8号呢，礼拜六是不二偶剧。
0: 不二偶剧啊。
1: 对，不二偶剧。然后带来是战宛城。
0: 哎呦，这个也是古岛戏。武打的武戏、
1: 也是武打的。对，
0: 哇，这也不简单了。
1: 就很不同这样。那再来就是8月9号，是小西园掌中剧团。
0: 哇，也是不得了嘞，这个许王老师的啊。
1: 对，
0: 也是
1: 演出的是水鬼做城隍。
0: 也是传统的戏剧嘛。
1: 对，传统戏剧是许王老师的作品嘛，那他们可能切一些片段出来做演出。
0: 水鬼做城隍，这是一个这个善心的水鬼的故事嘛。
1: 对，他是在讲一个人啊，不小心经过了哪里，然后就变成是被水鬼拖下去就淹死了。然后过程中有很多故事，然后3年后怎样如何抓交替，然后最后地藏王菩萨看出这两个心善，然后就封一个主要的人叫做王六作为城隍。
0: 哇，
1: 这样
0: 这个也是这个好心有好报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

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我们8月7号到8月18号的布袋戏一年一度的大汇演，我们稍后再请玉炫为大家来介绍相关的资讯喽。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从八月七号到八月十八号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布袋戏的大汇演。刚才介绍了七号、八号、九号，那主要的是在这个宁夏夜市附近的哦，这个名字还蛮长的这个地方了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七八九，那十号呢？在哪里演？
1: 十号是新快乐掌中剧团
0: 哦，
1: 他们要演出的是《李三宝下山》。
0: 新快乐，哎，这好像是一个女演师，是不是？他们的
1: 对，新快乐是由就是我们的江次梅老师的儿子、接班人儿子，来演出。那这次是。没有演出，柯家才老师不演出、
0: 哦、
1: 是由柯家才老师就等同是第三代
0: 哇。

0: 安代柯世宏跟柯世华协助，
1: 哇，
0: 就是柯世宏是主演。
1: 哦，好，他们演出什么剧啊？
0: 演出的是李三宝下山。
1: 李三宝下山
0: 是他在讲一个新秀，一个新秀，然后呢，下凡，然后描写各路英雄，然后以忠义为骨干，然后延伸出一些。

0: 那8月12号新快乐掌中剧团好，那8月11号呢？
1: 11号是全西园掌中剧团，
0: 哇，也是小戏院系统的啊。
1: 对，那这个比较特别，就是大家都知道
0: 啊，
1: 《三国演义之连环计》
0: 哦，《三国演义》的故事啊。
1: 对对对，
0: 好，好，那8月12呢？
1: 2号就是8月12号还在承德新场的最后一场，是由新西园掌中剧团带来的《大侠鹰爪王之决战鬼山头》。
0: 哦，好长啊！《大侠鹰爪王之决战鬼山头》。哎，这个西园体系，小西园的，你看有西园，又有全西园，蛮多的这种古典布袋戏哦。
1: 是是。
0: 那这前面7号、8号、9、10、11、12，就是在我们的大同区的承德新堂演出嘛。
1: 是。
0: 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好，那接下来的几场是要换地方了。
1: 13号，对，13号到18号，在我们的北投，的七星公园。
0: 哦，就是新北投捷运站嘛。
1: 对，是是是。
0: 哦，这地方是露天的喽。哎，那刚才那个新堂，承德新堂，它是室内的喽？
1: 也是户外的。
0: 啊，也是户外。
1: 它是在人家的家里的城那个。
0: 广场就
1: 是
0: 三合院的那种了。哎呦，
1: 对对对，
0: 有趣，在一个传统的建筑当中看一个传统的戏曲啊，蛮不错。好，那这个8月13号开始啊，是在这个北投的七星公园。
1: 公园
0: 哦，新北投捷运站一看就知道，这要户外大舞台了哦。
1: 对对，那13号演出的团队是享州园掌中剧团。
0: 哦。
1: 然后是演出的《罪恶谷》，
0: 哦，是传统的吗？还是新创的？
1: 比较新创的，
0: 哦，
1: 我们俗称的金光布袋戏。
0: 哦，金光布袋戏哦。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就是偶比较大一点的。
0: 哦，
1: 然后
0: 那是一定
1: 有效果的，
0: 那一定有很多的这个声光效果哦。
1: 对对对对，
0: 哇，那很有趣，那个偶也很漂亮哦，金光闪闪，锐气千条。
1: 是
0: 啊，这很难得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我们8月7号到18号的一年一度的布袋戏的汇演活动。我们接下来的几场是在北投的七星公园，就是新北投捷运站。我们稍待再请玉炫为大家介绍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了8月7号到18号啊，一年一度的布袋戏的大汇演的活动。那我们一样的啊，这分成两个不同的地点，8月7号一直到12号呢，是在大同承德路的承德新堂啊，在这个什么宁夏夜市这附近了啊。好，那8月13号开始就到北投的七星公园，就新北投捷运站。好，那刚才介绍了8月13号了，接下来呢？
1: 8月14号呢，是由新洲园掌中剧团，
0: 嗯哼，
1: 新旧的新，然后要演出的是《天龙游侠之万教禁地》。
0: 哦，这一听就是新戏的感觉吧？
1: 对对，就是有声光效果的哦。嗯哦，比较大的一个
0: 金光戏了，
1: 对，金光戏、嗯、对，
0: 哇，好，那个是8月14，那8月15呢？
1: 8月15呢是传统的五洲白花楼掌中剧团，
0: 白花
1: 楼，那要演出的是《施工洞庭之洞房审贼》
0: 啊，《施工之洞庭》是这个施工他这个红鸾溪洞吗？
1: 对。也不是他、
0: 哦、不是他，
1: 不是他，他是突然要去审案子
0: 哦，在洞房里，
1: 洞房里面审案子，他一定会很诙谐又逗趣的部分。
0: 然后施工案的故事啊，这个古本戏了啊。好，那8月16呢？
1: 8月16是新洲园，高兴的那个新
0: 哦，
1: 新洲园掌中剧团、哦，然后要演出的是《武林铁汉南侠》。之大义灭亲，
0: 哎呦，武林铁汉南侠，难道是这个南侠展昭那个吗？不是那个，
1: 不是南侠展昭，
0: 另
1: 外一个，
0: 哦哦、
1: 另
0: 外一个，
1: 它是京戏的部分，所以也是比较现代的偶一点，这样。
0: 哦

0: 8月16号，那8月17呢？
1: 8月17呢是日月星掌中剧团，然后要演出的是《姻缘天注定》。
0: 哦，听起来也是新戏吧？啊，
1: 对，新戏，因为场地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安排比较就是新戏的部分会是在我们的比较宽大的一个场地。
0: 哦，
1: 对，
0: 因为它的偶都比较大，是不是？
1: 是，
0: 哦，而且也有一些声光效果。
1: 是，
0: 哎，这样子啊。从这个捷运站这样子看了，或者你在搭捷运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壮丽的这个演出舞台了。
1: 舞台，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舞台区了。
0: OK，
1: 就是在捷运站的时候就往七星公园一瞄，就知道我们的场地在哪里。
0: 有大型演出啊！好，那8月18号最后一场呢？
1: 是由台北木偶剧团带来的天宝图。
0: 天宝图。
1: 对，
0: 也是创作。
1: 刚刚有一个节目，其实就是那个新秀下凡，它其实就是要讲的是那个天宝图，它下凡的。那现在就是在讲
0: 那个
1: 天
0: 宝
1: 图这件事情。对，
0: 哇，这还有串联的，
1: 对，
0: 有趣有趣哦。那台北木偶剧团它的偶也很大吗？
1: 没有没有，它是传统的古典偶的部分。
0: 哦。所以这也是不同的这个演出的方式了啊，都是从晚上7点开始嘛，啊，
1: 对，准时开演。
0: 哦，那需要去抽号码牌吗？
1: 哎，这个可以来抽号码牌，但是应该不用。
0: 我们场地很大嘛，哦，
1: 对，场地很大，然后就是也欢迎大家，就是刚好这个期间暑假期间可以到承德新堂或是我们的七星公园来看看表演。
0: 对啊，承德新堂离宁夏夜市蛮近的啊，那这个吃完了夜市的呢去看布袋戏，或者你看完了布袋戏啊再去夜市吃宵夜，哦，那附近蛮好的。那这个七星公园的附近也有蛮多好吃的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哎，说不定下午你可以去泡汤，泡完汤再来看我的布袋戏，
1: 哎，
0: 也是蛮好的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他介绍了8月7号到18号分成两个地区啊，分别是大同承德新堂，还有北投的七星公园演出的一年一度的布袋戏大汇演的活动，提供大家。非常谢谢你，玉炫，
1: 谢谢小英姐。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3: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4: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5: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扩大了不适用属地主义国籍的定义，并且禁止生育旅游。致使减少移民人数的移民研究中心在2020年的一项分析当中估计，在2016到2017年的一年期间，约有2万到2万5千名的母亲赴美进行了生育旅游。美国2025年的出口人口则是为360万人。

0: 立法院针对了115年度总预算继续进行朝野协商，不过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因为委员全数的出缺，有主秘温俊瑜列席，引起了民众党的总召陈清龙的质疑。行政院说 NCC 委员全数的出缺，行政院长他无法依法指定代理主委，因此现阶段由主秘代为处理相关业务。行政院7月24号已经公布了最新的提名名单，共提名了7位的 NCC 委员，其中提名了前台北市政府法务局长、现任长会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袁秀慧为委员，并且为主委，提名了国立中山大学行销传播管理研究所的专任教授萧平为委员，并且为副主委，尚待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民进党特别是议员简淑培质疑夏利斯托婴中心让孩童食用了过期的食品，要求社会局稽查。社会局表示，昨天稽查未发现异状，如果食品安全有问题，将会通报给卫生局查处。社会局强调，如果稽查发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将会通报给卫生局查处，未来仍会持续的无预警去稽查作业，严格把关。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3号的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30%到5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跟桃园三地都是27到34度，基隆27到32度，新竹27到34度，苗栗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胡少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4，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我是我的好朋友笑哈，在空中7:00到8:00一个小时现场服务大家，瘦子所带来的 Amazing。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台二线呢西行的87公里哦，在和美前有水泥带的散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台二线的北部滨海西行的87公里，和美前这个地方有水泥带的散落。另外呢也是看到在台64线，在八里新店西行的8公里，观音山前呢有两包这个大垃圾的掉落，今天掉东西蛮多的，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小心哦。这是呢在台64线。西行8公里哦，在观音山前，那现在后续呢也是正在处理了。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五早上我们先来读联合报国际新闻，讲到了伊朗阿曼呢将会共管和墨兹海峡。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贝卡伊呢在5号说，伊朗跟阿曼呢已经开辟了一条安全通过了和墨兹海峡的一个航线，达成了协议，那么正就呢两国共管海峡的一些相关安排呢做最后的调整。不过伊朗的副外长呢加里巴巴迪他强调，就算是伊阿达成了该协议，也不代表海峡就全面的重开，如果船舶呢要在海峡自由航行，美国需要做出若干的保证。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了，在美国点头，伊朗跟阿曼取得了和墨兹通行的共识。伊朗跟阿曼近期呢就和墨兹海峡的管控举行了会谈，伊朗在5号宣称呢协议已经迈入到

最后的一个阶段，伊朗跟阿曼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但是即使呢达成了协议，也不代表海峡会自动的开放，关键仍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呢包含了解除海事的封锁、撤销制裁等在先前的备忘录中的承诺。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霍姆兹海峡能否重启全看美国。伊朗呢六号宣布与阿曼针对了霍姆兹海峡的航线与管理机制达成了共识，目前进入到最终的磋商阶段。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声称呢与伊朗协商，德黑兰坚称呢美方没有参与两国对海峡前景的一个讨论，而且达成协议不代表重新开放霍姆兹，而是取决于华盛顿是否能够持续对进出伊朗的港口船只来施行海上的封锁。台湾时报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回收木浆制作不织布，奥地利的厂商得奖。传统以塑胶材料制作的不织布竟然也可以回收木浆来制作，而且还不用粘着剂。奥地利的纤维厂商呢生产的一个擦拭布的产品获得2026年的 Index Award 的奖项。这个产品呢是升值了不织布的植材，然后再生纤维塑制成不含的塑胶纤维粘着剂还有化学的添加物，可以同时提供清洁摩擦力还有吸水功能。工商时报的国际产业讲到了三星 SK 海力士的股东喊着要分红，受惠于 AI 晶片的强劲需求，韩国的记忆体双雄三星 SK 海力士正以惊人的速度赚进了大把的现金。两家公司预估净现金高达2630亿美元，不只是辉达的1020亿美元的两倍多，更是超过了美股七雄当中另外六家公司的总和。不过坐拥了庞大的现金，对股东却分红过少，也引起了投资人跟机构的不满。

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记忆体的价扬，而陆手机迎大规模的涨价。记忆体的价格持续的攀升，带动着电子产品成本的增加。大陆华为常务董事长余承东呢5号在新品的发表会上表示，受到记忆体呢涨价的影响，未来手机恐怕将迎来大规模的涨价，否则呢厂商将面临着亏损的一个销售。同样呢受到了成本以及需求的影响，大陆的 AI 公司 DeepSeek 也宣布将会在近期调涨 API 的服务价格。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大陆财经讲到了美国针对多晶系呢寄出15%的关税。美国川普政府为了强化国内的多晶系产业，并且遏制呢中国在太阳能以及晶片供应链的扩张，传出最快呢将会在美东时间6号宣布对于多晶系相关的一个产品课征15%的关税，并且设定一系列进口价格的下限。分析说呢，此举是一直在保护美国多晶系的制造商，来因应中国加速建立相关供应链的企图。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美国的科技人才双打压，陆喊制裁不会客气。大陆的环球时报呢报道，近来美方呢出手阻拦了阿根廷与华为的合作，制裁了大陆科技企业，大幅减少大陆的学生 F1 的签证等，这是争议的延烧。六号呢是狠批美方呢打压了科技与人才交流，而讽刺呢美国失掉自信心了吗，还强调对美国制裁大陆的一个打手帮凶不必客气，同时呢反对污名化歧视大陆的留学生。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大陆财经讲到辉达联手大陆的企业打造 AI 基地台。美国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近日呢传出正在与路气嘉贤通信展开合作，携手开发兼具有通讯连接以及 AI 运算功能的 6G AI RAN 的基地台。大陆的媒体报道，辉达正加速的进入到电信商的市场，希望能够把算力从资料中心传

输到广大的终端与用户，并且计划在2027年或者是2028年进入到试验网。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抗中呢连环拳，美国禁锂电池以及钨废料出口，美国将会禁止呢锂电子的电池废料以及钨废料的出口，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并且确保美国国防工业获得所需的关键材料。美国也将宣布呢对于多晶系制成的产品课征 15% 的关税，并且对于相关产品设定了最低的一个进口的价格，来保护美国多晶系的制造商不受中国的在晶片供应链中日扩大野心的冲击。

雷耀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大陆说对美的反制呢只会更硬。大陆在五号下午公布了五项对美反制的措施。大陆的官媒环球时报社呢社评指出，这次中方的一个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但警告如果美方执意推出新的一个对华限制性的一个措施，他说中方的反制只会更硬，我们不会客气也绝不客气。工商时报在火线焦点讲到，华许已经做好九月升息的准备。美国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就任之后，喜欢如今不愿在前瞻指引呢多所琢磨。不过呢，根据了英国媒体最新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如果接下来呢几周出炉的一个通膨数据强劲，华许准备在九月的例会调高利率。在今天台湾醒报的环宇新闻讲到，国际呢辅助犬周，而友善的动物界数位身份证。辅助犬呢是可以协助患者生活改善身心健康。国际的辅助犬组织 ADI 在2026年的国际辅助犬周，就是8月2号到8号推出一个 Better Together 的一个倡议，来邀集多家的跨国企业共同来响应，推动呢企业建立辅助犬的友善环境，同时透过了认证的标准以及数位身份系统，来降低假冒服务犬造成公共空间的争议。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金融市场讲到分散风险，黄金存折呢申购大增。今年上半年全球的经贸风险多变，受到中东冲突的局势以及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加上股市的高档，投资人呢鉴于避险以及分散投资需求，持续呢将目光锁定黄金，带动公股银行黄金存折的一个申购量攀升，普遍达到了双位数成长，更有银行是倍增。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战事的延宕，学者说美伊的冲突会影响到国内的物价。七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54%， 持续的高于通膨的警戒线，其中呢油料费大涨是重要的因素。面对呢美伊战事一拖再拖，学者认为战事不确定性呢会将物价构成极大的压力，如果又有台风等天候因素的影响蔬菜的价格，而且气候的异常近日已经造成了鸡蛋的减产，加上了最低工资以及租金的调升，助长了外食费调涨，都是今年物价变数，判断全球通膨率仍会破二，约2%-2.5%之间。工商时报呢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呢讲到说，摩根市井市场的杠杆风险升温。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戴蒙警告呢，全球的金融市场的杠杆水位已经是攀升到相当高的一个程度，不仅是公开的融资增加，更存在着大量不易察觉的一个隐性借贷，可能会放大市场的风险。而眼前呢虽然未达到足以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程度，但是呢如果个别大型投资机构爆发问题，仍可能在短时间内呢会掀起剧烈的市场震荡。联合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是连三月呢破了通膨的警戒线。

日总处呢，昨天是发布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2.54%，虽然较六月呢略降，但是仍是连续三个月破2%的一个通膨警戒线。主要原因就是美伊战事推升了七月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油料费呢涨幅超过了10%，加上呢燃油费附加费推升国际的机票价格，而且外食以及房租等这些费用持续的上涨。其中呢，外食费年增率3.05%，创下六个月新高，国人外食的压力是未见缓解。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国企业在七月的裁员人数呢是2年的新低。人力资源机构呢在6号公布，美国企业在七月的裁员人数呢月减27%到33,429人，创下2年来的最低。其中呢，科技业的裁员人数呢最多 ，AI 呢连五月成为了企业裁员的首要原因。七月大约有1.09万人因为 AI 遭到了裁撤。

在今天联合报的民生教育新闻讲到秋昌无门，那么录取了百亿海外圆梦行前喊卡。行政院呢是近年力推了青年百亿海外圆梦的基金计划，核职了上亿元的一个补助，青年呢出国圆梦。赖前总统呢七月初才出席了活动，昨天却传出有民众辞去了工作，参加了海外的翱翔组，而教育部呢是接洽合作的加拿大当地的大学，却在出发的一个月前终止了计划。教育部呢则是坦言对外海合作机构以及大陆的要求长，那么实际的操作上呢其实有很大的困难。在今天工商时报头版讲到国营个人的放款呢是最猛六月，监理单位紧盯呢多贷同堂的现象，而金管会在六号呢公布的国营六月的一个存放款的状况，包括动产及企业投资还有周转金这些放款，那么全标上史上的同期的新高，个人放款金额单月更是大增了2575亿元，那么创下了史上同期以及单月的双料新高。即使呢将个人的放款排除掉不动产以及动产等部分，出估呢其余可以用在投资理财的资金部位，月增规模仍高达了1815亿元。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郭立雄说呢，日本应该严肃的面对台湾有事。国防部长郭立雄近日接受了日本军事专家丰村健司的一个专访，针对了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一个灰色地带行动，美军是否介入台海，日本在台湾有事中的角色，以及美国在对台军售等这些敏感议题说明立场。郭立雄在专访当中传达两项重要的讯息，包括台湾的国防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的前提，必须先靠自身的力量去抵抗封锁与登陆，以及日本也不能够再将台海的危机呢视为与己无关，一旦事态波及到日本的安全，势必面临着是否行使自卫权以及如何支援美军的实际选择。联合报在今天要闻新闻讲到了万军演练，赖总统是全副装备而夜登云豹。汉光42号的实兵演练呢，前天展开了为期10天9夜的操演。赖清德总统呢，在首日深夜参与了万军演练，亲自的登上了云豹甲车，前进国家政军指挥中心。昨天则是视导了台北港的实兵演练。赖总统说呢，政府会持续强化国防的准备以及关键的基础设施安全，守护人民安心生活。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三波七敌反斩首，而护总统呢进横山。因应反斩首作战，汉光42演习5号深夜进行了万军计划的演练，模拟了总统在战时进驻了大直横山指挥所的指挥作战以及维持政府的运作。操演当中，国军利用了三波的车队欺敌，而防止了敌方的斩首。赖着总统以及幕僚都亲身的参与，并且而且美方的人员也在现场全程的观察。

报道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播中共的军教片党歌，台中市旅舰呢统战的渗透，台中市的住宅处政风室呢制作的消费者保护法宣导的公告，惊见了中国的国徽，而途中呢消保官竟然穿着中国警察制服，引起了哗然。台中市的议员陈淑华呢指出，台中类似的渗透状况呢非首遭，两年前的民政局呢带送的新兵游览车播放了中共解放军的影片，去年中央公园共融游戏场开幕幼儿表演的一个配乐是中共的建党党歌，今年台中市的毕业礼物的议长奖以及清水区奖奖呢也都是简体字的中国用品。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3: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2: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3: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5: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7: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6: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7: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8: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7:30:37。先前呢，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8公里哦，观音山前两包那个大垃圾，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了。好，国道5号的头城到苏澳外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啊，所以呢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先前国道5号南下6公里，在石碇的外侧有动物尸体，现在呢是已经排除掉了。好，另外呢就是在台北市现在建国高架桥往北，在信义路前的外侧有塑胶栏的掉落。所以呢，经过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路前的外侧车道，麻烦呢小心。那么先前台二线的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的散落，现在也排除掉了。国道1号呢，北上98.4过新竹系统的中间车道，刚才两。

0: 部小客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8.4公里，在过新竹系统的中间车道上哦。好，那台北市现在目前的车多的路段来提醒的用路的朋友，水快呢往北在新店跟西洲之间，环快呢往北接市民高架桥的引道，忠孝桥呢往市区，然后右转呢环快引道，中山北路呢三段往北，还有农安街跟酒泉街之间，还有在水快呢往北集美跟西洲之间，水快往南泉州跟师大之间，环快呢往北在贵阳跟忠孝之间，建国高架桥往北忠孝跟信义之间，还有基隆高架桥往北新海跟乐业之间都是车多的。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休闲篇。

0: 休闲篇，欢迎我们的斜杠台北人阿哲、
1: 孝怀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早安。你知道现在对上班族来说，想要好好的安静，要么就是你请个年假、特休假、然后跑到国外去、就几天这样。那对很多朋友来讲，他可能如果没有这样的假期，或者他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他就要选择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只有一天的微进修。
1: 对，这个常常在讲什么微退休啊、微旅行啊。
0: 对
1: 对，那今天讲的这个微进修呢，它是从这个国外，它现在因为流行在国外的这个一种方式了、
0: 对，
1: 它叫 micro retreat。 那它的中文呢，把它翻作叫微进修。静呢是安静的静，然后修呢是修剪的修、或者是微度假。
0: 对，我觉得微度假比较好理解。
1: 比较好理解。
0: 进修感觉好像是修女要去做什么事情，进修。
1: 对啊，所以它会有这种风潮，是因为可能有些上班族他平常可能要请假也不容易了，所以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种风潮，就是说你不一定要花大钱或者是请长假，你只要创造出一个不同于日常的一个时刻，那就可以让自己呢好好的安静下来，好好的有一个余裕呢去体验生活这样子。
0: 所以他这个微进修是怎么来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生活太忙碌嘛。
1: 对，就是因为现在的人都就是刚有提到嘛，就是说如果要出国啊、就可能要花大钱、对，那他这个观点呢，其实就是比方说他可以去，比方说举例来讲、他可能就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可能就把那个下午的时间去一间咖啡厅也好、就安静的坐下来。
0: 所以也是可以就是去一个咖啡厅这样，不一定是去住一个旅馆或者是到外县市去。
1: 对，它有很多方式。像这个这边文章就提到，就是说像刚提到的外宿饭店，一个晚上，不用到很多天嘛。然后比方说还有一个是周末清晨，周末总是就会放假嘛，所以他就周末的清晨呢，他就搭第一班的火车呢，去一个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走一走。然后还有就是在家，在家你可能打造一个安静的一个角落，
0: 是
1: 好，就有一个空间让你可以去好好看一本书啊、或者是去练习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去就是把那个焦点的目光呢，就是把手机放在外面嘛，然后自己去专注的在自己的一个

0: 个人的一个身体的状态。
1: 了解。我最近认识一个韩国朋友，他也是一个年轻人，那他呢就是给我他的 IG 哦，我就发现他的 IG 呢都是跑到国外去玩，我去很多的地方，我就心里想说他现在已经是财务自由了吗？为什么他可以到那么多地方去玩？后来有一次我在问他嘛，我就说为什么你可以去这么多的国家去旅游，他说他都是礼拜五下班的时候他就飞出去了，然后礼拜天晚上再飞回来。
0: 对啊，其实现在很流行这个，像我知道像那个基隆嘛，基隆最近也有那种游轮啊，然后他就是有去那个石垣岛嘛，然后就是可能你白天搭那个，他听说他那个是货轮，就是把它改装的，然后就是你白天去，然后睡觉醒来，就到了那个冲绳这样子。
1: 对，
0: 那我觉得那个也还蛮适合，就是那种短时间的旅行，或者甚至你可能坐飞机到金门啊，去马祖，到马祖啊，或者是到台东啊，就可以那种一天两天一夜的这种短暂的旅行也不错。
1: 但你前阵子你才去了这个北欧嘛，将近超过半个月的时间，那你自己会想要做这种微进修吗？为什么？
0: 我自己觉得这个方式也不错，因为它其实不会花很多的时间跟金钱，但是呢它可以去让自己跳脱可能平常那种忙碌的环境、然后让自己可以去重新的去思考啊，然后沉淀自己的平常的一些想法，重新出发这样子。
1: 对，但是我觉得像那个韩国朋友的那种，就礼拜五晚上出去，礼拜天回来，其实对我来讲会觉得很累，因为通常呢出去一趟哦，你可能就是要准备一些事情嘛，那你的工作也是要先告一个段落，对，所以你就很希望说，哎，先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然后你到国外你就好好的那几天就好好休息，好好的玩。对，其实微进修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哎，好像不太适合。但是对现在年轻人来讲，他可能就觉得说，非常 OK， 就拿着就走了。但是以前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单位上班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做跟广播有关的一些工作内容，但是他是朝九晚五。那时候我就发现，哎，其实，在那家公司里面呢，有很多的，就是这些一起工作的伙伴呢，常常就会显得非常的没有灵感，就不知道怎么办。就那时候我就跟公司提议说，我觉得其实像节目部的人都应该一周就至少要放一个半天，然后让他们出去去看一个电影都 OK。以前电影还蛮流行，现在大概就是大家就会去看 Netflix， 就看个电影也 OK， 出去公园走一走也 OK， 就是让他有一些灵光乍现，看有没有什么灵感出来。
0: 对啊，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蛮重要的。像我以前念心理学，然后就有以前就有一堂课就是跟认知有关的心理学，然后他就那时候就带就是讲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做一个实验了。那可能比方说你眼前有一道难题要去解决，那你怎么想都想不通，那你这时候呢就是做跟那件事情完全无关的事情，然后你可能就会突然茅塞顿开
1: 啊。
0: 所以可能这种为进修啊，或者是这种
1: 放空
0: 啊，让自己稍微跳脱一下平常的这种生活模式，搞不好你就有新的 idea， 或者是你平常的这些烦恼呢就觉得没有什么这样子。
1: OK， 好，非常谢谢阿哲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哦，微进修也带给收音旁的朋友这样的资讯哦，谢谢
0: 笑华，
1: 下次见，
0: 祝大家美好的一天，
1: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8月7号，键盘发言要谨慎，网络言论可能惹官司。
0: 利用社群媒体发表言论，虽是以键盘发声，但如果内容含有侮辱他人或毁损他人名誉，仍可能构成刑法第309条公然侮辱罪或第310条诽谤罪。即使是抒发己见，若用字过当、传播不当，仍可能惹上官司。
1: 法律365，
0: 让张建民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听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了，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46分。现在呢，国道三角西行的4.4公里过了木栅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那台北市现在民权东路往东，在建国北路前这个地方有事故，后方堵到了松江路啊，这个事故呢正在处理，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麻烦要耐心。这是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现在建国北路前这个地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国道一号的北上呢，98.4过新竹系统中间的车道，两部小客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8.4过新竹系统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所以驾驶朋友经过时候也要小心哦。好，那今天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说，好，这种微进修嘛，好，其实对于上班族来讲啊，真的是还蛮重要的。那今天呢，有一则这个新闻呢，好，大概只有联合报我看他有刊登了，在话题新闻里面，讲到说这个

书生报国好远见还有天下文化的创办人高希君呢辞世啊。那其实因为远见天下文化的书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翻阅的时候常常就会看到高希君三个字啊。当然他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啊，然后常常被访问啊，可是我觉得特别就是在那个书里面啊，就是在最后一页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出版社啊，然后这个负责人呢就高希君三个字这样。那他呢今年90岁啊，然后一生呢他只信奉一个观念，叫做阅读能够救一个人，观念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好，我觉得讲的真的是蛮好的。他自己本身啊其实讲很多的有名的一些名句啊，哈，我自己呢这几天还在讲一句话，就是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那这句话呢就是高希君先生呢他留下的一个脍炙人口的语录。好，这句话是从他开始说的，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好，我想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应该都有听过这句话嘛，哈。好，那你如果想知道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这句话呢是怎么来的，好，你就看一下联合报今天的话题新闻版，然后里面呢讲到说一顿这个汉堡餐，好，就催生了这句话的产生哦。那高希君呢其实是在1936年的时候呢生于这个南京啊，出生之后就爆发这个中日战争啊，所以呢好他全家呢就搬到了苏州，后来躲过这个劫难。那在1949年的时候呢就跟家人一起来到了台湾啊。好，那他的一生呢为台湾的所有的人我觉得贡献蛮大的，因为就光是出版社这件事情，好，就你知道其实远见跟天下不管是杂志啊或者是他的书籍，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一定都翻阅过。好，那我自己是很喜欢，那我自己呢好也在他们某一个杂志，好，就在2002年的时候创办这个未来亲子，好，就是一个杂志呢推动儿童阅读的学习，那我也很有幸啊可以参与其中啊，成为他们网络的一个代言，我就觉得很感动。好，所以高希君先生的辞世呢我相信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很可惜的事情，但是呢他所留下来的不管是他的文字或者他的语录呢，我相信对我们后代的所有的人都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关心一下这则新闻。那他讲到阅读能够救一个人呢，在8月15号下午呢礼拜六我们呢会举办听友的见面会，我们邀请到台北市议员张伟元跟我们一起来共度，还有我们的新生代创作歌手逸飞哈，在现场可以演唱跟大家来分享。那其实我觉得伟元他就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啊，因为我认识他到现在，我觉得其实他很多的观念啊都还蛮好的。好，虽然说他可能在政治上面他可能有他的一个身份哈，但是这个光就这个人来说的话哈，我就觉得说哎，其实常常啊看他在分享一些他对于市政啊，还有对于这个督促这个台北市政府这样的一个立场啊，我觉得他的脑袋啊就是很丰富。好，有很多的过去长期在学生时代的训练哈，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有历史系的背景哈，所以呢其实这个都很需要理解的能力。那有时候觉得说哎，他也是很彬彬有礼啊，就是对人真的也就都是很有礼貌哈。有时候看到他跟一些长辈呢在互动哈，这长辈都很喜欢他，所以呢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呢哈也能够把握这一次机会啊，来听听看啊，这样子的一个很丰富有内涵的这样子的一个载体呢，他是怎么样去面对台北哈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哈，去督促一些市政的问题哈，或者是我们看看怎么样一起来帮台北越来越好。所以呢，好，欢迎收音旁的朋友呢可以报名啊，上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呢哈，去跟小编来报名哦，赶快的去把握机会哈，因为呢我们的座位是有限的，希望呢可以共度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时光哈，在8月15号的下午。好，来，那今天的新闻呢还有点时间，很快跟听众朋友来整理一下啊。自由时报呢今天头版呢讲到云林县长张立善身边呢有共谍，那么工商时报的财经生活讲到台湾团队突破了二维的半导体的瓶颈啊，中国时报讲到明年的总预算呢又再卡了军警销。好，在台湾时报

讲到说行政院呢新传人权处的预算蓝委坚持要删除，中国时报呢讲到总预算的协商没有共识，而韩呢则是才是下周再战。那么台湾行报讲到卓奎呢是促审查算促审预算的态度啊，这个学者认为游戏沟通呢是比较有效的哈。好，那联合报讲到 NCC 空窗啊，行政院呢则是派代理来应变啊。中国时报呢讲到中油在七月呢大亏，台电的这个气价呢恐怕会续涨。好，台湾行报讲到提名呢监委人权专长达六成，公听会批评不够多元。然后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讲到说环团点名了台南高温淹水呢是最严重的。然后联合报呢讲到各说各话，这个癌有 20% 的门槛，行政院说呢是依专家的结论。然后自由时报呢讲到越接近选举怎么讲都失焦，这是呢中联由专家的会议，台大教授苏南伟他感叹啊，这个时安专业的演变成政治事件很难用科学来沟通。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呢讲到民众党呢提交通的罚锾专用公投，希望能够以罚锾来改善交通。好，联合报呢好，来我看一下这个，昨天其实有讲到就是以罚锾来改善这个交通啊。好，那其实呢你说罚锾啊，当然罚锾是罚锾啦，但是就是说其实很多用路的朋友，特别是一些驾驶，你说用钱去罚他，你知道很多人他其实并没有钱，所以呢其实那他没有钱，你就提出来说要有罚锾那怎么办呢？所以其实他的行为还是不会改变啊，因为你用钱去质钱，那对方没有钱，那你就算是上法院你提起民事诉讼那也没有用，因为他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嘛，所以用罚锾来改善这个交通，我是觉得当然是可以做了，但是还是可以去想想有没有其他的配套。好，联合报呢在今天讲到这个诈款呢藏在豪宅里面，金库是摆满了这个鲍鱼。这自由时报也讲到了陈玉轩呢曾经担任中市府的法服顾问，开宾利住上亿的豪宅，那这个呢是一个律师跟慈济呢他们之间的一个纠纷了，那浮上了台面呢，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好，最后讲到说这个白海豚路径的往西父亲节恐怕要在雨中过咯。好，这个周末呢可能会有下雨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台风的一个动态。好，希望大家都非常的平安度过这个周末哈，所以呢注意这个白海豚它的一个路径哦。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雍若的好朋友笑话呢，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呢在空中服务大家，等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祝福你周末平安愉快，我们礼拜一空中再会咯。好，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是护理师，
3: 我是水电师傅，
4: 我喜欢男生，
5: 我喜欢女生。
6: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工呢，
7: 师傅多谢你呢，
8: 恭喜你们结婚了。
6: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9: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来到了礼拜五了。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规划好，明天就是8月8号父亲节了，所以有一些活动，包含像是跟爸爸吃饭啦，或是出去玩的活动，大家都应该规划好了吧。首先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在下个礼拜四哦，在下个礼拜四8月13号，也就是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下午的2:30到3:00举行哦。那所以要麻烦大家，全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域都必须要依照内政部的防空避难